0: 会立刻暂停。 据了解，本次冲浪公益课堂一共设置13期课程， 表现突出颇具天赋的小学员还有机会入选三亚市水上运动协会青少年冲浪集训队。除冲浪之外，三亚教育部门还计划陆续开设游泳、沙滩排球等特色公益体育课程，让更多同学走出室内课堂，在户外特色实践里度过充实又有趣的暑假。
1: 觉得这个活动对孩子身心健康特别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另外我们三亚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暑假里很多家庭都存在着学生看护难题，前不久由吉林省四平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主办的暑假托管办成长阳光少年向未来公益托管营正式开营了。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点亮同学们的假期生活。挖土豆，认识各类植物。这次公益托管营的劳动实践课，老师带领同学们走进田间，亲历播种、管护等农耕劳作，体会动手劳动的快乐，也感受着粮食的来之不易。
2: 老师最稳定的。
0: 对于同学们来说，安全知识尤为重要。公益托管营的安全认知课则在防震减灾科普馆进行，大家一起学习避险常识，提升安全认知与自我保护能力。据了解，这次的公益托管营共设计了实践类、拓展类、互动类等四大类课程，内容涵盖了安全知识、科技互动、围棋、趣味体育等10几种课程。
3: 托管营希望通过多元的课程设置，能为同学们的成长赋能。
4: 老师每天给我们上各种特色课程，还带我们玩各种户外活动。在营里，我还读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本书。
5: 参加托管营的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和开心。老师带着我们去实践田，让我学会了很多知识。
0: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文物上新，延长开放时间。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悟，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暑假博物馆成了同学们的热门打卡地。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两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日常生活状态。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除了博物馆之外，科技馆、图书馆也纷纷推出了面向青少年的活动。像北京科学中心这个暑假，场馆精心打造上千场科学教育活动，还特别关照低龄儿童的科学启蒙。2026年暑期，北京科学中心以“快乐暑期，科海扬帆”为主题，开展1175场形式新颖、内容硬核、体验十足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从童趣满满的科学体验、身临其境的科学剧场，到实战赋能的安全实训、拓宽国际视野的实践活动，多维立体的科教场景，让青少年在探索实践中触摸科学温度，收获成长蜕变。
1: 还记得第一次来北京科学中心的时候，是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那次老师生动有趣的讲解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也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
2: 应该让他能够保持住对科学探索的这种专注度，能够确保这个务实求真的这种科研的态度，继续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可能希望能对国家有所帮助。
0: 暑期研学特色板块北科展教房，涵盖科学发展史、基础学科知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文创产品研发等内容。北科学堂推出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为核心的跨学科实践课程，邀请各领域科技工作者与青少年面对面分享前沿科技与生活智慧。北科同行聚焦3到8岁儿童认知发展特点，推出多主题科学启蒙教育活动，打造沉浸式、游戏化的科学教育新场景，助力科学教育从娃娃抓起。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近年来，法国社会持续关注社交媒体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监管。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相关措施将提交议会审议。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每升150毫克的饮料，但茶和咖啡除外。禁令范围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

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约合人民币22700元的罚款。捷克政府20号通报称，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快来快来，出发了。

0: 托托托托，小嘟嘟好想再去森林里呀。
1: 怎么了，小嘟嘟？我们不是刚去过吗？
0: 小嘟嘟还听说森林里还住着好多小动物，不知道这会儿他们都在干嘛呢？
1: 这会儿小动物们可能正在吃东西吧。
0: 啊，他们都吃什么呢？
2: 嘟嘟小嘟嘟，你们在聊什么呢？
0: 鹏鹏鹏鹏，你知道小动物们主要吃什么吗？
2: 不同的小动物爱吃的主食都不一样呢。嘟嘟小嘟嘟，你想问什么小动物的呢？
1: 上次我们去森林，我看到小动物好像都在忙着找东西吃，但没注意他们都吃什么。兔兔最近很喜欢可爱的考拉。
0: 是的是的，小嘟嘟也喜欢可爱的考拉。考拉爱吃什么呢？
2: 哈哈，那鹏鹏这就带大家去看看吧。
1: 我们快出发吧。
2: 嘟嘟小嘟嘟，你们看树上是谁呢？
1: 考拉，是可爱的考拉。
2: 是的，考拉长得非常可爱，它有着柔软的灰色或米色的毛发，大大的耳朵和圆圆的鼻子。考拉的眼睛水汪汪的，看起来总是很温和。
0: 小嘟嘟好担心考拉突然从树上摔下来呀。
2: 小嘟嘟别担心，考拉的爪子很特别，尤其是它的前爪有两个对立的大拇指，可以紧紧地抓握树枝。
0: 小嘟嘟知道了，怪不得考拉都住在很高的树枝。

0: 上。
1: 是的，考拉喜欢住在森林中，尤其是桉树丰富的森林。考拉大多数时间都在树枝上，它们每天大约会睡18到22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吃树叶，偶尔才活动一下呢。
2: 快看，考拉在吃树叶呢。
1: 考拉最喜欢吃的就是桉树叶啦，这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桉树叶中含有考拉需要的营养，但是桉树叶的能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考拉需要吃很多来补充能量，但这也意味着它们需要很多时间来消化这些食物。
2: 哦，哈哈，怪不得考拉总是在睡觉呢。
0: 哎，考拉好可爱呀，小嘟嘟好想摸摸考拉。
2: 托托也喜欢考拉，托托喜欢所有可爱的动物们。
1: 托托，你还喜欢什么动物呢？
2: 托托喜欢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0: 小嘟嘟也喜欢，小嘟嘟也喜欢大熊猫。
1: 哈哈，鹏鹏也喜欢大熊猫，不如我们再去看看大熊猫吧，它可能也在吃东西呢。
0: 大熊猫，大熊猫，
2: 大熊猫太可爱了，圆乎乎的，还有大大的黑眼圈，看起来就像戴了一副墨镜。
1: 熊猫主要生活在中国山区的竹林里，它们喜欢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那里的气候温和，竹子丰富。
2: 托托也在大熊猫养育中心见过它们呢。
1: 是的，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现在很多大熊猫都生活在环境很好的熊猫基地，还有很多明星大熊猫呢。
0: 小嘟嘟知道有荷花，还有萌兰，小嘟嘟可喜欢它们了。
1: 哇，托托小嘟嘟，你们知道的可真多呀。
2: 鹏鹏鹏鹏，可是托托还想知道为什么熊猫总是在吃竹子呢？
1: 因为竹子是大熊猫的主要食物，其实竹子不太容易消化，但大熊猫经过长时间的适应，已经爱上吃竹子啦。它们会选择最嫩的竹叶和竹笋来吃。熊猫吃竹子的时候，会用前爪抓住竹子，然后用强壮的牙齿咬断竹子，再慢慢咀嚼。托托小嘟嘟，你们有发现熊猫的动作都慢吞吞的吗？
2: 是的，为什么熊猫总是慢慢的，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呢？
1: 哈哈，那是因为熊猫的生活习性就是这样，它们不需要快速移动来捕捉猎物，而且竹子的能量不高，慢慢的行动也有助于大熊猫节省能量哦。
2: 啊，哈哈，大熊猫真是太有趣了。
1: 除了大大的熊猫，小小的小鸟也很可爱呢。
2: 是啊，托托每天都能看见小鸟飞来飞去的。小鸟好像可以住在城市，也可以住在森林里。
1: 是的，小鸟可以生活在很多地方，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因为树上有它们的家，鸟巢。
0: 小鸟住在这么多不同的地方，它们每天吃什么呢？
1: 小鸟的食物有很多种，有的小鸟喜欢吃种子和果实，它们会在地面上或者在树上找食物。还有的小鸟，它们喜欢吃昆虫。
0: 哇，小鸟真厉害。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在家里爸爸妈妈会给我们做好吃的饭菜，但偶尔我们也会去外面的餐厅吃饭。在餐厅吃饭，我们可以吃到各种口味的美食，我们从菜单上选择自己喜欢吃的菜肴，过一会儿服务员就会把香喷喷的美食端上来了，这可都是厨师做的哦。在厨房做美食的时候，厨师要穿着厨师服，戴着厨师帽，腰上还会系着一条长围裙，这样衣服就不会被弄脏了。当然，厨师在工作前都会先洗手，干净卫生。小朋友们，这是厨师工作的厨房，但里面的工具还不齐全，还不能做出美味的佳肴。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物品里哪些是厨师需要的工具吧。这里有锅和烤箱，是厨师要用的工具吗？
1: 是的，用锅可以炒菜，用烤箱可以烤披萨。
0: 哦，那我们把它放进去吧。这儿有几支蜡笔，是厨师要用的工具吗？
1: 不是。
0: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各式各样的刀，这是厨师的工具吗？
1: 是的，没错。
0: 太棒了，我们把它们放进厨房吧。这儿有一些颜料，它们是厨师所需要的工具吗？
1: 不是，颜料是画画用的。
0: 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一些调料，有盐、糖、味精等等，它们是厨师要用的吗？
1: 是的，没错，它们可以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
0: 太棒了，我们把调料也放进去吧。当然，要做出美味的菜肴，食材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些食材需要保鲜，厨师已经提前把它们放进

0: 看，好啦。看，厨师叔叔戴上了厨师帽，系上了围裙，手也洗干净了，现在戴上手套，开始做美食啦。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健。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番茄，一颗大。
5: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小朋友们，你们快看，这里有三个门呢，该不会是……哒哒，哒哒，是你在里面吗？肯定是哒哒在里面给我们准备好。

0: 好听的声音啦，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进门看看吧，该选哪个门好呢？
1: 粉色的门。
0: 哈哈，拉露拉也想选粉色的门，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原来是一只小鸟啊。小鸟你好，我是拉露拉。
2: 拉露拉你好，你在找什么呢？
0: 我在找哒哒，你看见它了吗？
2: 哒哒好像在第二个房间里。
0: 谢谢小鸟。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打开第二个门试试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
3: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哈哈，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4: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4: 好的好的。
0: 这是不是一种小动物的叫声呢？
4: 是的没错。
0: 它很活泼，喜欢摇尾巴，对吗？
4: 是的没错。
0: 它很喜欢跟我们玩，开心时还会转圈圈，对吗？
4: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小动物的叫声，拉露拉可喜欢它了。它有四条腿和两只小耳朵，跑起来可快了。它喜欢转圈圈摇尾巴，是我们的好朋友，是小狗，是小狗的声音。
5: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6: 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小狗吗？
7: 我见过小狗，小狗是汪汪汪。
8: 小狗有两个耳朵。
9: 小狗会叫汪汪汪。
10: 小狗是这样叫的，汪汪汪。
11: 小狗狗是这样叫的，汪汪。

0: 让大大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1: 我找到了。

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有大鸭梨，快和大鸭梨一起跳舞吧。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2: 在水果乐园好开心呀。

0: 小朋友们，你们猜到这些脚印是谁的了吗？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7: 嗯，有乃父之风啊。
8: 来，大家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1: 分享就是快乐，
12: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0: 新的太阳之子，
1: 超人强。
2: 猪猪侠，打出你最闪耀的绝境球吧。
3: 我答应你，超人强，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4: 不会让队友失望，无聊的友情。
3: 我们为了梦想而不断的努力至今，伙伴间的友情能够让我们创造无限的可能。
4: 哼，真是可笑。
3: 我现在就来证明给你看。
5: 这似曾相识的力量。
6: 猪猪侠，
3: 我们上
4: 来吧，就让你们感受一下被力量支配的恐惧吧。防止守护，
6: 机会只有一次，猪猪侠必须要找到最好的机会才发动进攻。
4: 寒霜冻结，
7: 嗨，
4: 龙之舞，
6: 嗨，哈，
4: 哈，那是什么？不可能，竟然结冰了！
8: 冰之魔方，
9: 那是可以让一切元灵记忆都冻结的绝招。
6: 什么？
9: 元灵记忆本质上就是流动的元灵能量，而冰之魔方可以让所有接触到它的元灵能量都停止流动，最后冻结。
4: 连暴风雪也结冰了。
6: 猪猪侠，
3: 哎，
4: 嘿，神之手。什么？
3: 哈！
10: 上啊！
3: 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看到了吧？这就是伙伴的力量。
6: 我们一起奋斗，为共同的目标倾尽所有。
3: 我和阿武也

0: 一样，彼此信任，这就是我们的绝境球。
1: 这才消耗了10%的体力值。
2: 绝境球真是恶心，和元灵成为伙伴？哼，元灵只是工具。仆人们，成为我的力量吧！
0: 乔贝利，
2: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们这些被元灵束缚的庸才的。
3: 他竟然
4: 把元灵之神吸收了！
2: 你们那渺小的力量，好强大的气场，在我的绝对力量面前，根本就如同蝼蚁。
5: 竟然变成了一只怪物！
6: 怎么会？
2: 现在的我可是拥有6只元灵之神的力量，飞来飞去的小麻雀就由你开始解决。
0: 菲菲，
7: 菲菲选手失分，比分2-2。
6: 带着我们的梦想继续战斗下去，猪猪侠，
2: 就剩你了，不会再让你逃掉的，
0: 不会再逃了。乔贝利，来做个了结吧。
4: 力量又提升了，
5: 好，好真人的力量。
8: 和我当年的情况一模一样，当元灵感受到人类的强烈意志时，便会突破能量的极限，发挥出无限的潜能。但这种状态持续过久，元灵会过度消耗能量，而导致永久沉睡。
1: 猪猪侠，我也要和你一起实现大家的梦想。
8: 不行，不能再打了。
2: 你已经没有伙伴了，放弃吧，
0: 受死吧！绝境球手和元灵是彼此信任，一同成长的。
2: 你们总是让我这么讨厌。
0: 嗨，哈！
2: 没错，我就是憎恨这一切，憎恨元灵，憎恨所有否定我的人。我要向全宇宙证明，只要我有力量，我也能成为太阳之子。

0: 够了，不要再打了，再打下去阿吴就会像当年的哈莫迪一样陷入沉睡的。
1: 猪猪侠，快起来，我们还有机会，快起来。
2: 不，我不能为了胜利而失去你，你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了，再这样下去你会像教练的哈莫迪一样陷入长眠。
3: 就这种程度吗？你们所信仰的绝境球真是不堪一击，就让我来终结这场比赛吧。看见了吗？现在的我拥有着历代太阳之子都无法掌控的终极力量。
2: 我们已经倾尽全力了，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3: 比赛结束了，猪猪侠。

0: 恨。曾经的我只是一只懵懂的流浪园灵，是你救了我。我们一起练球，一起参加比赛，一起欢笑。猪猪侠，是绝境球让我和你相遇的。
1: 阿武，
0: 所以我也和你一样最喜欢绝境球。
1: 阿武，
0: 不可以让我们热爱的绝境球就这样被否定。还有力量，我们还有很多力量，不是吗，猪猪侠？我们来约定吧。
1: 约定，
0: 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只要你还热爱着打绝境球，

0: 我就永远不会消失。
1: 真的吗？
0: 一言为定。我们不正是因为这样才相遇的吗？不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最热爱的绝境球吗？不要哭了，绝境球要笑着打。
2: 那是什么？
3: 这是你们的选择吧，猪猪侠。
0: 阿武，答应我，猪猪侠，不管遇到多少痛苦，不管再怎么伤痕累累，都不要忘记，热爱就会有奇迹。
1: 阿武，
0: 只要热爱，我们就会相遇。
1: 只要热爱，太阳就会升起。

0: 为什么伤痕累累的你还会有力量？因为热爱就是力量。呀！开什么玩笑！我已经拥有最强大的力量，怎么会被打败？力量从来就没有极限，放弃元灵的你还差得远呢。
1: 记得你的梦想吗？啊，
2: 我要成为太阳之子。猪猪侠，你就是我的太阳。
1: 阿武，你答应过我不会。

0: 宇宙杯总冠军。同时，我们宣布新一届的太阳之子是猪猪侠。
1: 开心点了，猪猪侠。
2: 猪猪侠，阿武一定会回来的，你要相信他，就像我一直相信着哈莫迪一样。
3: 早上好，妈妈。
4: 要去晨练吗？路上小心啊。
0: 小虎队与蒙面侠队之间的宿命之战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了。两队在太阳之子猪猪侠宣布隐退后再次相遇。
5: 即使猪猪侠不在，我也不会失落的。
6: 来吧，
7: 我们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决定球的路是无穷无尽的。猪猪侠，你要快点回来呀！
8: 我们的比赛现在才开始呢，
6: 只要腿还跑得动，
8: 只要还能挥动手臂，
9: 只要还热着决定球，
6: 我们就会一直一直的打下去。
2: 我感觉到了哈莫迪的气息，
10: 儿子。哼，你看，
6: 阿姆。
11: 你也喜欢吃棒棒糖啊？

0: 阿摩迪啊，你终于回来了，
1: 阿摩迪，
0: 儿子，
1: 阿摩迪，
2: 阿摩哟，
3: 只要热爱，我们就会相遇。

0: 去，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假相亲。
1: 唉，到底有完没完呀？那、哎，
2: 导游，客人到了。
3: 嗨、
4: 熊熊熊熊熊熊啊！
1: 熊大熊二，这已经是被你们吓跑的第三波客人了，
5: 还不是因为最近游客乱喂东西，好多动物都生病了。跟你说啊，至少三天，狗熊岭不准旅游。
1: 什么？小长假就三天，就这三天游客最多。
5: 可最起码要等动物们病好了吧？
1: 那、要不这样，我保证，绝对不让游客跟动物接触。
6: 哎，才不信呢！游客一说加钱，你肯定啥都不管了。
1: 征婚广告，还以为什么呢？征婚，嘿，有了！看什么看？
6: 小气鬼，
1: 哼，搞定。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熊二、熊大，你们今天赶了一早上的游客，也辛苦了。

0: 要不我们看看电视，放松放松。还有水果吃哦。
1: 吃，
2: 要吃的。
3: 郭冬青，你咋突然间对俺们这么好？又是水果又是电视的，该不会有啥事儿瞒着俺们吧？
0: 没有没有。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你们快看，
4: 欢迎收看《非常相亲》节目。啊，
3: 光头强，你竟然参加相亲？
5: 相亲结婚可是人生大事，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你们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嗯嗯。你们说，如果相亲对象来了，看到你们两个会不会被吓跑啊？
0: 那我就不送了，再见。
1: 哎，熊大，俺真替光头强高兴。
3: 熊二，哎，你不觉得光头强有点奇怪吗？
5: 知道了，老板，这次肯定没问题。
0: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3: 穿成这样是要干嘛？该不是要去接游客吧？啊，
0: 哪有，你们猜怎么着？有姑娘看上我了，相亲对象马上要来了。
3: 真的？哎，
2: 太好了，光头强，他们一定会帮你的。
0: 帮我？你们要干嘛？
2: 哇，原来我还能这么帅，都快赶上天才威了。
0: 糟了，你们快躲起来，别把相亲对象吓跑了。
2: 不会吧，一车竟然全是男的，怎么瞒过熊大熊二呢？
5: 谁让你们俩偷看的？要是把我的油，把我的相亲对象吓跑了怎么办？
1: 哎，光头强，姑娘咋不进来呀？俺可想看看了。
3: 可俺咋觉得那车像旅游车呢？俺出去看看。
1: 俺也去。
0: 等等，
3: 光头强，你这是干啥呀？
0: 我的相亲对象马上就要进来了，你们别把他吓跑了。
1: 熊大，俺能偷偷看一眼吗？
3: 不行，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咱可不能坏事啊。
6: 可是俺好想看。
0: 你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3: 哎呀，熊二，快关上。
7: 哎呀，没想到你家里还蛮不错的，就是哪来的一股狗熊臭味啊？
0: 这是森林的气息。幸亏手机里有变身软件。
7: 我想出去转转。
0: 我扶你出去。哎，
1: 光头强真体贴呀。
8: 老姚，你不来我们可就走了。
0: 马上就来。
1: 哎，光头强，
0: 快把我放下，放下我呀！
3: 俺真替你开心。
1: 俺觉得姑娘的声音呀，可真好听。
3: 光头强，你需要俺们咋帮你？
0: 不用，他对我很满意，决定要跟我结婚了。
3: 啊，这么快？
0: 我现在就跟他回去见他爸妈，你们先回去吧。啊，再见。
1: 俺好激动呀，俺还从来没参加过婚礼呢。
3: 光头强不让俺们操心，但作为朋友俺们该帮帮他，可该咋做呢？
1: 俺们去问琪琪吧，他一定知道。
9: 光头强要结婚？
1: 对呀，俺们在想咋帮他庆祝呢。
10: 本王听说人类结婚都要送礼，还要装扮房子。所以妈妈，你去准备一些皇家香蕉送给光头强。
2: 是。
3: 好，熊二，咱们帮光头强装扮房子吧。
1: 俺们要在光头强回来的时候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好，那咱们开始行动。
2: 好，
0: 回头记得五星好评，记得下次再来。今天的外快好多呀，发家致富不是梦。收工回家。
5: 楼梯怎么变成红色的了？

0: 难道是老板来了？我得注意点，要淡定。我家怎么还挂着香蕉？这是果酱？不会，果然。这是干嘛？
1: 你看那儿。
2: 妈妈，一二三，
3: 光头强新婚快乐！
0: 新婚，
4: 咋样？惊不惊喜？这是俺们送你的新婚礼物。
5: 嗯，里面更漂亮。
0: 里面，怎么变成这样了？
5: 你也别太激动了，这都是俺们该做的。
4: 为了把这儿布置得更好，俺们还去问了赵林。
0: 赵林也知道了。
4: 嗯，俺们一说你要结婚啊，他可高兴了。
0: 完了完了，这黄怎么圆呢？
2: 光头强，快把新娘叫来，看看她对这布置满不满意。
0: 我怎么叫啊？
2: 你怎么不能叫？本王那么帅，还不快去？
0: 这个，
2: 反正本王为你花了好多心思，你都不让新娘看，太不够意思了。再说了，婚礼上新娘总是要垫门的呀，是不是？
5: 就是，俺们不是好朋友吗？为了不吓到新娘，俺们特意穿了衣服。
4: 嗯，
3: 你让我们去看吧，
6: 让我们去看吧。
0: 这
5: 快点，
2: 快点，
5: 光头强，
0: 当初就是随便编了个借口，谁知道？哎，好吧，我现在就让新娘过来。不过你们看一眼就走，接下来的事我自己能搞定。
5: 你是光头强的新娘吧？
4: 哎，说，你别吓着人家了。请。
5: 哎，小丹，她长得跟光头强可真像呀。
4: 俺听说过夫妻相，她肯定是新娘没错了。
5: 你看她走起来可真优雅呀。
1: 哇，好漂亮，我很满意。
7: 太好了，
1: 我还有事，先走了。
7: 等一下。
2: 本王有个礼物送给你。怎么觉得你很面熟啊？
1: 谢谢你的礼物，我先走了。
7: 为啥新娘的脚像新郎一样大？
0: 糟了。
8: 你没事吧？你的假发。
0: 你是谁呀？
8: 我是看到相亲广告来的。你就是光头强吗？
0: 不是。
3: 光头强。
0: 你们听我解释啊。
9: 站住！
0: 站住！我错了，救命啊！我错了。
10: 神秘松果上。
11: 您拨打的用户不想接您的电话，请不要再拨。
12: 这个王老板竟然不接我电话。
13: 主人，我有一个好消息。主人，今天晚上有流星雨，我从熊二那里探听到了最佳观赏地点。
12: 知道了。
13: 主人，一起去看流星雨吧。主人，一起去吗？
12: 幼稚，有什么好看
13: 的？去吗？
12: 放开
13: 呀！你看了心情会变好的。
12: 喂，我答应你，把手拿开。
13: 太好了！主人，你骗我！
12: 哎，这可是侦察蜜蜂传回的现场直播，专心看吧，流星雨马上来了。
11: 说了不要再拨打，你咋这么犟？
13: 流星雨许愿特别灵，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12: 是，那就多许个愿喽。
13: 是流星。
12: 怎么回事？

0: 许的什么愿？地球毁灭吗？
1: 不是不是，我许的是希望主人别太操劳，免得再长白头发。
0: 什么情况？走，去看看。

0: 哒哒，啊，
1: 哇，超大颗的松果，怎么拿回去呢？还是等下再来拿吧。这不是刚才的大松果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呀？哎，掉哪儿去了？不是掉下去了吗？难道？
2: 以前你吃我，现在该我吃你了。
1: 救命啊！
3: 光头强，你这苹果都没熟呢。
4: 就是这品种，你不吃就算了。
3: 吃啊！
1: 救命啊！
5: 蹦蹦，
1: 救他！
6: 会动的松果，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7: 难道是松果怪？
8: 松果怪？
9: 如果我驯服了松果怪，让他表演节目吸引游客。这可是天上掉的商机呀！
5: 郭头强，你傻叫啥呢？
4: 你退后，我来。
9: 呸！
1: 这松果还有手下，我惨了！
7: 哎呀，蹦蹦，蹦蹦，
5: 让蹦蹦先休息会儿。哎，又出现了！

0: 别吃我！我一年没洗澡了，别吃我！原来是场梦啊！啊！
1: 别过来！
2: 蹦蹦，咋了？
1: 唐宋鬼又来了！
2: 啊，在哪儿？
1: 我把他踢到那边去了。
3: 熊啊，你就不能等我再吃吗？
4: 你这要是不吃完，咋知道它有没有藏在蜂蜜里啊？
3: 你，我来抓，我来吧。
4: 俺来帮你。
1: 就是他，
2: 让俺看看这到底是啥怪物。
5: 不要踩。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哼，你想用这个松果对蹦蹦做啥？

0: 别跑！
1: 韩子脚，
2: 这可咋办呀？
3: 咱俩配合，俺出左脚，你出右脚，走。
2: 哎，等等！哎呀，
1: 熊二，你咋不动啊？
2: 哪边是右边来着？哎，
0: 你给我站住！
4: 敢用松果吓唬我，饶不了你！
0: 东东药，天才们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4: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我又不傻。
3: 说，这东西是干嘛用的？
4: 还给我！
0: 哎，你休想！强哥旋风手，转到你眼泪流。
4: 松手！哦哟！
5: 啊，跑哪儿去了？
2: 蹦蹦一只闹俺的痒痒，
6: 我想爬上去抓洞洞腰，可怎么也爬不上去。
4: 终于有点好运了，关键是个比较链子呀。
1: 别站住，站住，
4: 快飞呀，求你了。再见了，
1: 快点，别跟丢了。
6: 我是不是以后都不会爬树了？
2: 刚才俺听到洞洞妖说啥采集器采集能力，
0: 没错，这一定是天才卫的阴谋。洞洞不会爬树，肯定是他们搞的鬼。
1: 咱们现在就去弄个明白。
0: 我记得这棵树啊，下面是天才卫的实验室。
4: 好好研究，天天实验。
0: 暗号也改了，这实验室一会儿在森林，一会儿在雪山。天才卫的实验室是可以移动的，
1: 真是狡猾。
0: 好好研究，天天吃饭。怎么没反应？难道我听错了？别开了！
4: 不行，
0: 真凉快。
1: 好像是好好研究，天天实验。
7: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

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把老孙来引。
14: 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6: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2: 神秘松果下。

一切准备就绪，今天将会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大步。多谢那一晚的流星。这块石头对于我，就像苹果对于牛顿，打开了全新的世界。经过检测，我发现这块石头有着超乎寻常的能量。

不仅能够提取动物的能力和品质，还能将它们储存起来。我顿时有了个伟大的计划。

0: 第二步，把能量石的能量注入采集器，再加上我设计的程序，现在我就可以指定采集动物的某种能力，只要动物接触采集器5秒钟，能力就会被吸走。最后一步，把采集来的动物能力传给能量石储存起来，再搭配上酷炫的图腾，激活无敌怪兽。等洞洞妖拿回松果采集器，伟大的计划就能实现喽！今天注定要载入史册。
1: 好到了！
2: 主人，拿到了！
0: 拿到了！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1: 他们下去了，是不是？啊！
2: 哎，主人，让无敌怪兽动起来很简单呀，为什么一定要采集动物的能力呢？
0: 动起来简单，但像动物一样灵活可不简单。动物的能力可是千万年进化的结晶。
3: 哇！传输机马上就能把蹦蹦的攀爬能力传进能量石了。
1: 地下原来这么大，
4: 不知道采集器。
1: 小声点，哎，快点了！哎，别，他在干嘛？是松果采集器，
4: 他好像在读取蹦蹦的数据。
1: 那是。

0: 怪兽拥有了松鼠敏捷的攀爬能力，四肢敏捷灵活，能够飞檐走壁。哈哈哈哈，真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1: 耶，恭喜主人，无敌怪兽比那个团子要厉害100倍。哦，不不，1000倍，10000倍。
2: 哼，没错，现在我可不稀罕那只白熊，因为我要采集自然界中最优秀的动物能力和品质，创造出一头称霸海陆空的无敌怪兽，让所有人知道我天才威才是最厉害的科学家。
1: 主人太伟大了。
3: 说得好，东东妖，这次也有你的功劳。
4: 天才威竟然发明出了个怪物，还要吸取所有动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坏了。
5: 这个怪物好大，好恐怖。
6: 我们先想办法恢复蹦蹦的能力，再和天才威算这笔账。
7: 可是俺们咋才能溜进去啊？
6: 有办法。哎
8: 呀，光头强，等等俺。
0: 他们怎么进来了？我明明换了暗号啊，可不能让他们坏了我的大事。跟我来。
1: 是。
7: 光头强，你可真聪明。
6: 嘘，这办法撑不了多久，抓紧时间。
8: 光头强，这边。哎呀，
3: 哪里跑？
9: 这么多按钮，这该哪个呀？
6: 以我多年看电影的经验，应该是那个红色的。

0: 然后这样。怎么样，感受到力量了吗？
1: 啊，
0: 应该没问题的，去试试吧。
2: 蹦
0: 蹦。
2: 俺觉得是绿色键，树是绿色的，蹦蹦爬树。
0: 别动！

0: 不要吃，不要吃。
1: 熊二，
0: 熊大，
2: 可以啊，跟我玩调虎离山，尝尝我加强版的跳舞吸盘吧。卡住了，
0: 俺跟你拼啦！
2: 主要上，
3: 玲玲，站住！完美！熊二，哟，蹦蹦教官醒醒，快去帮熊二！
4: 你在河道，
5: 蹦蹦，我的脚被粘住了。这讨厌的黏黏球，黏黏球，有了，
2: 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5: 熊大、熊二，蹦蹦恢复了。
4: 什么？不可能！
5: 不信你自己看。
3: 太好了，我比之前爬得更棒了。
2: 不可能！
5: 熊二，熊二，快去救熊大！
1: 哎呀，小心啊，
0: 好滑呀。
2: 继续爬呀。
3: 我坚持不住了。
2: 雕虫小技。
6: 不管了，试试。
3: 我真的恢复了！
0: 耶！
5: 我你我的，
2: 你给我下来！
6: 咱们得破坏那个怪兽，要不然天策威还会吸取其他动物的能力。
2: 你们去，我来吸引天策威的注意。
5: 有本事，
7: 天策威，你想又要破灭了吧？
5: 我绝不认输。
6: 得找些其他工具才行。
1: 张开。
6: 一点裂纹都没有啊，干脆把机器破坏了。
2: 一路顺风，走好不送。
8: 主人，
2: 差一点就成功了。等着瞧，下次我一定要得到你们的能力。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图图的徒弟。
9: 啊，找了老半天，兔兔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0: 熊蛋，快点接住！
9: 谁呀？乱丢果子！
11: 没事吧？
9: 熊大熊二，
10: 你没事吧？
9: 我没事没事，我很好。
11: 哟，醒醒啊！
10: 醒醒呀！
11: 快醒醒啊！
9: 救命啊！
10: 哎，别怕别怕，俺们不伤害动物的，更何况你是这么可爱的猫头鹰。
9: 猫头鹰，
12: 正在提取能量石的能量，提取完毕。
13: 你沉迷工作的样子真帅，豆豆妖。
9: 主人有什么吩咐啊？
13: 拿着，把图图的飞行能力给我拿来。
9: 主人，我很好奇
13: 哦，
9: 为什么咱们摸彩机器不会被吸取能力呀？
13: 因为能量石对人类起不了作用，而且我已经设定了采集器对你无效。
9: 那主人，我顺便把其他动物的能力也吸过来吧。
13: 你以为我不想吗？可现阶段采集器一次只能采集一个动物。
9: 哎，伪装成这样进入保护区，就能不被发现接触到图图了。
13: 对了，记住动物必须接触采集器5秒。
9: 哦，我是一只可爱的猫头鹰。
11: 可是俺从来没见过你啊。
9: 那是因为我是特地来狗熊岭向图图拜师学艺。学飞的。
11: 你不会飞吗？
9: 我是一只不会飞的猫头鹰。
10: 哎呀，你看你都把人家给问哭了呀。
9: 我好可怜呀。
10: 哎，别难过别难过了。熊大，俺们帮帮他吧。
9: 这 说的是真的吗？
7: 嗯。哎，太好了，我有徒弟了，我一定会好好教你的。
10: 不错，你好好教哈，俺们先走了。
7: 放心，放在我身上。再见，再见啦。对了，我刚刚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我叫洞。哦，
7: 洞洞。
9: 对，我就叫洞洞。
7: 洞洞，这名字真不错。
9: 这是给你的樱桃，希望你能喜欢。
7: 哇，好漂亮的樱桃啊。那我就我的任务就快完成了。
9: 不行不行，等我教完飞行课程，你能熟练掌握飞行技巧再说吧。
7: 这

0: 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加油啊，东东，这是助跑训练，跟着我。一二一二，跑快点，东东跑快点，然后飞。
0: 你没事吧？怎么不飞呀？
1: 哦，我忘记了，你还不会飞呢。东东，加快脚步，看看能不能跳起来飞。
0: 你以为我还会上第二次当吗？
1: 嘿，啊！东东，你会飞了！
2: 哎，是呀，还要多亏老师您教的好呀！哎呀，
1: 太棒了！想不到我的课程这么有效啊！
2: 哎，对呀，那您现在可以收下樱桃了吗？
1: 还不行。啊？
2: 为什么呀？
1: 你要把基础打扎实，就要每一门飞行课程都修行到位才行。
2: 可是我已经会飞了。
1: 对你严格才是负责任的师傅啊。现在修下一门课，要有稳定性，然后是体力训练，接下来是考验大风中飞行的耐力。加油啊，东东，我要松开了。
0: 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这回可以收下了吧？我已经测试完了。
1: 等一下，
3: 又要等？
1: 你还要一个毕业表演呢？
2: 毕业表演？
1: 对呀。等表演结束，你才算出师，我才能收下你的樱桃。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看把你高兴的都在发抖了，是不是很期待呀？哦，对了。我去邀请熊大熊二一起来看，
3: 我一定要拿到飞行能力。
4: 好期待呀！
1: 请大家观赏豆豆的毕业表演。
5: 豆豆真棒啊！
6: 豆豆，
5: 哟，咋回事啊？
1: 豆豆，
4: 完了！
1: 豆豆，
5: 危险！豆豆。
2: 吓到你们了吧？
1: 可把我吓一跳。
7: 太棒了，
4: 豆豆可真厉害。
2: 这多亏了图图的指导。给大樱桃。哇，
4: 大樱桃。
1: 豆豆，我为你骄傲。
2: 快接呀。
1: 大家一起吃啊。
4: 一起吃，一起吃啊。
2: 五四三。
5: 哎，熊二，不行。就你贪吃。
2: 完成。终于拿到了，我成功了。
4: 豆豆，这是咋的了？
5: 这
2: 才到了飞行能力，这回主人一定会夸奖我的
5: 能力。主人。耶。豆豆，你飞一下看看。
1: 怎么回事啊？飞呀飞呀！
5: 图图，
4: 小心！
2: 还好没摔坏。
1: 熊二，我怎么不会飞了？
5: 都是因为他。
1: 豆豆。

0: 动妖，快把能力交出来，
1: 交出来！豆豆妖，
2: 站住！快把能力还给我！想得美！你，魔女飞行器！
1: 站住，豆豆妖！
3: 图图，图图，你这是在干啥呀？图图，兄弟，快接住图图！图图又能飞了，
2: 是啊，
0: 采集器。啊，原来除了传输机，破坏采集器也能归还能力。去找东东妖。
2: 算了，东东毕竟是我的徒弟嘛。
0: 图图，他不是东东，他是洞洞妖啊。
2: 那洞洞妖是我的徒弟。
0: 算了，先通知其他动物们，小心天灾危要紧啊。
4: 唉，这次又没采集成功，但下次我一定会让你动起来的。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都是因为你，给我好好干活，一切都要井然有序。哼，
5: 主人为什么对我总是那么严格呀？
2: 对你严格才是负责任的老师啊！
6: 主人，主人，谢谢你，你这么培养我，我真的好感动。
4: 快给我去干活！
6: 主人，对我再严厉一点吧，主人。
4: 洞洞妖。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失去嗅觉的熊二，
4: 报告主人，他们来了。
5: 很好，快用特制胶水把采集器粘上。
4: 啊，完美！
6: 熊大，熊大，俺好饿呀。咱快点多采点蜂蜜。
7: 好。
6: 蜂蜜。好大的一个蜂窝呀。
7: 那这个给你，俺再去附近找找。
6: 去吧去吧。蜂蜜，俺来啦。
4: 五四三二一。
7: 熊二，你咋了这是？
8: 俺刚采的蜂蜜一点都不好吃，啥味儿都没有。
7: 那你是俺的，很香甜的。
8: 哎，也不香呀，还是没味道。
7: 俺看你是馋了。走，俺带你去改善一下伙食。
4: 总算是走了。啦啦啦啦啦啦，收工喽。
8: 熊大，你这还要多久呀？
7: 好了。
8: 可俺咋啥都闻不到呀？
9: 哇，好香啊。

0: 你先尝尝，吃起来肯定香。给，
1: 你不吃就给本王，不客气喽。真香。
2: 兄弟，还有别的吗？
0: 俺还专门学习了一种新吃法，菜包肉。谁想试试？
3: 哎，我。
0: 哎，给
3: 啊。这个也太好吃了。
0: 嘿嘿，这可是加了俺珍藏许久的美味酱料。
1: 快，本王要自己做一个。
0: 来，熊二你也试试吧。咋样，好吃吧？
2: 好像没啥特别的呀。
0: 熊二，你咋了这是？
4: 哎呀，吃拉肚子了。
0: 熊二，
1: 好端端的怎么拉肚子了？
0: 哎呀，这瓶已经过期发臭了。
3: 熊二鼻子那么灵，怎么会闻不出来呢？
0: 糟了，难道是熊二的嗅觉出了问题？
5: 我不是让你带上泻胶药水的吗？
6: 我忘带了。
5: 哎，我要你有什么用？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哎，听着，现在开始什么都别做，待在那里等我。
3: 快点，快点，吉吉国王！
1: 太慢了。
7: 熊儿怎么了？
0: 熊儿闻不到味儿了，嗅觉好像出了问题
7: 啊。来，我看看。除了闻不到味儿，吃东西有味儿吗？
2: 感觉啥都不好吃。
7: 看来嗅觉不灵也影响了味觉
0: 啊！哎呀，那咋办？
7: 如果刺激味觉，说不定嗅觉也会受到影响。啊，对，就这么办。那我就开始了。
8: 熊大，擦汗。喝吧，这可是我精心为你调制的。
2: 颜色倒是挺奇怪。呀，你们干嘛离那么远呀？
9: 熊二加油！没感觉。
7: 你不觉得刺鼻吗？
2: 虽然口感有点奇怪，
7: 然后呢？
2: 但俺还是闻不到。
1: 难道一点都不难闻？
7: 不可能，你确定都喝了？
2: 不信你闻。
1: 怎么还想吐？
3: 光头强，我们先走了。
7: 熊二，你仔细想想，鼻子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儿的？
4: 是那个蜂窝。
2: 蜂窝，嗅觉？
7: 难道蜂窝是采集器？
0: 哎呀，赶紧去看看！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7: 果然是天才威，
1: 天才威！
7: 把采集器交出来！
5: 哼，有本事你过来拿呀！
7: 别跑，
0: 咱们包抄他。
7: 好嘞。
5: 想抓我？做梦。
6: 熊大，
7: 哼，
0: 把采集器交出来。
6: 主人那边。
4: 天才威，把嗅觉还给俺。
7: 天才威，抓到你了。

0: 啊！
1: 熊友失手，失手！
2: 熊二，你真二！采集器，
3: 乐乐乐乐乐，
2: 岂有此理！动动腰，
4: 你收到！
1: 王东强，准备，走你！呀！
3: 你抓到你了！
1: 光头强，俺接住你了。光头强，你没事吧？天才威，
3: 我们追。天才威，站住！
2: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新的发明。啊！拿错武器了。
5: 切，吓唬谁呀？
3: 你们，
1: 俺不行了。
3: 哎，熊蛋。
4: 主人，臭气枪真厉害。
2: 不对，臭气对熊二没用，他失去了嗅觉。
3: 天才威，快把采集器给俺。
2: 休想，动动腰，接着。
4: 好。
3: 天才威，
2: 什么？
3: 熊蛋，光头强，俺拿到采集器了，俺的嗅觉回来了。哎，
6: 前方有情况啊？
1: 咋了？
3: 是新鲜的百花蜜。哎，
2: 你们给我等着，我天才威绝不会认输。动动药。你知不知道空气清新剂不能对人喷？
4: 对不起，主人。
2: 再说了，我真的有那么臭吗？
4: 没有。
2: 哼，我都洗了6次澡，怎么可能臭？都怪你，动动腰。
4: 对不起啊，主人。
7: 绅士驾到。找到你了，
2: 这么敏捷的行动能力应该属于无敌怪兽才对。知道怎么做了吧，动动腰。
4: 保证完成任务。
8: 哎，我又钓到了。
9: 吵什么，鱼都被你吓跑了。
3: 有动静。
9: 香蕉甜，菠萝酸，鱼儿多多，乐翻天。上钩了！
10: 竟敢打本王王冠的主意！
8: 大胆，还打湿了尊贵的王冠！荆棘国王，我们要惩罚他！
9: 不过是个普通的帽子，可不要吓到动动腰啦！
8: 动动腰肯定有什么坏心思才会出现在这里。
9: 森林是小动物们共同的家，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他呢？会

0: 着凉了。啊！生病的时候就不要舞刀弄枪啦。毛毛，先给它擦干。
1: 嗯。
0: 温柔点呀，都把它弄晕了。请先到我家中休养，在下会对你负责的。
2: 金鸡国王，我们要小心呐。
0: 嗯，说得好，照顾病人必须要小心。
2: 鸡鸡国王怎么会变成这样？不行，我得赶紧找熊大熊二。真的真的，鸡鸡国王对洞洞妖就像家人一样好。
3: 洞洞妖坏心思多，确实应该提防。
0: 嗯，
2: 快跟我来。哎呦，
4: 毛毛。
2: 熊好的，
1: 毛毛，毛毛，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伤到哪儿了？
2: 鸡鸡国王，我没事。
0: 都怪这雕像挡路，在下这就把它处理了。
2: 哎，鸡鸡国王，你快冲我发火吧！您这么温柔，我很不习惯啊。
5: 这体贴的像个绅士，
3: 太魔幻了。
5: 俺们不是在做梦吧？咋不疼呢？
3: 你掐的是俺。
6: 哎，
0: 别掐了。
5: 对不起啊，熊蛋。
3: 以防万一，咱们得轮流看好吉吉和东东妖。

0: 你醒了。
1: 你，
2: 哎，你放心，在下一定会帮你修好它的。
3: 遇见一场。

0: 嘿，嘿，嘿，耶耶耶！
1: 哎呀，你，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大半夜的你在干嘛呢？
0: 我在驱赶蚊子，为客人提供舒适的睡眠环境是在下的责任。
1: 你，
0: 多晒晒太阳，恢复得快。
2: 吉吉国王变得不像吉吉国王了，
1: 但也不像是动物妖子捣鬼啊。
3: 开始想念以前的吉吉了。
4: 不要啊，主人，我不是故意的。不，原来是梦。我睡了多久啊？
0: 你醒了？饿不饿呀？现在用餐可以吗？在下已经修好了你的枪，希望你能满意。
4: 哎，这枪修的可真好呀，满意满意。耶！
1: 洞洞妖不会是在梦游吧？
5: 洞洞妖，你一定是被噩梦吓坏了。
4: 各位朋友，是你们的好心唤醒了我。说实话，我越来越受不了我的主人了。你是吃不饱睡不好，这次还被要求执行危险的任务。
1: 啥危险任务？
4: 王冠早就被调包成定时炸弹，而且马上就要爆炸了。别怕，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会把它转移到没有人的地方。
0: 在下愿意代劳。
4: 请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洞洞妖，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4: 遇见你们是我一生的幸运。再见了，我的朋友。
3: 没想到洞洞妖竟然改过自新了。
5: 太感人了。
0: 各位，我们陪洞洞妖一起度过难关吧。

0: 敏捷能力终于到手了，我的演技堪称狗熊岭影帝呀、啊！赶紧给主人送回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啊！王方便来帮你处理炸弹。
0: 不用了吧？
1: 别客气。
0: 喂，别呀！嘿，呀！不要！哎，还是我来吧，真的不用你们帮忙。
2: 别客气。俺们办事你放心。
0: 还给我。还给我。
3: 作为绅士，在下会信守对你负责的诺言，就交由在下来处理吧，别客气。
0: 谁跟你们客气了？
4: 能力被采集器吸走了，还能这么敏捷，真是厉害。
1: 采集器？原来是你把基地国王害成这样的。
0: 小将、
1: 站住！
0: 暴露了，赶快拿回王冠采集器。
3: 有。
1: 吉吉国王，王冠是采集器。
5: 采集器，
6: 东东妖呢？
0: 再见了，朋友。
1: 完了，吉吉国王很难变回来了。
7: 吉吉国王，
8: 一定会帮你变回来的。
3: 放手！本王的身体是你们随便碰的吗？没大没小。这什么东西？快去把王冠给本王找回来！
9: 吉吉，
8: 吉吉，你变回来了！
1: 吉吉国王，
8: 你差点就变成绅士了！
3: 什么？本王一直是绅士，好不好？
0: 主人，你的洞洞妖回来了！
10: 就这么点事儿，你做了这么久。
0: 当当，满宫出细活，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4: 我又做错了什么？
0: 难道你拧不开呢？啊，这不是采集器，这是吉吉的王冠。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5: 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6: 喜之郎举若果冻，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1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想要清爽的味道，
18: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6: 火焰山热浪滚滚，
21: 把老师来引。
16: 冰，是旺旺碎冰冰。
21: 吃我一半。
1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21: 对。
1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2: 妈妈，
23: 哎，
2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3: 美好时光海苔，
2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6: 美好时光海苔，
2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2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2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熊大怕怕上。
27: 嘿，熊大，俺去那边摘点苹果哈。
28: 啊，好，注意安全啊。
27: 知道了。嘿嘿。
28: 嘿嘿嘿嘿嘿。哦，这个不错。
29: 不要，快趁现在。
0: 是，主爷。

0: 嘿嘿嘿，这声音，
1: 熊蛋，
2: 熊大最珍贵的胆量到手了，多亏了这个蜂窝采集器。
3: 别过来啊！哎
1: 呀，住手！熊大，你没事吧？
3: 熊二，怕呀。
2: 啥？哎，真有意思。
1: 你们俩对熊大做啥了？
2: 我们只是向他借了点东西而已。撤！
4: 拜拜！
1: 哎，别跑！
3: 熊二，别走啊！俺怕呀！
5: 什么？胆量还能夺走？
6: 嘘，你小点

0: 声，别吓着熊了。
1: 俺的胆量。
2: 那现在你什么打算？
0: 俺先去天才卫那儿看看啥情况。光头强，你替俺看着熊大好不好呀？
2: 可他的实验室会移动，你一个人去行吗？
3: 没事，就算实验室搬到天边，俺也要找到。
0: 你替俺照顾好熊大哈。
4: 哎，别担心啊，熊大，俺会帮你找回胆量的。
1: 熊二，
2: 熊大，我先看会儿电视，你别乱跑啊。
1: 你别走啊。
5: 我是代表正义的战士，接招吧。哎呀，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方特水上乐园。
2: 我说，我去趟洗手间，你没必要跟着吧？
1: 等等俺，别关呐，俺怕呀！对不起，
2: 真是服了你了。哎去，我去烧点水。
1: 啊，火呀！哎呀，救命啊！
7: 熊二，你快回来吧！
0: 终于找到实验室了，可是这洞洞妖一直在门口，俺要咋进去呢？
8: 洞洞妖，进来一下。
6: 好的，主人。
0: 哎，他进去了，好机会。上次光头强破解了新的暗号，好像是。
9: 好好研究天天实验。
0: 这是啥呀？哎呀，这可咋进去呀？天才威，开门呀，开门呀！这可咋办呀？咋办呀？这是。
8: 洞洞妖，好不容易到手了，你巡逻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6: 放心吧，主人，咱们的陷阱这么厉害。
8: 咱们的陷阱虽然厉害，就怕他们来的人多。所以呀，还是得谨慎一些。
0: 看来俺得找大伙来帮忙了。
8: 快去快去！
0: 不好！
6: 站住！主人，熊二他跑了。
8: 没事儿，我就是要让他回去。都在我的计划中。
0: 哎，回来了！
2: 熊二，你可算回来了。
0: 哎，咋的了？
2: 熊大现在这样，我啥也干不了。对了，夺回采集器了吗？
0: 没想到天才威说设下了很厉害的陷阱啊，还派洞洞妖一直在巡逻，这可咋办呀？
2: 要不我们多找些伙伴一起去？
0: 哎，对对对，哎，好像听到他们说陷阱就怕人多，
2: 那我们赶紧分头找吧。
0: 哎，等等等等啊，那熊大咋办呀？
2: 熊大，你放心，我和熊二找大家一起对付天才威，一定会帮你夺回胆量的。
0: 哎，好了好了，熊大，不哭了哈，不哭了。
1: 其实，俺不想叫大家知道这事儿。
2: 为啥呀？
1: 这要是传开了，俺以前的威风勇猛的形象就没了。
2: 熊大，你别胡思乱想了。
1: 你凶啊！哎，
0: 光头强，
2: 我不是故意的。小熊大，不要哭了好不好？啊，
0: 好了好了。要是熊大不愿意，那就俺俩去试试那个陷阱吧。
2: 总而言之，我们要想个办法引开在巡视的洞洞妖才行。
0: 哎，熊大，你自己在家好不好呀？
1: 不，俺害怕呀。
2: 那我把门给你锁上。
10: 狗熊领核桃节开始啦。

0: 这些核桃看起来好好吃呀。核桃，
1: 这可是上等的核桃，怎么样，尝尝吧。
0: 我要，我要。想用核桃收买我，我才不会上当呢。
1: 这么好的核桃你都不要，那我自己吃。
0: 等等，真好吃。
1: 那当然，还有更多上等核桃，要不要去尝尝？
0: 好啊，好啊。
1: 好嘞，走吧。走。
2: 没事没事，俺会帮你找回胆量的。哎，
3: 还以为会多带点动物来呢。算了，一次除掉两头熊，剩光头强就好对付多了。
4: 在这层也有红外线呀。
2: 熊大，
4: 你在这儿等俺哈。

0: 熊二，小心呐！
1: 啊，你咋的了？
0: 别过来，别过来，不好！
1: 这，
0: 他不是故意的。
2: 哎，熊大，没事了，没事了哈。
0: 熊二，
2: 没事了。天蚕尾好像不在，俺们得抓紧时间。呀，在那儿。是按哪个来着？
0: 谁？
3: 奇怪，这一切太顺利了，不仅暗号没改，连陷阱都这么简单。
2: 按键的是这个按钮，
3: 莫非是陷阱？熊二，不能
1: 按！按动不了了，
0: 熊二！
4: 就知道你们会来，我早就把传输机的程序改了，装了肌肉邦邦蛋，没想到吧？
1: 熊蛋，快跑，快去找光头强！
4: 恐怕光头强都自身难保喽。
5: 真以为我动动腰这么容易上当吗？主人让我故意被你引开，让两只熊进去自投罗网。没抓住光头强，竟然逮到你了！快说，动动腰大人真厉害，快说呀！
0: 可是，
5: 哎呀，小走火了！要是再不说的话，
0: 动动腰大，
6: 嘿，熊大，快跑啊！我来对付他。
5: 开张！
6: 还愣着干嘛？快走啊！
0: 可是，
6: 快走！
0: 哎呀！
5: 站住！
6: 休想过去！
5: 哼，就凭你，看招！呀！
0: 熊二，郭头强，等俺，赶去找大伙救你们！
5: 对不起，主人，你让熊大跑了。
4: 没关系，熊大已经失去了胆量，剩下的那些动物构不成多大威胁，直接一个一个抓起来。
5: 主人好厉害！
4: 那是当然。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

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
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熊大怕怕下。
1: 事情就是这样。
2: 本王都听明白了，毛毛，快去招兵买马，本王要御驾亲征。
1: 不行！天才卫原本就想把咱们聚在一起，一网打尽，提取能力啊。
2: 这，那本王再想想对策。
3: 看，奇奇怪王认真的样子，好棒啊！
2: 有办法了。不过熊大，你得把动动妖抓过来当人质，和天才卫交换
1: 啊。这可不行啊！不敢呐、啊！
2: 这，那本王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3: 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天才卫驾驶机器人出来抓动物了！
4: 奇奇国王，
3: 熊大，快想想办法阻止天才卫啊！
1: 可是，
2: 天才卫夺走了熊大的胆量，咱们现在没办法靠他了。
3: 那怎么办呀、啊？
2: 呼啊！
1: 哇！
2: 哎呀！
3: 哎，奇奇国王，奇奇国王，你没事吧？
2: 本王没事儿。
5: 救命啊！救命啊！
2: 这声音好像是图图，咱们快去看看。
3: 等等。

0: 救命！救命啊！
1: 站住！
0: 救命！
2: 情况紧急，咱们得阻止他！大家跟本王冲啊！
1: 逃不掉！
0: 救命啊！
1: 让你跑！
2: 站住！
1: 就凭你们，看招！
2: 这下看你怎么抓动我！
0: 姐姐，
3: 你们觉得这样就能困住我吗？
1: 动动腰！
0: 收到！
2: 快跑！早知道就减肥了。
0: 跑不动了吗？
4: 金鱼王！哎呀！
0: 看你们还往哪跑！我真是个神枪手啊！
1: 董瑶，别磨蹭了，快来帮忙！
0: 是。
1: 跟我的。董瑶，把动物们带走。
0: 是，主人。
5: 糟了，大伙都……不行。还要去救大家，
6: 果然又是天才威。熊大，你在干什么？是我，
5: 黑风，黑风，刚才
6: 我知道，我听到动静，马上就赶过来了，可还是晚了一步，咱们快追吧。
5: 可是，
6: 怎么了？受伤了？
5: 没有，
6: 再不追就来不及了。熊大，到底怎么了？
5: 俺的胆量被天才威夺走了，现在俺就是个啥都做不到的胆小鬼。毒蛇连累了大家。
6: 熊大，你比谁都了解熊二。熊二胆子不大，但是他能保护狗熊岭，想着保护你。你总说熊要有个熊样。无论胆大胆小，我相信你都能保护好大家。
4: 喂，
7: 大伙儿，没错，就算失去胆量，俺还有智慧，俺还是保护大家的熊大。黑风，俺有个主意，也许能救出大家。
3: 很快，你就将成为称霸海陆空的完美怪兽。到时候，我将是全世界，不是全宇宙最帅、最伟大的科学家！哈哈哈哈哈！
0: 巨人的梦想总算要实现了，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哈！
6: 天才威，快点出来！
3: 哟呵，巨人自己送上门来了。董德妖，你看住他们，我去把黑风抓回来。
0: 是主人，
6: 天才威，天才威，
3: 不用喊了，我等了你很久。黑风，我正想要你的臂力呢。哎，啊，站住！
7: 黑风，大伙儿，俺来救你们了。熊二，
8: 熊大，
0: 嘘！我熊大，
5: 俺不动，俺不动，你不要开枪啊！不要开枪啊！
0: 你胆子也太小了吧！一只手指都吓成这样，还想来救他们？
8: 东东要不准欺负熊大！
0: 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熊二。
7: 你虽然胆子大，但是你没俺聪明。
0: 你胡说！
8: 熊大，
7: 这，哎呀，难怪天才威老嫌弃你，不喜欢你，怪你太笨了。
0: 你瞎说！主人，主人他很喜欢我的。
7: 要不俺出题来考你？
0: 啊，随便你问。

0: 反正你难不倒我。
1: 让你想想啊，还得出个难题，分散他的注意力，趁机找归还按钮。
0: 你快说呀，别走来走去了。
1: 哎，有了，这世上有一只仓鼠，它是你爸爸妈妈生的，但是它却不是你的兄弟姐妹，请问它是谁？
0: 是爸爸妈妈生的，那肯定是我的兄弟姐妹啊。你这题出错了吧？
1: 绝对没错，如果想不出来，证明你不聪明了，天才们也不会喜欢你。
0: 哎，等等，让我再想想。
1: 那么你好好想想啊。
0: 哎，去去去，别打扰我。
1: 好了，得赶紧。哎呀，到底哪个才是啊？
2: 哎，兄弟，小心后面！
0: 我想到了，是我自己。
1: 这
2: 兄弟，趁现在赶紧找归还按钮。
1: 好。这到底是哪个按钮啊？得快点才行啊！好可怕呀！别过来啊！
0: 喂，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快说，我动动腰是最聪明的。怎么不说呀？快说快说，说动动腰是最聪明的，快说快说呀！
1: 最后一题，如果你答对了，那俺就承认你是最聪明的。
0: 说吧，没有什么能难得倒我。
1: 如果天在威给错了无敌怪兽的能力，他不想要了，该咋办啊？
0: 还不简单，按下那边绿色的归还按钮不就行了？
1: 谢了。
2: 天才文真狡猾，竟然把传输机程序又改回来了。
0: 你

0: 太好啦！耶！
1: 哼，这黑风真能跑，下次我一定要抓住他。啊！
2: 主人，
1: 通通妖，你到底怎么回事儿？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
2: 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冰。喜之郎的夏日奇冰，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小臭鼬不臭了。

0: 黑风大哥，我来帮你摘水果吧。啊，水果香味好香啊，要是我也能像水果那么香就好了。可是
1: 其实你的臭气是很厉害的武器。
0: 这个武器我才不想要呢。哇，好大的桃子呀。黑风大哥，我去把桃子放在果盘上。
2: 一二三四，
3: 哎，熊大，等等，哎呀，
2: 你快点藏好了。
3: 哎，走了。
2: 藏好了吗？
0: 洗刷刷。
2: 耳朵。
0: 你们在玩捉迷藏吗？我也想玩。这次我会注意的，不会像上次那样了。
2: 在哪儿呢？都去哪儿了呀？找到了！
4: 好臭！
0: 洗刷刷，你没事吧？洗刷刷，
4: 好臭啊！
5: 耳朵，你想多了，其实我们根本不介意。
6: 对呀，捉迷藏就是要人多才好玩嘛。
3: 俺坚持不住了，你
6: 熊二，
0: 黑风，
1: 耳朵，你怎么了？
0: 没有臭味。哇，太好了！
7: 这次该轮到俺来找人了。
8: 一旦有了黑风的吼叫，无敌怪兽就能用怒吼震慑全场，吓退敌人。嗖，实力决定一切。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怎么没动静？难道是传输机出问题了？
1: 怎么搞的？
8: 怎么会是臭鼬的能力啊？邓宗耀，
1: 没想到扔程序之外的动物先触摸到采集器，就会导致程序错乱。我可不要臭鼬的能力，哼！不好，臭鼬离传输机太远了，无法直接归还能力啊！有了，

0: 醒醒！
1: 主人，你听我说，我
0: 让超勇墨采集器，然后按下这个按钮，就能归还能力了。记住，不要再让别的动物先摸到采集器了。把黑风的吼叫给我弄回来。
1: 是。
2: 嘿嘿，这回一定不会出错了。
3: 杜董瑶，你咋在这儿？
2: 熊的。
3: 鬼鬼祟祟的，不会又有啥计划了吧？
2: 没，不要啊！
1: 冤枉啊！我是来还你能力的。喏，你看。
4: 原来如此，怪不得刚才。
2: 我没骗你们吧？快放了我吧！
1: 千万别破坏，我知道怎么恢复。
5: 好不容易不放出气了，我才不要这个能力呢！我要藏起来。
1: 哎，
6: 耳朵！
7: 熊大、熊二，哎，
3: 光头强。你咋来了？
7: 赵林说在核心区发现了盗猎者的踪迹，让我来通知大家一定要小心。
8: 核心区
9: 不好，耳朵正往核心区去了。
3: 那俺和黑风、熊二和洗刷刷一组奋斗行动，这样快点。出发。
7: 哎，
0: 到底发生啥事儿了？算了，我还是通知其他动物吧。
2: 这怎么卡住了呀？

0: 咋了，黑风？
1: 没事，可能听错了。耳朵的味道应该就在附近。
2: 哎，香菇的味道。哎，熊二，这儿有点。哎，熊二，这个熊二跑哪儿去了？咦，
3: 藏好了。
2: 耳朵。等等，耳朵，耳朵，等等！
3: 好不容易没了臭气，我才不要恢复那种能力呢！
2: 耳朵，
3: 好疼啊！这是什么地方呀？
2: 应该是盗猎者布下的陷阱。耳朵，这也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呢。
3: 对不起，洗刷刷，我误会你们了。
2: 先别说这些了，我们要马上爬出去。
3: 嗯，
2: 你先上。快！
3: 齐刷刷，快把手给我！齐刷刷，
4: 看看抓着什么好东西了。
3: 糟糕，是盗猎者！
4: 原来是只浣熊啊！
3: 都怪我，齐刷刷还在陷阱里，我必须想办法救他。可是该怎么办呀？对了，黑风说我的臭气是很厉害的武器，我得赶紧找回来。
1: 嗯，什么声音？
2: 啊，糟了，耳朵，你快走！我要赶紧出去。好痛啊！
1: 哎，别跑！快给我过来！
4: 小臭鼬，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吧！
3: 啊，采集器！
4: 看你往哪儿跑！
1: 哎呦！快走开！可恶！好臭！
2: 不知道耳朵现在怎么样了？
3: 洗刷刷，盗猎者被我抽晕了，你快上来吧！
2: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5: 洗刷刷，洗刷刷，耳朵！哎呀，都怪啊，耳朵没找到，洗刷刷也走丢了。洗刷刷，耳朵！
0: 你乱叫啥呀你？
5: 熊蛋，黑风，
0: 叫那么大声，别把盗猎者引来了。
5: 熊蛋，不好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没关系，咱们三个分头找。
1: 保重，
0: 耳朵在附近。这是咋回事啊？
5: 这
3: 熊大熊二，
0: 耳朵，洗刷刷。
3: 事情就是这样。这一次是我太任性了，
6: 要不是你的绝招，我就惨了。
0: 对呀，而且还抓到了盗猎者呢。耳朵，你比俺们都厉害。
1: 耳朵的臭气是最厉害的。
3: 是啊，我现在觉得有这个能力真好。我是臭鼬，我骄傲。
2: 耳朵，
3: 洗刷刷，
0: 熊二。
3: 好累呀、啊！早知道就不该贪吃了，不仅没抓到黑风，还弄坏了采集器。
1: 动动腰，你敢偷懒？
7: 不不不，主人，我保证，无敌怪兽一会儿就会香喷喷的来。
3: 我保证。
1: 哼，最好给我快点，别忘了把地上给我收拾干净，听到了吗？
3: 啊，不是，主人。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

0: 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熊急救队。
1: 近日，保护区游客数量再创新高，管理部门将展开安全检查。
2: 可为什么我一个游客也没有啊？
3: 这里是导游光头强家吗？
2: 有游客。您好，我是导游光头强。
4: 你好，我是保护区管理员。下周我们将会对导游的医疗急救措施展开检查。
2: 检查不合格，罚款停业。我哪有时间学这么多急救知识呀？更没钱请急救员呢。所以，当急救员的事儿就拜托两位了。
5: 不行，这是你的事儿，干嘛推给俺们做？
2: 可我还要赚钱呢。你们不帮我，我以后可能就当不成导游了。
6: 光头强好可怜呀，俺们就帮帮他吧。熊蛋，哎，
5: 好吧，俺们帮你。
2: 太好了！
3: 熊蛋，熊蛋，你看咋样呀？
5: 呵，还真像个急救员哈。
7: 让让让让。
3: 这是
7: 这是担架。
2: 对不起对不起，熊熊急救队正式成立，你们先自己练习吧。不是找我练习，我还要去找生意。森林里肯定有人需要急救。
3: 这是
5: 需要急救吗？
2: 不需要。
8: 别追我，救命。
9: 需要急救吗？
5: 哎呀，

0: 需要急救吗？
1: 你们觉得我需要吗？
2: 那就没人需要急救你。
3: 本王是吃什么脏东西了吗？得赶紧找个
4: 需要急救。
3: 你们呀，
5: 姐姐，你哪里不舒服呀？
3: 我想上
4: 上啊，对，上担架，熊二，
3: 测啊，
2: 测体温，
3: 测
4: 体温计啊，对对对，体温计，没有体温计啊，
2: 锁。哎，所以姐，你一定要挺住呀！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来照顾毛毛？谁来继承你的王位呀？啊，谁来？
3: 本王，
2: 姐，
4: 赶紧抬去找光头强。哎呀，小心点啊！
2: 光头强，你在家吗？
6: 干嘛？我在上厕所。
3: 厕所，这下本王有救了！
2: 姐姐，
6: 你干嘛呀？注意素质！
3: 呼啊！
4: 啊！
3: 爽啊！
6: 熊二，你们干嘛呀？怎么吉吉跑过来跟我抢厕所？
4: 俺们以为吉吉需要急救，没想到他只是想上个厕所。
6: 观察清楚了再行动，别听风就是雨，咋咋呼呼的。懂吗？
2: 可是
6: 没有什么事，别再给我找麻烦了。
2: 牛蛋，俺俩还去急救吗？
4: 急救是好事儿，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气馁了。下个病号咱们先好好观察，不要再误诊了。
7: 哇，光头强介绍这个地方真漂亮。
5: 有人，快去救他。
4: 等等。那也要看看人家需不需要急救啊，咱们先悄悄地观察观察。
2: 对，
4: 嘘，

0: 好险的，差点就被发现了。啊，熊二会被发现的。
1: 不会的。
0: 哎呀，肚子都露在外面了。
2: 什么东西？
3: 哎呦，
2: 爹，他脚崴了，看使劲救。
4: 这啊，
3: 救命啊！放开我！
5: 首先应该
0: 包扎伤口。
3: 哎，对。别过来，别过来！
2: 爹啊！接下来做啥呀？
0: 俺听说急救还要做人工呼吸。
2: 咋做啊？

0: 啊，这样。咋样？
1: 这，哇，好臭！
0: 赶紧送到光头强那
2: 儿。那不是急救队，那是两只熊。
3: 您一定是看错了。
2: 不，我要离开这里。
3: 哎，您慢点。
2: 退退退！啊，
3: 你们为什么总是给我找麻烦？
4: 俺们就是想救他，没想到
0: 光头强，你可以教俺们真正的急救知识，这样就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3: 我教你？那谁教我呀？我是个导游，又不是医生。
4: 走吧。
0: 哎，急救手册，
3: 下周记得准时到，不许再给我找麻烦了。
5: 只要今天的检查过关，我就高枕无忧了。
4: 这么大，
5: 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可口啊？哎，
3: 对呀对呀，
5: 想不想吃啊？好好配合检查，这些就是你们的了。
3: 那能不能先尝尝呀？
2: 不行。
3: 管理员就快来了。来了来了，快准备。
5: 您来了，里面请。您的到来使得寒舍蓬荜生辉呀。您吃茶。
3: 哦，不对不对，您喝桃。
6: 别整这些没用的，开始检查吧。
5: 好好好，这边请。这两位是我请的急救员。
6: 看着挺壮实的嘛。
5: 那是那是，这两位都是精挑细选的急救能手。
6: 要注意个人卫生。打开急救箱，
5: 种类齐全，啥都有。啊？怎么样啊？
6: 你听好了啊！
5: 哎，您说您说。
6: 纱布不卫生。消毒水快过期了。担架不稳定。
2: 您听我解释。
6: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急救模拟演练。
7: 哇，你演得好逼真呐！
6: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开始啊！
3: 光头强，咋回事呀？
7: 之前没说要演这出呀，
1: 这么粗鲁？
2: 不是。您听我解释。
6: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
0: 光头强是气管被异物堵塞了。得用海姆特技救法。

0: 哇，好多好吃的呀！
1: 感谢你们的帮忙，更感谢你们救了我。
2: 我们小事一桩。
1: 对了，熊大，你是怎么学会急救的？
3: 从你给俺们的急救手册上学到的。
1: 哇，厉害！爱学习的熊就是不简单。
2: 哎，对了对了，你的检查合格了吗？
1: 多亏了你们帮忙，合格了。我还有件事想请你们帮忙。
2: 啥事呀？你说。
1: 我想全心全意做好急救小队，为游客和森林中的小动物们负责。
3: 嗯，好样的，郭东强，俺们支持你。
2: 哎，俺们以后就都是熊熊急救队的队员了。
4: 黑风传奇。
5: 无敌怪兽马上就能拥有黑风的臂力了，想想就激动啊！
6: 扳手，拿个扳手都磨磨蹭蹭的。
7: 来了，主人。黑风的哑铃重的超乎想象，为了扳回。

0: 我把明年的力气都用光了。
1: 小小的哑铃就能把你撂倒，我对你很失望啊。完美，重量外形一模一样，我都佩服我自己。
0: 我都说很重了。
2: 门怎么打不开了？
1: 马上就要得手了。耶，
2: 啥声音？今天是熊大第一堂健身课，我得好好准备。哎，我哑铃呢？哎，算了，先热身一下。
3: 黑风，黑风，人呢？
2: 我、
3: 黑风
2: 来了。
3: 哎呀，厉害啊！
2: 只要坚持锻炼，你也能和我一样强壮灵活。
3: 嗯，健身的同时也减减肥，俺的肚腩都快赶上熊二了，你看。
2: 咱们开始吧。
3: 好。
2: 管住嘴，迈开腿，
3: 肚腩一句不后悔。

0: 手臂伸直，抬头挺胸向前看，抬高点，背挺直。
1: 找个显眼又不突兀的位置，让他们一眼就能发现抬气器。

0: 哇，太厉害了，好给力的麒麟臂和金刚腿呀、啊！
1: 我用手一次能举哑铃100下，用脚却只能举30下，腿脚还是弱了些，以后得多练练。哎呀，
0: 加油，你可以的。哎，今天咋没看见你举哑铃呢？
1: 哑铃不见了，我记得昨天明明就放在门边的。
0: 有时候就是这样，用的时候找不着，不用了却突然冒出来了。哑铃又没长腿，丢不了。
1: 走，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健身餐，不胖的那种。
0: 哎，黑风，你看，是你的哑铃吗？
1: 奇怪，怎么会在这儿啊？
0: 黑风，你，
1: 我的双臂突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0: 难道是采集器？哼，俺毁了你！
1: 兄弟，
2: 千辛万苦得到的能力，可不能让你们毁了。拜拜了，
0: 天才威！黑风，你帮俺把那个对面的树藤拉过来。差一点了，黑风，你快来帮忙！
1: 可我的手臂，
0: 用脚，快点儿！
1: 熊大，你还好吧？熊大，
0: 没事儿，走，去把你的能力夺回来。
2: 娘啊！好。

0: 最后一击。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今天就先放过你们。
1: 别跑！
2: 哎呀，给打了！
0: 我英俊的脸，放手！你来劲儿了！这两副组啊，哼！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用？哎，摇来摇去，让你跳舞跳不停的高科技，看招！
1: 这手脚不听使唤了，
0: 不错不错，好好跳，顺便减减肥。
3: 交出采集器。
0: 不自量力。臂力过人的那个黑风已经不存在了。拜拜。
4: 竟然这么不堪一击。
1: 黑风，别放弃，你的腿脚也很厉害呀。
3: 腿脚对，虽然手臂失去了力量，但我可以用双脚战斗。
5: 兄弟，
6: 跳舞可真累啊。

0: 哥哥，黑风你真厉害，熊大，咱们回家。放下来，放下来，自己能走啊！
1: 你们给我等着！才扎了200多次就扎到了，我可真是天才呀！主人怎么还不回来呀？
2: 绝不认输。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去观赛。
2: 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胜环节。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 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 5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 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 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海苔，哎，
3: 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
5: 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我们是夏日奇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兵。喜之郎的夏日奇兵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救助站上，
4: 光头强，光头强，你快醒醒呀！天才危险要抓雪豹，光头强，你快起来呀！光头强，快点！

0: 说吧，把雪豹藏哪儿了？
1: 哼，
0: 嘴还挺硬。哎，
2: 看来在这儿。
0: 出来吧，小猫咪。
3: 啊！
0: 不出来，我可开枪喽！
4: 兄弟，
3: 给你！
4: 哎呀！

0: 锁。
1: 哎，这咋回事啊？这，
0: 幸亏你们来了，差点就被发现了。哎，他叫二宝，真是雪豹啊！
2: 人类，
0: 别怕，他不会伤害你的。
2: 你们为什么会和人类在一起？
3: 他不是人，不对，他不是坏人，他是动物们的好朋友，叫光头强。
4: 嗨，
2: 哼，人类都不是好东西。
0: 二宝，
1: 二宝，二宝，
0: 你这伤？
2: 我在高原中了陷阱，被猎人逼到了这儿。讨厌的人类！
1: 保护区有动物救助站，要不俺们带你去治疗吧？
2: 我才不去人类的地盘！
0: 这，
5: 我去找大伙帮忙。
0: 好。
6: 啊！阿猫，哎，小心！本王要开始表演了。小猫咪，跟本王走吧，本王带你去疗伤啊。
1: 二宝，二宝，你快看呀，
2: 雪，
1: 像不像你家乡的雪地呀？
7: 不行啊，太阳这么大，雪很快就融化了。
6: 是你们造雪造得太慢，多塞点冰块就好了。
0: 你悠着点，积雪爆炸了，快停下！吉吉没事吧？
6: 本王没事。
1: 这咋回事呀？哎，
2: 你们是不是想骗我去人类的陷阱？
1: 不是，俺们是。
2: 看来你们和人类是一伙的。
0: 二宝，
1: 你还是和俺们一起去吧。
0: 二宝啊，救助站已经废弃很久了，没人。
1: 哎，咋？你嗓子不舒服啊？
4: 啊，这至少也是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说不定有遗留的药品能治好你的伤口呢。

0: 如果把血网攀岩走壁的能力放在无敌怪兽的身上，简直完美。竟然把雪豹带去动物救助站，救助员在的话就不好办了。有了。
1: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嘘，小点声。
3: 哎，俺先进去看看。
2: 啊？
3: 哎呀，光头强布置的还挺像样啊。快进来吧。
4: 终于进去了。哎，
2: 怀孕了。
5: 嗯。
2: 你看着我干嘛？
4: 不会吧？
2: 我说的是雪豹，他快要生宝宝了。
5: 雪豹啊，我还以为
4: 什么二宝怀孕了。
2: 等雪豹安顿好了，你跟我进去准备要用的器材。
4: 好。有人
6: 啊？
4: 干什么的？
7: 嗨，我是新来的护士。
4: 嘘，明天再来。
7: 为什么呀？
4: 哎呀，走走走，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2: 什么时候招新护士了？
4: 哎，干嘛的呀？
0: 哎，兄弟，我是送快递的。
4: 快递已签收，走吧走吧。
0: 我是游客，迷路了。
4: 自己看地图。
0: 这哼，太气人了。哎，有了。

0: 着干嘛？快过来！
1: 哎呦，我头疼，来就医。
2: 俺带你去别的屋子吧。啊！
3: 没见过你啊，哪个山头的？
1: 隔壁山头。我自己休息一阵就好了。哎呦！
4: 这里不是废弃了吗？为什么骗我？
5: 原来雪豹是被他们骗来的，
1: 正好把他们分开。
0: 二宝，你听俺们解释。
1: 这里平时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啊。
0: 哎呀，别说了。
4: 这又是人类的陷阱吧？
2: 啊！拦住二宝！
4: 让开！
5: 这，
3: 我来帮忙。我去收拾窗户。
2: 二宝，二宝跑哪去了？
3: 那边，
2: 快追！
3: 注意你们的素质！
5: 应该就在这个方向啊！
1: 有了僵硬喷雾，
3: 我看你怎么反抗。
4: 你想干嘛？
1: 别怕，这是
3: 止痛药。
5: 哇，不愧是雪豹。
1: 这下你跑不了了，
6: 都怪那个笨猴子把二宝给吓跑了。
3: 那家伙又在干什么呢？
6: 吉吉国王，二宝在这里。
3: 退下吧，小猴子，笨王给你记上一功。
7: 我被卡住了。
3: 本王来助你一臂之力。
0: 伤口感染了，快送他去医护室。怎么了？
6: 没什么。
8: 硬邦邦的，像条咸鱼。
2: 他咋成这样了？
6: 吉吉国王，你一脚踹得太用力了。
1: 看着像，运动前没热身，抽筋了。
7: 猴子。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4: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农夫，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15: 艾薇又想耍啥花招呀？
16: 哼，肯定没好事。
17: 别乱动！
18: 天才威！
19: 天才威，住手！
20: 光头强，小心！
19: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21: 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22: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看招！
23: 哎，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24: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2: 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6: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 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7: 喝卓然。
28: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9: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0: 高标准高品质。
31: 吃饭前一颗大，
3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4: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你先请。
1: 我飞起来，我飞起来了！哦，谢谢比尔，你让我的梦想成真了。
2: 没错，我就是帮助大家梦想成真的人。我们该回去了。
1: 这么快吗？
2: 实际上我们已经飞了很长时间了，而且别忘了其他人还在排队等着呢。
1: 好吧。
3: 阿基，
4: 你觉得怎么样呢？感觉好吗？
5: 还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1: 我想再飞一次。
6: 抱歉阿基，但现在轮到闹闹了。
1: 拜托了，就再多飞几分钟，求你了。
7: 但那样是不公平的，闹闹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5: 好事情总会轮到耐心等待的人。
1: 好吧，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不一起飞呢？
6: 我觉得泡泡车可能无法同时带飞两只恐龙。哼，
2: 别担心阿基，我带闹闹飞完之后再带你飞一次。
5: 我已经准备好变成一只会飞的恐龙了。哇哦，哇哦，
7: 时间过得很快的，马上就轮到你飞了。
1: 现在吗？又轮到我了吗？就现在吧。
5: 这就是翅膀的作用。
2: 可能该加油了，抓紧闹闹，我们要停一下。希望这些能将油箱加满。
5: 泡泡车是由水果驱动的吗？
2: 不是，但我是，我说的油箱指的是我的肚子。
5: 那我也来加点油。
2: 现在想飞过冰冻山谷吗？哦，
5: 我还从没从天上看过积雪。
2: 起飞出发。
5: 阿基，你怎么在这儿？
2: 怎么回事？泡泡车之前还好好的，这好像是因为我们超载了。我也没吃太多的水果啊，是吧？你怎么在这里啊？
1: 我想再飞一次。
7: 不知道闹闹是不是和阿基一样喜欢飞行。
2: 那是比尔吗？
6: 是比尔，还有闹闹，以及阿基。
7: 你不是说比尔同时带两只恐龙一起飞很危险吗？
6: 是的，泡泡车无法承受那么大的重量，泡泡车看上去出问题了。
2: 我们最好追上他们。

0: 是很糟糕。
1: 比尔，你还好吗？
0: 还好，可是泡泡车坏了。阿基，你为什么不等下一轮再飞？我跟你说了，我会再来接你。
1: 我想我是太兴奋了。
0: 好吧，现在再也飞不了了，我们无法飞到任何地方了。
2: 那我们怎么回家呢？
0: 我想我们得走回去了。

0: 至少雪景很美，也不是那么糟糕嘛。
1: 我们被困在冰洞里了，这就是你说的不是那么糟糕吗？我们怎么找到比尔他们呢？冰冻山谷太大了。
2: 你知道比尔总是忘记把泡泡车停在哪里了，所以我安装了这个。哈，真是太有用了，我们走吧。
3: 你能给我的小三轮车也做一个这个吗？
1: 我知道这里肯定有出路。
0: 当然有了。
1: 为什么连风声听起来都这么可怕？
4: 既然有风吹进来，我们就能出去。
1: 嘿，是的，一定有出口，所以风才能吹进来。我们只需要跟着风走。
0: 尽头有光，哇哦！你看，也不是很糟糕啊。
1: 不要！不糟糕吗？不糟糕。要我说，这简直糟糕透顶了！让我们出去！
0: 对不起，朋友们，这都是我的错。哦，我应该等你飞行结束了再飞。
1: 这是？
4: 是的，
0: 我们的出口。如果我再挖下去，这里会塌掉的。
4: 我们必须迅速小心地通过这里。谁想第一个来？
1: 不用问了。我成功了。
0: 我们最好快点，要不洞就塌了。
1: 谁第二个？
0: 你先过吧。
4: 你确定吗？
0: 现在轮到我来帮助你了。你做到了，继续前进。
1: 阿基，阿基，你还好吗？
0: 还好，就是里面开始有点冷了。
1: 别担心，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3: 我们也来帮忙。
4: 恐龙越多，我们挖得越快。
0: 洛奇、马猪，是你们吗？
3: 还有我。
1: 我们得挖快点儿。
4: 住手！这样只会让更多的积雪塌下来。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5: 但愿这积雪能够融化。
0: 巨兽龙能融化积雪，我刚才亲眼见过。
3: 巨兽龙也来冰雪之地了吗？
1: 是的，我也看见它了，
4: 在那里。
1: 回来，巨兽龙，
3: 来上面。
4: 回来，没有用的，太远了，它听不见我们叫它。
1: 比尔，飞着追上它。不行啊，我的泡泡车坏了。
4: 但是也许我可以。巨兽龙，上面有人需要你。起作用了，积雪正在融化。哇哦！
0: 谢谢你们伙计们，也谢谢你巨兽龙。
3: 闹闹飞过去把巨兽龙找来的。
0: 你找来的？
4: 现在轮到我来帮助你了。
6: 我们飞起来了。
0: 好了，孩子们，该你们了。

0: 恐龙。跳啊恐龙，跳啊恐龙，跳啊恐龙，该你了，马猪。
1: 跳啊恐龙，跳啊恐龙，
0: 娜娜。耶，
2: 收到，该我了。
0: 你丢什么东西了吗，闹闹？
2: 什么都没丢，但是我的预感很准，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1: 哇，好漂亮的石头啊！你是怎么知道它在这里的，闹闹？
2: 恐龙天地到处都是漂亮的石头，仔细寻找就能发现。
1: 哇，这么漂亮的石头应该展示在博物馆。
3: 什么博物馆？
1: 就是我要建造的一所恐龙天地石头博物馆，所有恐龙都可以过来看看这么漂亮的世界是怎么构成的。
3: 会有小吃店吗？怎么了？我每次去博物馆就想吃东西。
4: 比尔，你无时无刻都想吃东西吧？
1: 闹闹，我能把这石头放到博物馆里吗？
2: 那是我的荣幸。
1: 谢谢你。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这样的石头，恐龙天地石头博物馆就可以开馆了。
3: 我来帮忙。
4: 我也是。
0: 我们开干吧。
4: 这可能需要点时间，马猪。
1: 我知道怎么能快速地找到很多石头了。哇，
5: 起重机，
1: 它能让我们短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
2: 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在寻找宝物的时候不要伤害到其他恐龙或东西。
6: 有人刚说宝物嘛。
1: 你说的对，闹闹，科学探索需要思考和细心，尤其是挖掘这样的漂亮石头。
6: 哇，好漂亮。
1: 改变计划，不用起重机了。
2: 那太好了，祝你们的寻宝之旅有收获。
4: 石头那不是宝物。
6: 有些石头里面有宝物，比如金子、钻石以及
7: 闪闪发光的东西。我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
6: 好了，我们去找找宝物吧。
8: 哦，太好了，我们去找吧。怎么找？
7: 是啊，你也像马猪一样有计划吗？
6: 其实我的计划就是马猪。
8: 啊，
6: 我们跟着他，拿走他找到的石头。如果我们要跟着他，你们必须得先跟着我，林道龙。
1: 根据我的恐龙天地石头地图，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挖掘地点。
3: 用这些小工具挖一定很吃力，
4: 我们开干吧。
1: 不要这么粗鲁，洛奇。
9: 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身上都是灰尘？
3: 现在阿基让我
1: 来吧，各位，我的地图上说那边可能有宝贝，在那儿我们就不会打扰阿基了。抱歉，阿基。
9: 抱歉，没关系，我还没飞得这么高过呢。
1: 好了，这又是一个挖掘的好地点，这次小心点。
0: 这是什么？
1: 另一块宝物。
10: 给我。
1: 这块石头是展览用的。
6: 我可不这么认为。
10: 好吧，那我们就自己找石头吧。我们去挖石头吧。
4: 谢谢巨兽龙，你来的正是时候。
1: 快点，我们得在他们之前找到更多的石头。
7: 我还以为我们要开始挖石头了。
6: 只有马猪知道怎么找石头，我们跟着他找到地方再挖。
1: 我们不会影响你们的，
8: 借故一下。
7: 这里没有闪闪发光的石头。
6: 那么现在去哪儿呢，马卓？
1: 我不知道。
3: 我们下个地方不是要去椰子湾吗？对不起，马猪。
1: 没有时间道歉了，我们走吧。
6: 在大椰子树底下开始挖。真抱歉，艾雅蒂。
2: 真心的吗？
6: 不是。
7: 好闪亮啊。
6: 看起来是我们先到的这里。抱歉。等等，我不用道歉。
3: 好吧，你也只能找到这一块了，因为我什么也不会说了。
8: 我拿到地图了。
6: 看起来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忙了。
0: 哦不，如果阿腾和林道龙先找到所有石头，
1: 那我的石头博物馆就没有展品了。我们得快点找更多石头。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个办法了。
7: 你知道怎么看地图吗？
6: 你知道怎么挖石头吗？快走。
8: 那是什么？
7: 巨兽龙。
1: 好了，比尔，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把巨石扔下去，把地面砸开，就能找到漂亮石头了。
3: 我没问题的，我觉得。
1: 然后泰妮和洛奇要在阿特之前抢到石头，
6: 就让他们帮我们挖石头吧。
1: 好的，比尔，就是现在。
3: 哇哇，这个洞好大啊。
4: 但是没有石头。
1: 那我们就挖更多的洞。加油，比尔，在那里再挖一个，快点。
3: 没问题。
8: 那是大地摇摇

我很抱歉。我一心想要找到漂亮石头，以至于忘了要小心行事。为了寻找漂亮石头，我却破坏了恐龙天地，而且还差点伤害到你。很抱歉，我现在就把一切恢复如初。

0: 得漂亮。
1: 可惜我们找不到石头放进博物馆了。
2: 哇，这儿有一块闪闪发光的石头。
0: 等等，是两块发光的石头。
2: 哇哦，一堆闪闪发光的石头。
0: 快看，马猪，我们填洞的时候在泥土里发现了这些石头。
1: 哇哦，这里这么多石头可能够我们用了。
3: 我可还没同意给你们呢。
0: 哦天啊，你还没走啊阿特。
2: 我们还以为你放弃了。
3: 我可没有，把那个篮子抢过来。
0: 不，你痴心妄想。
3: 托特，可乐，愣着干什么呢？快想办法。
0: 我们不想再被你呼来唤去了，阿特。
4: 是的，你自己想办法吧。
3: 是吗？好吧，我不需要你们，我有地图。不公平，还给我。
2: 公平起见，我要把它还给原本的主人。
3: 嘿，反正我也不想要那些破石头。
2: 快点，马猪，博物馆要隆重开馆了。
1: 哦，我很紧张，希望会有参观者。啊，你们都来了。
5: 我们喜欢石头，也喜欢马猪。
1: 谢谢大家。啊，巨兽龙，我就知道你也喜欢石头。恐龙天地石头博物馆正式开馆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A 中国宝宝体质，
8: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1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举弱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海的味道我知道，
10: 你们今天有什么好的计划吗？
11: 我觉得去沙滩就很不错。
10: 大海、沙子、三明治。
11: 我可不是说沙子三明治。
12: 马珠答应和我做一些艺术创作，是吧？
7: 没错。那你想做些什么呢？泰妮，绘画还是雕刻？
12: 我不知道，我需要灵感。这就是我需要的灵感。
10: 利安好像把他的龟壳拉这儿了，
12: 是吗？
13: 嗨，伙计们，你们在干什么？
12: 我和马珠要创作一件艺术作品。
10: 我和比尔要去打水漂，你去吗？
14: 我是想去，但我得待在这里照看我的小表弟。
10: 告诉你个坏消息，利安，你的表弟好像不见了。
14: 他就埋在我下面的沙子里。
10: 埋住了，赶快把它挖出来。
14: 别担心，比尔，我表弟还在蛋里。古海龟宝宝就是这么孵化出来的，他们在孵化之前就待在舒适温暖的蛋里。
10: 我还以为你是个不称职的保姆。
15: 你们没发现我有什么不同吗？
12: 你不再想着吃了我们啦？
15: 不是，我是说没错，你们没看到其他不同吗？
7: 没有，不过你头上有东西。
15: 你说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我的新王冠。
10: 哦，我还以为是只蜗牛坐在你的脑袋上。
15: 我的王冠需要更多的装饰品，我就知道我应该订个豪华版的。
12: 嗨，泰妮，嗨，马竹，你们在做什么？
7: 嗨，普拉，我们在做岩石拼图，这两块能完美拼接在一起。
12: 快看，这块蓝色的石头多漂亮啊！
16: 哇哦，那难道是热力石吗？我能看看吗？
7: 什么是热力石呢？
16: 这是一种超级稀有、超级特殊的岩石，我示范给你看。哇，热力石受热后就会改变颜色。
12: 但你只是向它吹了口气呀。
7: 是的，但是扑浪呼出的气体是暖和的。
12: 哇，太棒了，我是说很暖和。快来，马珠，我们把它放在拼图里最显眼的位置。
7: 我们可以用这块热探测石做很多的科学研究。我们可以给生病的恐龙测量体温，
16: 或是检测火山爆发的时间，
7: 或者检测洗澡水暖和了没有。
12: 或者我们可以用它做些艺术品，是吧，马珠？
7: 当然了，泰妮，等我一下。你知道吗，普拉，我们这应该把这些想法都记下来。
16: 哦，那是当然。
12: 真是谢了热力石，我本来要和马珠做有趣的艺术创作，看看你做的好事，真希望我从来没发现过你。
15: 一二三，哦，
10: 抱歉，黑心。
14: 哇哦，洛奇，你的水漂打得太棒了。
10: 当然，
14: 那看起来很简单。

0: 为什么我的石头沉下去了？
1: 让我告诉你一个打水漂的秘诀吧。石头的形状很重要。
0: 是吗？
1: 石头越扁，水漂打得越好。让我给你找一块合适的石头吧。
2: 哇，我看见一块，这块很好，还是扁的。
1: 太好了，谢谢你，莉安。用这块试试，你一定会打破你的记录的。
0: 我的记录是零。
1: 照我说的做吧。
3: 适合做王冠的漂亮石头。
0: 我做到了，
4: 我还打破了你的记录，洛奇。
1: 那只是新手的好运气。
0: 谢谢你帮我找来那块石头，莉安。
2: 不用谢。好了，我还是回去孵蛋吧。
0: 但我不记得把它埋在哪里了。
5: 嘿，泰妮，我和扑浪要用热力石做科学实验，你也要来吗？
2: 对不起，但那块石头好像不见了。看来我们只能继续做我们的拼图了。
0: 我刚才是坐在这里吗？还是坐在那里呢？
5: 怎么了，莉安？
0: 我不记得我表弟的蛋埋在哪里了。
2: 不是吧？我们会帮你找到他的。
0: 蛋上面的沙子应该是暖和的。
5: 有热力石的话，那个地方就好找了。可惜热力石不见了，泰妮。
2: 是的，太糟糕了，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到它。那块石头哪儿去了？
0: 你是说刚刚在这里的那块漂亮石头吗？我把它给比尔了。
2: 太好了，
0: 他之后用它打水漂了。
2: 不是吧？那就是那块热力石。
6: 别担心，如果他在这个湖里，我会找到他的。
0: 多谢了。与此同时，我还得接着找蛋。
5: 泰妮，你说石头不见了，你是怎么知道他在这个灌木丛中的呢？
2: 不是不见了，是我故意扔掉的。
5: 什么？为什么呢？
2: 我就是觉得扑浪要因为那块石头把你从我身边抢走。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做拼图，就像之前计划的那样。
5: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确实太投入到和扑浪的科学研究上了。但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的感受呢？
2: 我不知道，我应该告诉你的，对不起。
5: 要知道，虽然我和扑浪有共同的爱好，但是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友谊更重要啊。
2: 谢谢你，马猪。但愿扑浪能找到那块石头。
3: 那块石头给我！
6: 不行，我们需要它。
3: 我的王冠正好缺一块宝石，
5: 但我们更需要它，非常紧急。
3: 没什么比我做王冠更紧急。
0: 我现在该怎么找蛋呢？
1: 别担心，莉安，我们会帮助你的。
0: 但我一直在找。在没有热力石的情况下找那颗蛋，就像是站在巨兽龙背上找一只苍蝇。
1: 黑心要一块蓝色的石头干嘛呢？
2: 蓝色就是这样，我会把那块石头拿回来的。扑浪，你能带我去找黑心吗？
6: 上来吧。
2: 哇哦，黑心，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王冠。
3: 真的吗？
2: 加上那块蓝色石头的话，王冠会更漂亮的。
3: 我知道，它和我眼睛的颜色很搭。
6: 但是你的眼睛
2: 需要我帮你把石头放上去吗？我很乐意帮忙。
3: 真的吗？终于有只恐龙能懂我了。
2: 你不能放一块这么暗的石头在王冠上，让我帮你擦亮它吧。
3: 要擦得像火花一样闪闪发光。
2: 好了。
3: 什么？这不是我的那块石头。
2: 但这就是你给我的那块啊。
3: 那一定是我给错了，我才不要红色的石头。那块蓝色的石头哪儿去了？
5: 干得漂亮，泰妮，
2: 谢谢。现在我们去找蛋吧。
5: 好的，石头冷却变成蓝色了，所以可以开始准备检测温度了。

0: 我觉得那颗蛋就在这里。
1: 蛋宝宝，我的小表弟，别担心，在你孵化之前，我会一直在这儿。
2: 马柱，你和扑浪为什么不拿着热力石做些科学研究呢？我现在才知道它这么有用。
0: 今天已经做了很多科学研究了，我们做些艺术创作吧，就你和我
2: 还有扑浪。
3: 哦，我很乐意。
2: 最后一块拼图你来吧，马柱。
0: 谢谢泰妮。
2: 如果黑心只是想要一块蓝色的石头，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块呢？黑心，接住啦！
4: 这块石头正合我意。

安，你表弟呢？吓了我一跳。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4: 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3岁了，何卓然，飞鹤卓。

0: 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 然。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

0: 七。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洗澡方式好了，查克，准备好测试泥浆的顺滑度了吗？
4: 什么是顺滑度？是什么意思？
3: 等着瞧吧，开始。
4: 我知道了，非常顺滑。
3: 说得对。
5: 没事的，亮亮，就像我说的，泥越多越好玩。
6: 好的，各位，是时候带小宝宝们回家吃饭了。嘿，他们这是怎么了？
4: 就是有点泥。
6: 不，那是很多泥。我不能就这样把小宝宝们带回家。
4: 现在呢？
6: 不行。
5: 现在呢？
6: 还是不行。
4: 那要是……
6: 你们得快点把小宝宝们清洗干净。
3: 没问题，我知道怎么做。小宝宝们可以在这里洗澡，快来查克。
5: 你也去多利
4: 洗澡了，亮亮，跳进去吧，丽娜。怎么了？
3: 水温正合适，他们看起来并不想洗澡啊。
5: 我觉得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了。
4: 看来他们有。
6: 嘿，赶紧回来。大家伙看到会不高兴的。
4: 别担心，崔姨，我们会找到他们，给他们洗干净的。
6: 好吧，我过一会儿再来接他们。
5: 到那时，他们会干净的一尘不染，我们保证。
4: 我们要怎样才能让小宝宝们洗澡呢？
5: 我不知道，
3: 毫无头绪，
4: 难倒我了。好了，至少我们都没有计划。没事，我们走吧。
5: 多利回来，你必须洗个澡，不然崔姨会不高兴的。抓住你了，看，你可以在。

0: 这里好好洗个澡。
1: 嗨，
0: 不喜欢这里吗？很好，身上更脏了，真糟糕。
1: 多莉，等等我。
0: 多莉，快来，我们没时间看巨兽龙了，你必须去洗澡。哦，快看啊，我一直费尽心思让你去洗澡，没想到你喜欢淋浴。其实我也浑身是泥，需要洗一洗。
2: 抓住你了啊！过来。为什么泥浆要这么顺滑呢？你又去哪儿了？我要用数学方法把这个计算出来。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应该这么走。有什么我没考虑到的吗？啊，原来是乐趣，你想玩啊。但现在不是玩的时候。拜托查克，要怎么做你才愿意洗澡呢？当然可以给洗澡增加点乐趣。巨兽龙也知道你喜欢。
3: 丽娜，快回来，你早点洗完澡就能早点吃饭了，难道不好吗？好吧，你也和我作对。什么？你知道我想往哪走吗？哦不！我会保护你的，丽娜。骗到你了。好吧，我是真的很害怕，但我现在至少抓到你了，你逃不掉的。嘿，可以配合一点吗？

0: 你看这个水池多好，多平静，十分适合洗澡。原来你喜欢泡泡浴啊？那好吧，这个泡泡浴怎么样？
1: 哦，亮亮，这儿的水特别暖和，你不想在里面洗个澡吗？哼，看来我只有来硬的了。这都是为了你好。来吧，你会喜欢的。好了，这可是你逼我生气的，后果很严重。拜托了，亮亮，拜托了。
2: 我的玩具。
1: 快看那儿，亮亮，你的玩具想坐船，你继续玩玩具，我给你洗澡，只需要一点朋友的帮助。谢谢你，巨兽龙。
3: 嘿嘿，干得好，伙计们，这些小宝宝们从没这么干净过。
4: 跟你说了，我们要把他们洗得一尘不染。
3: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5: 玩具。
3: 哇哦，一个一个说。
4: 刚开始多莉很不配合，直到我发现她喜欢用淋浴的方式洗澡。
0: 丽娜不一样，她喜欢泡泡浴。
6: 查克不在乎别的，只要能让他玩滑梯就行。
1: 亮亮是只要能让他跟玩具在一起，在哪儿洗澡他都不在乎。
4: 真有趣，每个人都有喜欢的洗澡方式。
0: 是的，不同的恐龙，不同的洗澡方式。
1: 是的，这还多亏了巨兽龙，我才知道。
4: 我也是，
6: 我也是，
0: 巨兽龙帮大忙了。
3: 我想这个大个儿喜欢干净的小宝宝们。看来不是。
1: 我们得从头再来一遍。
4: 我得带多莉去四海冒险城，
0: 带丽娜去间歇泉，
3: 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4: 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喜欢马柱的浴盆呢？
6: 嗯，好主意，比尔，我可以改进一下。
0: 我都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主意。
6: 我们不需要费劲找地方给宝宝洗澡了，我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展示一下这个万能浴缸，这里有丽娜喜欢的温暖泡泡水，亮亮喜欢玩的玩具，多莉喜欢的淋浴，以及查克的滑梯。
3: 现在这是一个多功能浴缸，你能做个大的给我用吗？谢谢伙计们，给宝宝们洗澡是一个大难题，你们居然让他们爱上洗澡。现在准备好回家了吗？
5: 再见，
7: 宝宝们。
3: 抱歉。
1: 我要第一个用浴缸。
6: 我想用淋浴。
0: 我要用水滑梯。
4: 我要洗个泡泡澡。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D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8: 黑心妈妈。
9: 出什么事了，黑心？
8: 我的连夜枕头粘在这块石头上了。
10: 我有个主意，我们帮你取下来怎么样？
8: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那就是你们都离我远点。哇！
10: 当心，巨兽龙！
11: 你刚才太不友好了。
8: 我今天没心情对人友好。
10: 你好像从来都没友好过，黑心。我们只是想帮助你。
8: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只需要你们的连夜。好吧，
12: 我们搭个顺风车回岸边去吧。不明白黑心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帮助，
10: 也许他觉得跟人友好相处很费劲。
11: 可我觉得对别人不友好要更加费劲。
12: 谢谢你，巨兽龙。
10: 走吧，我们到沙滩另一头去玩吧，离黑心远点。
8: 那是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小恐龙。现在这湖终于是我一个人的了。
10: 黑心，我需要你的帮助。
8: 海根怎么了？
13: 我要飞到绿洲那边去觅食，可我的宝宝还小，飞不了那么远。我知道这有点突然，可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一下小幸和小福啊？
8: 你是说我和他们单独相处吗？
13: 是的，你知道怎么照顾小宝宝对吧？
8: 那有什么难的，我很乐意帮助你，海根。
13: 太好了，我晚些时候来接他们，回头见。乖乖听黑心的话。
8: 我可是最棒的临时保姆，照顾两个小宝宝是小菜一碟，你们能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呢？小幸小福，回到这边来吧，来吧，回到我这儿来，好不好啊？你们听好了，现在马上给我回来！这一点也不好笑，快回来吧，好吗？哦，
12: 我们最好去看看小幸和小福，走吧。
11: 黑心，需要帮忙吗？
8: 我可是最棒的临时保姆，不用人帮。小幸和小福正要回沙滩上来找我呢，对吧，宝宝们？看吧，什么事也没有。
12: 你确定吗？
8: 确定，我确定，对吧？
10: 可听起来不像。
13: 我们之前照看过小幸和小福，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8: 好吧，那就交给你们。
10: 好了，我们把宝宝们带回沙滩吧。就快到了。
8: 怎么要那么久啊？
9: 照顾宝宝是需要仔细和耐心的，黑心。
8: 但我有个更好、更快的方法。
10: 我觉得那恐怕行不通。
9: 黑心，别这样！
10: 哦不，
8: 怎么了？看吧，我就知道这能行。
9: 黑心，你不能这么对待宝宝。
10: 还有我，
8: 可我还能怎么办呢？这两个宝宝四处乱飞，我根本跟不上。
10: 黑心说的也有道理，他是住在水里的，
11: 而小杏和小福喜欢在天上。
9: 我有个主意，要不然你就在地上陪宝宝们玩吧，这样他们就不会想飞走了。
8: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等我回来。这主意真是太妙了。
10: 啊哈，不知道黑心去哪儿了。
8: 看到没有，这办法多好，现在大家都可以在一个地方玩了，而且是地上。
10: 黑心，你不能把宝宝们网起来，
9: 你不能把任何人网起来。
8: 不不不，别再飞了，看吧，他们根本待不住。
10: 也许他们是想吃点心呢，我只要有点心就能待得住。
11: 哦，好主意，比尔。小宝宝喜欢椰子汁，黑心，你应该试试。
8: 椰子汁？我喜欢水果，水果要好得多。就像那些浆果，看起来很好吃，对吧，宝宝们？
9: 可是黑心，那浆果树丛被蜜蜂围着，
8: 我可以把它们赶走。看吧，他们很喜欢，我就知道这是个好主意。
10: 现在他们浑身都沾满果汁了，
11: 而果汁是很黏的。
9: 现在他们走不了路了。
8: 看他们多可爱，他们很喜欢这样。看来我根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小杏也想吃点心。
1: 我就知道他们喜欢那些浆果。
2: 小杏小福，小心。

0: 凶鸠，
1: 走开，蜜蜂，
2: 走开！
3: 哦，我把事情办砸了，这下可怎么跟海根交代？哦，我应该听那些小恐龙的话的，他们是有点烦人，可他们有好点子，而我一点也不懂怎么照顾宝宝。啊，小心，校服！哦，我该怎么办呢？
2: 黑心，别让蜜蜂伤到宝宝们。
3: 啊，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湖水，用湖水，快用身体制造一个巨浪，像之前那样。
3: 哦，是的，是的，你说的对，好主意。想再淋一次吗？哦，你们这两个小宝宝，你们以为黑心妈妈的头是你们的窝啊？
1: 黑心，你做得太棒了。
3: 哦，这没什么，真的。
2: 不，你做得很好，
0: 你从蜜蜂群手中救下了宝宝，
4: 不愧是最棒的临时保姆。
3: 谢谢。
1: 看来你可以一个人照顾宝宝们了，所以我们就先走了。
3: 等等，你们知道可以跟宝宝们玩的好游戏吗？我很愿意听你们的意见。
1: 当然。
5: 我回来了，黑心，一切都好吗？我的小宝宝们玩得开心吗？
3: 当最棒的临时保姆原来并不容易，但是我很幸运，我得到了很多帮助。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

0: 清晨五点到七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十二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毛腿洛奇，
6: 茴香汤如汁，蜂蜜烤坚果，芒果丁沙拉，味道顶呱呱。上一个苔藓汉堡或野汁火锅，恐龙晚饭菜单上全部都有。
7: 送餐盒差不多准备好了，比尔。
6: 太好了，泰尼，食物已经就绪，
7: 我把送餐地点都在地图上标出来了。
6: 谢谢马柱，恐龙送餐服务一定会大获成功的。
8: 啊，请注意，飞毛腿洛奇来了，
6: 当心我的食物。
8: 哇哈！哇哇！这个登场方式帅不帅？
7: 洛奇，你不能在那辆卡丁车上玩特技。
9: 别担心，比尔，现在没事了，你的食物很安全。
8: 对不起，比尔，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我只是喜欢快，像火箭一样。
6: 那是为你准备的炖骨头，巨兽龙，熟了之后，我们马上就给你送去。
8: 能让我来送餐吗？
6: 熟了再说吧，有些菜要慢慢炖才好吃。
8: 慢慢的太无聊了。
6: 嘿，在它熟之前，你愿意帮忙把其他人订的餐送过去吗？
8: 没问题，都交给我吧，我马上就能送完。
9: 等等，洛奇，我们得先把碗放进我的送餐盒里，这样食物就不会洒出来了。
7: 再带上这张地图，以免你找不到地方。
8: 我可没时间做那些事，我得把这些订餐赶快送到，这样才能回来送巨兽龙的。
7: 洛奇，我觉得送餐的速度并不是最重要的。
8: 三二一，起飞！
6: 起飞？你又不是要去月球上送餐。
10: 天哪，天哪！我等不及要尝尝我点的椰汁火锅了。我可没有点沙土作为我的配菜。
8: 飞毛腿恐龙送餐员为您服务。这是您的椰汁火锅，请慢用。
10: 嘿，我说了我没有点沙土配菜。
8: 你们好，我在找阿基的树，知道在哪儿吗？想吃得先下单。谁知道丛林里会有这么多树呢？我可不能把一整天都花在找阿基上。这肯定是一个预兆，就当是这棵树吧。阿基最后会找到的。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那是什么声音？嘿，洛奇，我点的沙拉在哪儿？
10: 耶，在 再多吃一颗浆果，我就会变成浆果了。
8: 不要再说浆果这个词了，我再也不想听到它了。我想吃我们订到的苔藓汉堡。
10: 再配上大份泡菜。
8: 急速送餐服务。托特，我们点的餐到了。什么？我们点的是苔藓汉堡，
10: 不是浆果。
7: 别说那个词了，
10: 而且还没有泡菜。
12: 好了，迷你巨兽龙，我们的食物马上就到了，我们来复习一下餐桌礼仪吧。要记住多说请和谢谢，准没错。哦，来了，我们点的汤肯定非常美味。
8: 恐龙送餐服务。
12: 哦，它之前肯定是非常美味的。
8: 想不到这么快就回来了吧，
7: 洛奇，你做了什么？
8: 什么叫我做了什么呀？我把点的餐都送到了，火箭般的速度。
3: 你确定吗？
7: 我的汉堡在哪里？怎么会有人连苔藓汉堡和浆果？
8: 不要再说那个词了。
13: 至少你收到的食物是能吃的，我收到的是沾满沙子的椰汁火锅。
14: 至少你还收到了东西，我连食物的影子都没看到。
12: 我这边也是一样，真希望我的想象力能好一点，这样我就能假装那汤很美味。
15: 很抱歉，送过去的食物没能让你们满意，
16: 看来我的送餐员有点太急躁了。
8: 嘿，至少他们很快就拿到了点的餐。
16: 我马上就给你们所有人重新做一份，洛奇会小心的再送一次，可以吗？
10: 很公平。
12: 好吧，
14: 听起来不错。
8: 等等，我现在要去送巨兽龙点的餐了。
16: 我们不能让顾客不满意，你必须先把这些餐送到才行。
10: 没错，我要一个苔藓汉堡，我姐姐也要一个，一共是6个苔藓汉堡。
8: 什么？1+1=2？顾客永远是对的。
16: 这些送餐盒太完美了，泰妮，现在食物再也不会散。

0: 着脏了。
1: 快点好吗？我还赶着去给巨兽龙送餐呢。
2: 这张地图标出了最优路线，可以帮你节约时间。
3: 不用担心，如果巨兽龙的餐好了，你还没回来，我们可以替你送。
1: 什么？不用，我会及时赶回来的。不是吧？快点啊！如果我不赶快把这些餐送完，有人就会代替我给巨兽龙送午饭了。你们就一点也不在乎巨兽龙的午饭吗？哦，我知道马猪说过不能拿洛奇号玩特技，可废毛腿洛奇没时间磨蹭了。哇哈！嘿，这是怎么回事？我把卡丁车弄坏了吗？关键时刻不要这样啊！拜托跑起来呀！
4: 胭脂火锅，你我都有。你是指谁？我是指我。
1: 这是你点的餐，帕奇，抱歉来晚了。
4: 你在开玩笑吗？这次送餐太完美了。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4: 食物没沾沙子，很美味，谢谢。
1: 不用客气。别这样啊，要是走得这么慢，我要好久才能找到阿基的树。
2: 哦，等等，马猪有在地图上把它标出来的。
5: 啦啦啦啦，
1: 嘿，那是他的声音，那是阿基。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嘿，阿基，你点的餐来了。
5: 哦，绑在绳子上吧。
1: 我想我之前是走得太快了，所以没有听到你的歌声。
5: 这片丛林里面有好多好听的声音呢，但是不包括我肚子咕咕叫的声音。
1: 吃了沙拉肚子就不叫了，用餐愉快。哇哦，你们还满意吗？
2: 这苔藓汉堡看起来比预想的还要美味。
4: 连泡菜都无可挑剔。
1: 让顾客满意是我们的宗旨。
3: 这汤喝起来声音太大，不过味道真好。
1: 不好意思，来晚了，马雪。
3: 哦，没关系，等待是值得的。要喝一点吗？
1: 谢谢，但我不能喝，这是你的午饭。
3: 分享会让食物更美味。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哇哦，确实是无比可口。
3: 看吧，分享就像是一剂附加调味料。
1: 这条好像是最好的回家路线。哇，这些花真美呀，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它们。要搭顺风车吗？我会开慢点的。飞毛腿洛奇向您汇报，所有订餐顺利送达，没有食物洒出沾到沙子或者弄混。
3: 干得好，洛奇。
2: 你的卡丁车怎么了？
1: 它好像卡在慢速档了，但这是件好事。所有顾客对我的送餐服务都很满意，而且我还见了以前从未注意到的东西。谁能想到开得慢也可以这么刺激呢？
0: 而且你还赶上了给巨兽龙送餐。不过有一个问题，我没有足够大的碗来装它。
1: 我有。小心点，别开太快。
2: 那朵花当餐盒太完美了，洛奇。
1: 谢谢，我当时要是开得快就不会发现它了。
6: 恐龙送餐服务，
0: 希望你喜欢这顿骨头。
3: 不用谢。
1: 慢点吃，巨兽龙，别着急。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啊，老师来也！冰，
2: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俏俏来泡泡酒店打网球，我为他们准备了奖杯，但他们胜负难分。为了让他们都能赢得奖杯，我和暖虎加入比赛，并故意让暖虎产生失误。可赢得奖杯的他们并没有很开心，原来他们享受的是打球的过程，而不是比赛输赢。医生快来，
1: 泡泡泡泡，你在干什么？
2: 我正在浇花呢。
1: 对，我看见了，但你能确定你是在用什么浇花吗？
2: 糟了，
3: 我的花都被你浇坏了。
1: 你好像不在状态，你要不要回房间休息一下？
2: 我很好啊，我只是昨天晚上太晚睡了。我们的客人到了，
1: 要不让我们给客人办理入住，你去休息吧。
2: 暖虎你真好，可是我们这里是泡泡岛，没有我他就变成普通岛了。
0: 艾莉，欢迎来到泡泡岛，无限惊喜马上到。
4: 大家都高兴，
2: 我们也很高兴见到你。我们为你准备了爱心诊所。
1: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达达会带你上楼，不过先认识一下罗小兔吧。

0: 医生都需要一个好护士。我们应该带客人去看看他的房间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不是最棒的，再来看看你的检查区吧。
1: 啊，喜欢！
2: 哦，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所有你需要的东西这里都有。嗯
1: 啊，给不找不病人？
0: 当然了，有医生就该有病人，让我们去看看候诊室里都有谁吧。
3: 下一位。好吧，好像没什么病人在候诊室里啊。
0: 不如我先用泡泡给你变几个病人出来吧，然后我们再去找几个真正的病人过来。

我们马上回来，一定会给你找几个可爱的病人回来的。

0: 天哪，真不敢相信我居然又睡着了。
1: 我也没想到你还能睡着，你真的需要休息了，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0: 可是客人需要我，我真的不能休息暖和。艾莉需要有人光顾她的诊室，这样她才能开心地住下来，所以我需要尽快找到身体不适的客人带到她房间才行。
1: 哼，总觉得她好像不太相信我们也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0: 我觉得香草奶昔也不错。
1: 那是因为你不是一朵花。
2: 怎么样？这真是太好了！哦，不不不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现在你们就可以去看医生了。
0: 能帮我吗？当心点儿。
2: 我又给艾丽找了好几个病人，他们病得非常重，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哇，你这家伙病得也太重了。你好，暖壶，你去哪里了？
0: 我一直在到处转，一直转，一直转。泡泡，你脸色看着不太好，你真的没生病吗？
3: 你拉住我。
2: 我听你们这么一说，感觉好像真的不太……只是有点小感冒，我去休息一下就好。艾丽说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真是好主意，现在你快去睡觉吧。
2: 等等，我想先用我的泡泡多变几个病人出来给艾丽治疗，然后我再去休息。泡泡时间。不，
0: 快拦住他们。
2: 那些病菌泡泡会让小客人们生病的，我得拦住他们。
0: 让我们去。
2: 你确定吗？
0: 我非常确定。走吧，可米，我们用老办法消灭病菌。好消息，我们及时抓住他们了，没有人受到感染。要是他们在多利的周三午后瑜伽课上爆开的话，那就糟糕了。
2: 老实说，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刚开始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应该来找艾丽医生了。我不想让客人们失望，可我差一点就把我的感冒传染给大家了。谢谢你们一直都在支持我，你们呢？原谅我。

0: 看来你已经受了不少的罪了。不过我们的客人现在找到了最需要他的病人。
1: 谢谢你，暖壶，来吧。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栖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

0: 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艾丽来泡泡岛做客了，尽管我身体不适，但也坚持要亲自接待艾丽，并努力为她寻找病人。结果生病加重的我一不小心吹出了病菌泡泡，幸好暖虎和可米及时消灭了它们，没有让病菌扩散开来。这让我明白了，不舒服就要及时看医生，不要逞强。今天就是冬季泡泡节了，大家该干活了。啊！太棒了，品哥叔。嘿，嗯。

0: 真是太好喝了，加上鲜奶油一定会好喝到冒泡可米。泡泡时间到，泡泡搅拌器。
1: 哎呀，为了筹备泡泡节费了太多泡泡，剩下最后一点了。
0: 幸好魔法泡泡水是能无限供应的。

0: 好，大家今天都辛苦了，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等日落之后，冬季泡泡节就开幕了。但千万别忘了还有一件事，在庆祝节日的客人到之前，大家一起去泳池那边好好放松一下吧。还有你，暖壶，快去。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对吧，可米？已经完美到极致了。也许能再下一丁点雪花，让一切都闪闪发亮。哦，可惜大萌和小怪都在泳池，要不我们自己来弄一点雪吧？你觉得怎么样，可米？啊！哦哦，它比我想象中重多了。我们要把温度降下来，快！
1: 怎么回事？
0: 这是一点技术问题，哈哈哈，只需要一丁点泡泡魔法就可以解决了。哦，我得去补充点魔法泡泡水。
1: 哦，泡泡全冻住了。
0: 你说它冻住了？可是没有魔法泡泡水，我就不能用泡泡魔法了。
1: 现在整个泡泡岛都冻住了，冬季泡泡节也要办不成了。
0: 大萌和小怪能通过雪球把泡泡岛的天气恢复正常。哦，
1: 雪球也冻住了，雪球没用，魔法泡泡水也没了，冬季泡泡节估计开不成了。
0: 好吧，现在的确是有点麻烦。大家请听我说，从我的太奶奶那个时候开始，泡泡岛就有庆祝冬季泡泡节的传统。我向大家保证，今天我们也一定能把它办成。我相信我可以解决的。现在我只需要一些魔法泡泡水。
1: 但怎么才能找到呢？
0: 咱们要去那里。在那座火山中心的深处，就是魔法泡泡泉泉眼，那是魔法泡泡水的源头。只要我们到那里，我就能用泡泡魔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小事一桩都不是问题。剩下的人留在这里，酒店里客人来来往往，你们需要招呼客人。暖壶和可米，跟我去寻找魔法泡泡水。我们只要穿过大盆地，爬过超高岭，抵达瞭望岩，攀上耸峻崖，沿着泡泡矿一直走，就到魔法泡泡泉泉眼了。然后噔噔，找到魔法泡泡水，轻而易举。多有趣啊，一场寒冬仙境里的冒险呢。不能让困难淹没了我们的热情，你们说对吧？
1: 说到淹没，
0: 我感觉我要陷进去了。真是太棒了，可米！
1: 哦，天哪！又怎么了？
0: 是比比，还有林峰，你们来帮忙吗？
2: 没错，杜伯带有暴风雪，压不住要帮忙。
0: 哦，你看见可米吹的暴风雪了？可米，你吹的风真的帮上忙了。

嘿，

0: 雪雪，你们太棒了！幸好有你们，我们才能爬上来。看来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我们得抓紧时间，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泡泡矿哪儿去了？我记得入口是在这儿的呀。
2: 哦，糟了，肯定是火山上的积雪滑坡把入口堵住了。
1: 但那可是唯一的入口。
0: 要是能变出泡泡炸弹，我就能把雪给炸开了。唱歌把你唱来的吗？
2: 有了嘞，嘿呼！这么看来，你好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0: 我们要穿过雪墙进去泡泡矿里，你能挖开它吗？
2: 我感觉还是帮不上什么忙。
0: 跟泡泡矿说你好。
2: 好了，放我下来。谢谢你。
1: 哇哦，太阳快下山了，离冬季泡泡前也只剩几个小时了，我还是没有拿到我的泡泡魔法。
0: 泡泡矿进发。

0: 所以哪一条才是正轨呢？
1: 哦，请泡泡魔法指引我。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师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爱眼护眼，创造

0: 三集《功夫奇侠》。
1: 抽虚武林侠，变身！
2: 哎，变身失败。
3: 抽虚武林侠，变身！
2: 变身失败。

0: 试试吧。
1: 哎呀！哎呀！
2: 猪猪侠，让大家处于危险来激活新战甲，根本没用啊！
1: 奇怪，我昨天就是处于最危险的时候激活了新战甲。嗯？
0: 啊，是宇宙英雄联盟发来的第一个任务。
2: 啊？什么任务？
3: 是追捕宇宙逃犯，
1: 打击外星抢劫犯，
4: 还是阻止邪恶坏蛋？
5: 什么？
2: 我知道英雄排名低，只能做这些枯燥无味的简单任务。
3: 我纠正一下，我们的排名不是低，而是垫底。
4: 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激活不了新战甲。
2: 激活不了新战甲，也就无法提升实力，进而无法提升英雄排名。
1: 这样下去，岂不是一直要做这些枯燥无味的简单任务？
6: 我认为仲裁也挺好啊。
1: 哎呀，那要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完美队长那样伟大的英雄啊？
7: 完美击中。
2: 完美队长，你没受伤吧？
7: 别担心，你们知道的，哪怕是我的头发丝或皮肤都非常完美，从不受伤。
1: 对不起啊，完美队长，我们因为一直没办法激活新战甲，所以有些过于急躁了。
7: 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只要你们真心希望，就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3: 谢谢您，完美队长，我衷心希望您有预言成真的新能力。
7: 别灰心，小猪猪。哦，对了，你们可以帮我把这个送到传送站操作员老呼噜手上吗？
1: 啊，嗯，保证完成任务。
7: 那就拜托你们了。
1: 嗯。
8: 你想让老呼噜来帮猪猪们激活战甲？
7: 你又在我的影子里偷听了，小暗影。但你说的没错，现在能帮助他们的就只有老呼噜了，不是吗？
8: 老呼噜不喜欢麻烦，而且他不喜欢抄袭无灵侠。
7: 我只是给了猪猪们一个机会，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得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1: 你好，请问是老呼噜吗？这里有一份完美队长给您的包裹。
9: 把包裹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1: 哦，
9: 珠子，
6: 这背影好熟悉啊。老呼噜先生，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9: 没有。
3: 你可以先回头看看再回答吗？
9: 哼，不回头我也知道，英雄排名垫底的超星软脚虾嘛。
10: 说我们是软脚虾，你以为你是谁呀？嗯，
3: 你一个操作员凭什么说我们功夫蹩脚？
9: 够了，我的确只是个操作员，但是……
11: 但是什么？
6: 小心，老呼噜。果然是您，师傅。
3: 师傅，
6: 请容许我重新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在卧龙山教我功夫的师傅郭富祥。
2: 就是那个武艺高强、能打出传说中的千夫掌的影视大师郭富侠。
11: 前辈，对不起，刚才是晚辈永远不识泰山。
1: 没想到我们竟然能遇到郭富侠。
12: 郭富侠，请您教我们变强吧。
9: 我劝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了。我看过你们的任务录像，你们的功夫招式就像马戏小丑一样滑稽幼稚，而且全是漏洞。这种水平再怎么加强也没有意义。
1: 不，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6: 师傅，快尝尝我这道营养美味的香菜橙子炒咖喱鱼排。
9: 谢谢你，我一点都不饿，我还得继续去打扫传送站呢。
1: 您放心，我们已经在打扫啦。
9: 那是我的洗衣机，不是垃圾桶。
10: 罗比，你也太不小心了，你看我擦的，这才叫干净。
9: 你管这叫干净？
1: 超人强这是在给他做个性化涂装，您不喜欢我们可以恢复他。哎呀，
9: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这样吧，如果你们可以把珠子完好的放到我的手里，我就教你们变强的办法。
1: 你可要说到做到哦，超级无侠变身。前辈，那就请指教。

的力道很刚猛，但你有没有听说过过刚易脾？

0: 的柔力分寸感倒是足够，只是聚力过缓，战斗里可是很被动的。
1: 我来了，师父。
0: 小太太，我记得你不流鼻涕了。
1: 在我临行时，我受过伤，然后他就回来了。
0: 归根结底，是你太弱。而你心浮心躁，对付你不费吹灰之力。
2: 别忘了还有我，快把珠子塞到他手里。
0: 原来如此，年轻人力气大，是很适合擒拿手，但是下凡不稳，全都白费。
3: 哎呀，哎，哎。
0: 就这点本事，你们还是请回吧。宇宙英雄联盟不是你们有资格来的地方。
4: 别小看我们，
2: 超星武林侠，
5: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4: 逆转乾坤，
6: 蜻蜓点水，
2: 幻象合一，
7: 能屈指，
2: 大力金刚腿。
0: 这还差不多。

0: 了，小猪们，在刚才的考验中，你们的确让我有点惊喜，但是很遗憾，约定就是约定，你们没能通过考验，还请离开吧。
1: 功夫侠前辈，我们是不会就此退缩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赢得您的认可，也会成为优秀的宇宙英雄。
0: 很好，希望你们下次能给我更多惊喜。
1: 用不着下次。这就是我们给您的惊喜。
0: 上当了。

0: 如果您真的想拒绝我们，可以捏碎它，我们尊重您的选择。
1: 我说过了，约定就是约定，我愿赌服输。啊，
2: 太棒了，
3: 功夫侠答应了我们了。
1: 什么？你们准备好了吗？学习凝聚精神力。
4: 精神力。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0: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11: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所谓精神力，是我们体内所有力量的起源，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正所谓一念起，天涯咫尺，一念灭，咫尺天涯。你们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能变出什么样的机甲，都由你们的精神力来决定。
1: 哇，好厉害呀，师父，那要怎样才能凝聚起精神力，变出新机甲呢？
0: 很简单，只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2: 相信的力量。
3: 师父，那个相信的力量是什么？原来是阿呼，阿呼。
1: 师父，这个意思是不是要让我们自己领悟这个相信的力量？
4: 我知道，在这个宇宙英雄联盟最值得相信的是什么？是完美队长。这个相信的力量一定是指我们对完美队长的信赖。我永远信赖完美队长。超级武林侠变身。
5: 猪侠，这个信的还得是数据，因为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体力、精力、心脏、血液、视力、关节、肌肉，数据显示我的身体充满活力。超星武林侠变身！
1: 相信自己的勤学苦练才是最实际的。超星武林侠变身！
6: 而我相信几率就像抛硬币，永远有50%的几率。
7: 你们都错了，帅就是正义，帅气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8: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9: 师父，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才对？
0: 好吵啊！相信的力量和相信有关，却不仅仅是相信。算了，我觉得你们更适合在训练里去感悟。
5: 能源中心，动力核心，自毁装置，只要被我找到一处，宇宙英雄联盟就会完蛋了。
0: 传送是来了一位客人，你们接下来的目标是捉住他。
4: 什么客人？那不就是一只虫子吗？
5: 真是没礼貌的小猪，我可是于反联具有潜力的新人小小。哼，
4: 于反联
0: 就是宇宙反英雄联盟。
5: 我听说过他们，据说他们是由一群恶棍、强盗和反社会分子组成的，他们不仅干尽坏事，还专门和宇宙英雄联盟作对。
10: 没错，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到正义之心的关键设施，然后砰，我们就能毁灭宇宙英雄联盟了。
11: 真正的坏蛋，
12: 这是真正的英雄任务。
10: 我们不会让你坏上当。这些小猪怎么回事？

0: 种小伎俩对我们没用。
1: 那这个呢？
2: 糟糕，大意了。
3: 猪猪侠，菲菲，你们怎么变大了？
4: 是你变小了。
3: 菲菲，现在就剩你们了，
5: 加油哦！
0: 菲菲，他的光线顾不了两边，我们双面夹击，
1: 好办法。你们以为不用能力，我就对付不了你们了吗？
0: 不过就是昆虫那么大的一个坏蛋，哎呀！
1: 我就不信打不倒你。
6: 对了，我是不是忘了说，我是来自钉钉星的钉钉人，也就是说，我会钉人。
3: 猪猪侠，你没事吧？
5: 他们看起来好像中毒了一样。
6: 请放心，你们会没事的，只是身体会麻痹一会儿。那就再见了，小猪猪。
0: 不，一定要阻止他才行啊！可是为什么我却动不了了？我们不是加入宇宙英雄联盟了吗？我们不是成为宇宙英雄了吗？可为什么我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跑掉？
7: 宇宙英雄联盟不是你们有资格来的地方。
0: 我们也想变强，成为真正伟大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不到。
8: 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只要你们真心希望，就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9: 你的功夫还缺乏一个东西，那就是自信。
7: 你们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又怎么会成功呢？
8: 因此，你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相信自己。
0: 原来如此，我们总是相信别人，相信数据，相信一切外在的东西。但或许，我们最应该相信的是自己。没错。如果我们想成为最优秀的宇宙英雄，那就一定可以。超星云侠。

你要去哪儿？

0: 这只小猪怎么突然变强了？就他还是阻拦我，你自己选择吧。石头宽度10米，重量100吨，逃跑的成功率为0%。
1: 别再计算了，菲菲，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

周周侠，谢谢你给了我启示。

0: 金刚腿之流光飞扬。哈哈，
1: 查到你了，小小。
2: 失效了，真是天助我也！
3: 哎呀，看看这只可爱的小坏蛋，你是不是忘了我这只老羊啊？现在知道我没有骗你们了吧？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里的烂摊子给收拾干净！
4: 不是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 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8: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9: 高标准，高品质。
10: 吃番茄，一颗大。
1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1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五集《致命密点》。
1: 超巡捕灵侠，恭喜你们，在抓捕坏蛋小小的任务中立下了大功。
2: 英雄排名系统正在更新，敬请期待哦。
3: 立下大功，听起来我们的英雄排名应该能提高不少。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那些帅气的高级任务了？追捕宇宙逃犯，打击外星球敌犯。
4: 这样才对嘛，唯有帅气的任务才配得上帅气的我。哇，
5: 倒数第二。
1: 那么和当前排名匹配的任务是呀，想想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打扫卫生，范围是联盟英雄大楼的整个办公区域。
2: 抱歉，负责这片区域的清洁机器人速去检修了，只能麻烦你们了。
1: 别那么丧气嘛，希望你们任务顺利，超星武林侠。
0: 好吧，能有多糟呢？
6: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3: 谁能想到这么高科技的正义之星清洁工具竟然这么原始。
4: 哎呀，这活怎么干得完呢？
0: 看来我运气不错，至少这个垃圾桶没有问题。
3: 小猪侠，我刚扫完你又弄脏了。
7: 都怪我，要是上次我能激活新战甲就能亲自抓住小小了，我们的英雄排名也不至于倒数第二这么低。
8: 哈哈哈，真是太搞笑了，这个鼻涕小猪连鼻涕都控制不了的家伙怎么可能抓得住坏蛋。
9: 没错，先学会擦鼻涕再做英雄梦吧。
0: 就此理。
7: 他们说的有道理，是我连累大家了。
0: 小呆呆，打起精神来，你可是我们心目中的最强猪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一直坚信这一点。
3: 没错，我们都相信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你也应该要相信自己。
7: 大家，
0: 小呆呆，困难只是暂时的，失去斗志才最可怕。接下来我们要用功夫证明超星武林侠确实属于这里。
7: 灵犀值。

0: 伙伴们，英雄厕所你们也没问题的。
1: 厨师来上厕所了。
2: 奇怪的是，还带着厨具和食材。
1: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一定很急吧？啊，
0: 快请进，快请进。
3: 没错，也别坏了身体。
0: 祝你使用愉快哦。哼，搞定。
1: 他怎么那么久？
2: 该不会是腿麻了掉马桶里了吧？
0: 厨师先生，你还好吧？哎呀，难道他是从这里出去的？
4: 根据我力所分析，这条通道通往行动室。哦，
0: 行动室是宇宙英雄联盟的核心部门，里面存有大量的机密资料。伙伴们，情况紧急，立刻行动。
5: 有了这些资料，伟大的首领一定可以找到毁灭宇宙英雄联盟的最佳办法。
0: 你果然是来盗取资料的。
5: 超星武林侠，又见面了。
0: 我以宇宙英雄联盟英雄的身份命令你，立刻把数据卡交出来。
5: 别紧张嘛，刚刚干活一定饿坏了吧？要不要尝尝美味的包子？
0: 哦，谢谢，你真是太客气了。
5: 我是宇宙反英雄联盟最优秀的厨师，人称致命面点王。
1: 包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危险了？
2: 尤其是它还这么美味。
5: 在我面点王眼里，美味的食物最适合做致命武器。
0: 超星武林侠变身。怎么是旧战甲？算了，夺回数据卡要紧。
5: 让我用致命面点好好招待你们吧。
6: 大家小心，不要被他的点心引诱到。
4: 好香的肉馅呀！
7: 哇，这汤汁的鲜味让人流连忘返。
6: 猪猪侠，你清醒一点
1: 儿。快尝包，你是永远的神。
2: 这是大海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
5: 资料到手了，小猪猪，祝你们胃口大开。
6: 大家清醒一点。抱歉了，灵犀值。

0: 看来你们这些小猪还没吃够啊！
1: 大家集中精神，千万不能再被那些面点给诱惑了。超星武林侠。

0: 止。
1: 夺命粽子，
2: 逆转乾坤，
1: 一力煎饼，
3: 万象合一。
2: 啊，波比，既然这些是武器，那我们也可以用。
4: 好主意。
5: 蜻蜓点水，
6: 我点，我点，我点点点点点。
3: 万象合一。
2: 属于宇宙英雄联盟的资料，谁也不能带走它。
1: 是吗？可我早就备份了哟。
7: 什么？
2: 又来！快把数据卡抢过来！
1: 小猪猪，你们是绝对逃不出我致命面点王的末日侵团的。数据卡我就带走了，再见了。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3: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第六集，真正的英雄。我们必须阻止致命灭点王，绝对不能让他偷走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1: 可是我们现在连一个青团点心都无法攻破。
2: 而且味道不错啊。
0: 接下来该去收拾那个坏厨师了。就在前面。哎呦，不好意思，麻烦让一下。
3: 这位英雄，你们要去哪里？
0: 听着，一个坏蛋厨师入侵了正义之星，
1: 他自称致命面点王，目的是盗取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3: 不过是一个厨师，你们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你们还是回去做你们该做的事吧。宇宙坏蛋就让我们这些真正的英雄去解决吧。尤其是你，鼻涕小猪，乖乖回家擦鼻涕去吧。
0: 我们该做的事情是打扫厕所吗？
4: 什么？你真的要回去打扫厕所吗？

0: 就是致命面点王，快把你偷来的数据交出来。
1: 别着急嘛，英雄们，先尝尝我做的点心吧。烈焰炮弹，
2: 雷霆之掌。
3: 哇，这就是真正的宇宙英雄的实力。
1: 小菜一碟，
4: 也不怎么样嘛。
5: 看来还得靠我们来阻止这个坏蛋。超星武灵侠变身，
1: 真是意外啊！既然那些面点对你们没用了，那就换点别的吧。
6: 吃点心，
7: 这也太大了！
1: 软绵绵勇士桂花糕，破碎勇士桃花酥，给我好好招待他们！
5: 大家分开行动，
8: 逆转乾坤，
9: 万象合一。
10: 蜻蜓点水，哈哈哈哈！这是我吃过最大的桃花酥了。
1: 别管我没提醒你们，对待桃花酥可不能这么粗鲁，否则会满地掉渣
4: 哦。难怪他叫破碎勇士。

0: 纸。
1: 真是不懂美食的小猪，桂花糕的特点就是软绵绵有弹力，所以你们用的力气越大，反弹也越大。

0: 超人强，波比，为什么我帮不了他们一点忙？
1: 菲菲，这次的糕点战士比之前的更难对付，只能试试精神力了。
2: 明白。
1: 超星如雷侠变身。
3: 新战甲，看你们怎么对付我的战士。桂花糕、桃花酥都给我站起来。
0: 猪猪侠，菲菲！
3: 可恶的小猪猪，可恶的宇宙英雄，永别了！
4: 救命！

0: 要是我能够聚集精神力，就能够阻止这一切。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太没用了。
1: 小呆呆，打起精神来，你可是我们心目中的最强猪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一直坚信这一点。
2: 没错，我们都相信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你也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他们那么相信我，可我却……
1: 小呆呆，困难只是暂时的，失去斗志才最可怕。
0: 没错，我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失去斗志。既然大家都相信我，我也要相信自己，我就是最强猪猪，没有什么能难倒。

这次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灵犀指，兔子觉知。

0: 哎呀，太酷了！哎呀，
1: 该认输了，是命面点王。
2: 哼，小猪猪，别高兴得太早了。

0: 小猪猪，我们那样嘲笑你，你竟然还愿意救我们。
1: 我可是宇宙英雄，责任就是要保护他人，守护正义。这不是应该的吗？
2: 就算流着鼻涕，他也是真正的宇宙英雄。
3: 我们收到消息，所以赶过来了。嗯，看起来已经解决了。
4: 可是小猪猪，你们好像又没抓住坏蛋哦。
5: 真的被他跑掉了。
0: 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庆幸的是，鼻涕英雄成功守护了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3: 看来他们成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4: 谁说不是呢？不过小小和致命面点王的入侵也说明了正义之心的宇宙坐标已经暴露，宇宙反英雄联盟开始对我们发动反击了。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疾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东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游戏大师。
1: 什么？超新武林侠？
2: 对不起啊，首领。
1: 听起来挺好吃的。给我上100份。
2: 不，他们不是食物，而是抢走了我的数据卡，五只会耍功夫的猪。
1: 功夫？又是这种让人恶心的能力。
2: 首领，
1: 看见这道伤疤了吗？这就是一个叫功夫侠的给我的礼物。
2: 首领，我可以帮你报仇。
1: 报仇？我的计划可不止这么简单。
3: 在英雄殿，保险柜，能让全都泪流满面跪地求饶。
1: 这是最新截获的宇宙英雄联盟通信，保险柜里一定是有某种超级武器。我需要你们潜入正义之星，把这个宝贝抢到手。
4: 夺宝游戏听起来很有意思，首领，这次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再遇到那群什么武林功夫侠，彻底消灭，不要手软。
4: 遵命。
5: 没错，就是我，轻松吃掉了，轻松解决了可怕的面点怪物。请放到左边的货架，谢谢。下一个成功召唤出新战甲的英雄猪，肯定是我。
6: 曹仁强，你少吹牛了。是我才对。
5: 不是我，
6: 是我。
7: 很好，只要你们保持这份自信，一定很快就能激活新战甲。
5: 嘿嘿，本帅哥有自信的资本。
6: 我看你更有受伤的资本。
7: 能不能认真点儿？要是连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完不成，还怎么提升英雄排名？
5: 最新的英雄排名公布了，我们成功的升到了1000名以内。看，第998名。
8: 那不就是倒数第三吗？
5: 那也是前进的一位，不是吗？
9: 菲菲说的对，我们是应该认真一点，必须尽快提升英雄排名，才有机会执行高级任务。伙计们，我们继续干活。
10: 新一批货物即将送达。

0: 请英雄们前往停机坪接收。
1: 超星武灵侠，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
2: 干活喽！
3: 收工。怎么还有一个？
4: 现在仓库连一只苍蝇都塞不进去了。
5: 午饭要紧。
6: 不行，英雄守则第二条，宇宙英雄重视并保护他人的财产，我们不能把它随意丢在这里。
3: 好吧，伙伴们，看来只能先将包裹运往备用仓库了。速战速决。
7: 速战速决。
4: 万下合一。
6: 逆转乾坤。
8: 灵犀指。
3: 大力金刚腿。
9: 蜻蜓点水。
3: 搞定。收工。
1: 终于可以出来了，我真是受够了正义之星糟糕的搬运工。
3: 你是谁？
1: 你们就是超星武灵侠吧？你们好，我是来自宇宙反英雄联盟的游戏大师。幸会幸会
10: 幸会。采光，
6: 又是一位不请自来的入侵者。
3: 超星武灵侠变身。
4: 你们怎么不用新战甲？
3: 精神力还不稳定，得省着用。Jason， 必须抓住这个坏蛋。
1: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擒王游戏。我喜欢。

0: 什么东西？
1: 这叫象棋。看在你们提供了一个好点子的份上，我会温柔点，消灭你们的
2: 象棋。
3: 啊！谁消灭谁还不一定呢。
1: 哦，那么我宣布，游戏开始。马走日。
3: 不过就是些大号玩具，别想阻拦。喂，猪猪侠，
1: 向走田。
4: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玩具。
1: 当然了，这些都是我用能力改造过的，完全受我操控的棋子。车走直路，好快闪！
5: 救命啊！
1: 车走斜边，护将边。
3: 大家没必要跟这些大号玩具纠缠。抓住游戏大师才是正事。看招！
1: 象棋可不是横冲直撞这么简单，它讲究的是策略。变阵！
4: 猪猪侠！
1: 时候结束这场游戏了。

0: 因为你是敌将啊。你没听说过将帅田中横竖走，被吃变成舒淇手吗？将军
1: 松翔。
0: 小猪猪，认输吧。
2: 各位坚持住，我有个办法。
0: 变身，想逃跑没那么容易。想逃到棋盘外面，不会让你得逞的。哇！将军，
2: 哼，谁将谁的军还不一定呢。嗯，
0: 竟然还能动，哼！但是变身，糟了，来不及了。他是故意跑到棋盘的边缘，把所有的棋子都引开的吗？
2: 超星武林翔，耍起功夫吧！
3: 李世侄，
4: 蜻蜓点水，
5: 逆转乾坤，
6: 万象合一。
2: 是你输了，游戏大师。
0: 啊！我看你们也不怎么样嘛，小猪猪，你们真的很不会下象棋。你们不知道，将帅面对面，最先现身的就会输吗？游戏结束。我赢了。
7: 操心不下道义，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间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

0: 鲜，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没有帽子的派大星。
1: 嗨，派大星。你在我家外面干什么呢，傻子？
2: 我在等你呢，这样我们就能玩一整天了。我的天哪，你又戴上那顶该死的帽子了。每次戴上这个该死的东西，就要消失一整天。
1: 那是因为这是我的制服的帽子，派大星，我上班的时候必须戴着它。
2: 那你怎么不摘下来呀？这样今天你就不用上班了。
1: 恐怕这种逻辑行不通，伙计。
2: 嘿，我讨厌这顶帽子。好吧，那你就去吧。你看，章鱼哥有时间，我跟他玩去了。章鱼哥，
3: 什么？
2: 他也戴那顶帽子了。
1: 别担心，派大星，我6点钟下班，那会儿我们就可以玩了。
2: 我要让你看看海绵宝宝，我会找到工作的，还有那顶帽子。
4: 够了，够了，小孩，你以为我是番茄酱做的吗？离这儿远点，孩子。这声音像是一群闲工的
5: 力量。撤撤，再拍他，
4: 等等，回来！你们不想把钱给我？

0: 他们一下就溜走了。我得怎样才能逮住他们呢？整天在这附近站着。你在这干嘛，派大星？
1: 整天在这附近站着。
0: 你觉得这个工作怎么样，派大星？
2: 后天快把帽子给我。
0: 你会得到帽子，不过你得在这站着，先把顾客吸引到那边餐厅去。拿着这个牌子，对你来说不是很难，对吧？
1: 好像挺复杂的。如果能得到帽子的话，怎么样？
0: 很好，你马上就能戴上那顶帽子了。
1: 哦，天哪！
3: 什么事这么高兴，谢老板？
0: 你的朋友派大星，我雇他站在那儿拿着那个指示牌。
4: 哦，他干得不错。
0: 看他马上就能钓到第一个顾客了。
5: 能告诉我蟹堡王怎么走吗？哦。
0: 他到底在干什么？他们都从他的身边过去了。派大星，你要引起他们的注意，伙计。
1: 好的。哎呦，
0: 这不是我们需要的那种注意。你为什么不耍上一点小花样，把那个路牌转上一个圈儿？继续工作吧，伙计。听着，如果有旅客从这儿过，你就多转几个圈把他们弄走。
1: 为了新帽子，我怎么都行。谢老板，
0: 我看见了。
1: 现在能给我帽子了吗？
0: 嗯，老天爷，这是做广告的代价。
1: 我的帽子。
0: 他这是怎么了？
3: 你怎么了，派大星？
1: 不知道，有时候我一紧张吧，我就忘了怎么站着了。
3: 他紧张。
6: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两条腿站着。
7: 这样的傻瓜花钱我也愿意看呢。
0: 你是说现金钱？
7: 当然了，
0: 5美元。好好，又有那种声音了。派大星，你摔得乱七八糟的样子吸引了所有旅客的注意。
1: 是吗？
0: 没错，我想咱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你擅长的工作，一个彻底的笨蛋。如果他就是你想象中的蠢货，现在在蟹堡王就能看到他的全部表演，只需交5美元。哦，
8: 这是正事。我讨厌所有人。你们难道觉得这也算是表演吗？现在享受一下真正的演出吧。
3: 派大星，你没事吧？
1: 没事。
7: 咱们离开展厅。
9: 我快走不能
10: 去了，难听死了。
0: 章鱼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我在给顾客表演呢。
0: 我们已经有自己需要表演的了，谢谢你。他到哪儿去了？
3: 来，派大星，放松点，这边走，快。
0: 看在老天的份上，这是怎么回事？
3: 派大星流鼻血了，我得送他回家去。
0: 流鼻血？哎，你骗小孩呢吧？他根本就没有鼻子。现在大家都回去工作吧，我要在这儿举办一个快乐营。继续工作，派大星。
1: 没问题，谢老板。
8: 7小时以后。
9: 那家伙还在摔吗？
11: 是啊，太奇异不是吗？
9: 这节目是不是有点老了？
1: 他说的对，
11: 你已经看够了。
1: 咱们出去吧。
9: 我也是，我也走了。
0: 什么？等等，别走！你们为什么要走？
12: 这家伙的表演太过时了，我们需要新的刺激。
13: 是啊，我们去看电视吧。
0: 好吧，好吧，好吧，你们要新刺激，那如果我垫上一个箱子，
9: 差不多一样的。
11: 对呀。
0: 哦，好吧，那如果他从两个箱子上摔到一个奶油派上。
1: 我喜欢派
9: 这个嘛。
11: 这个我可以给钱。
13: 给钱。
11: 给钱。
0: 好吧，伙计，砸

0: 数钱了，如果大家觉得无聊就再加几个
1: 随便。
2: 嘿，帽子先生，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有无数的星星哎。
2: 太太星，
4: 太太星，你没事吧？说说话。
2: 好吧，就这么办。我不能让我的好朋友因为蟹老板想挣钱就摔成永久脑震荡，我得和他好好谈谈，必须好好谈谈。
5: 不，不要告诉蟹老板，你不会，你不会明白的。一直以来大家都说你不行，我现在行了，我有一顶帽子可以证明。我不想回到没有帽子的派大星的日子去。
2: 好的，我明白了。你答应一件事好吗？
5: 什么事儿，哥们儿？
2: 小心点。
0: 谢谢你啊，哥们儿。
2: 我很担心派大星，不知道他的新工作对他合不合适。
6: 非全职最低工资的员工从高高的塔架上面掉到这篮子有刺的海胆上，
7: 盯上去还不错。
4: 派大星，
5: 嗨，海绵宝宝。
2: 蟹老板，你不能这么做，派大星会受伤的。
6: 没关系，小子，他签了生死状。准备好了吗，章鱼哥？
8: 好啦。
6: 行了，往后站，小子，你不想弄脏你的衣服吧？
5: 嘿，好主意。章鱼哥，你帮我拿着帽子行吗？这样他就不会受伤了。谢谢你啊。
6: 准备好了，派大星。
5: 嘿，好喽。
2: 哦，我看不下去了。
6: 来吧，派大星，我们在下面准备了一大筐最好的刺海胆。
5: 我想跳啊。怎么不行啊？我好像卡住了。
6: 卡住了，真见鬼。什么东西卡住了，章鱼哥？
8: 别看我，我就在这拿着他的帽子。
6: 派大星，你为什么不往下跳呢？
5: 我不知道，蟹老板。
6: 那么，你最好找出原因。那些人出了大价钱来看一场充满痛苦和屈辱的演出，现在别废话了，明白了吧？别让我再回来了。
5: 章鱼哥，你能不能那个在后边这？
8: 你想让我把你推下去，掉进那筐刺海胆里？如果你是海绵宝宝。行，我来帮你。哎，好啦。
5: 谢谢章鱼哥。我的帽子，真不错，这是。
9: 付了一份钱可以看两个。
6: 好像不行。
9: 好吧。
6: 谢谢。
5: 小心，章鱼哥，我掉下来了。
8: 我很为你高兴。
5: 我明白了，这顶帽子让我掉下来的。他让我的头比较沉。
2: 是你的帽子害得你一直摔倒的，对吗？
10: 我花钱是要看两个人摔残的。
9: 对，我要退钱。
6: 对不起，绝对不能退钱。哎，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哦，我的天哪！不，我的妈呀！救命啊！救命！
5: 退钱！
10: 退钱！
9: 退钱！
10: 我的钱！我的钱！
6: 好吧，你让我别无选择。
5: 你要给我升职，
6: 根本不沾边，你被解雇了。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戴上这顶帽子。
2: 派大星，你怎么样了？
5: 又回到没有帽子的派大星时代了。
1: 尾声。
2: 没什么，派大星，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承受那顶制服帽子所代表的沉重责任的。不过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带我的。
5: 真的？
2: 真的。
5: 海绵宝宝，你真好。
2: 没什么，哥们儿，没什么。
1: 玩具商店精华。

0: 猜得行。
1: 什么？
0: 今天你想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我想咱们得玩点什么。公主？
1: 不要。
2: 不要。
0: 藏宝图呢？
1: 不要。
0: 娃娃？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这个怎么样？
3: 你好。
1: 不要。

0: 以玩海超人和大洋游侠的游戏。
1: 哦，大洋游侠。
2: 可能是这样吧。
0: 哦，这里没什么可玩的了。
2: 那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玩的？

0: 堆破烂是你们的吧？
1: 现在我们去哪儿，孩子们？
2: 太无聊了。
3: 是啊，是太无聊了。但是我知道这儿肯定有什么我可以玩的。
2: 他来了。
4: 他来了，
2: 我们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是这儿了。欢迎来到比基尼海滩新建的
5: 玩具商城。
2: 我们到了。
3: 可是玩具城在哪儿啊？
2: 这个我想还没开吧。
3: 我还没开。
6: 你们在哭什么？
3: 我想去玩具城，可是他还没有开呢。
6: 他现在已经开了。怎么样？现在感觉好多了？那就别哭了，快进去吧。
2: 我明白。派大星。派大星，快起来！
3: 不，谢谢，我在这儿挺好的。
5: 看呐！派大星，看那个！哇！
7: 需要帮忙吗？
2: 这得看情况。告诉我，你喜欢唱歌吗？
7: 不。
8: 载歌载舞的几小时，
2: 玩具，漂亮的玩具，来，
5: 玩具，嘿，玩具，
2: 嘿，派大星，
3: 嘿，海绵宝宝，你穿一个芭蕾舞裙的干嘛？
2: 这不是芭蕾舞裙，是男装，这是因为它有额外的支撑。我拿到了
9: 最后一条。
5: 真是美好的一天，希望永远过不完，
3: 永远。
10: 顾客们请注意，营业时间已经结束，请马上离开。
11: 可我还不想走。可是爸爸，我想要。
2: 商店要关门了，我们现在得走了。
3: 永远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明白吗？
2: 可是派大星，我们得走了。
3: 我就不走，我不走。
2: 他们会直接来把我们赶走的。
3: 如果我们躲起来呢？
2: 躲起来就是偷偷的那种，对吗？
3: 对呀，我们就是要偷偷的，一定要偷偷的。来吧，你不总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玩具店吗？
2: 没有，不过我现在想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3: 我们得找一个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们的地方。我知道哪个地方了。
6: 走了，伙计，咱们走。商店里已经没人了，去把门锁上，弗兰克。
7: 我叫史蒂夫。
6: 那就是个代号，弗兰克。
3: 没有危险了，海绵宝宝，快推推呀！加油！加油！好了，海绵宝宝，把手给我。好孩子，抱紧自己。
2: 谢谢伙计。
5: 我们成功了！
3: 这太棒了！

0: 什么？
1: 我说是你吗？
0: 后边这么黑，我根本听不见。别担心，我要启动夜间模式。
1: 你有夜间模式？
0: 嗯，是啊。
1: 你有这个多长时间了？
0: 记得上次手电筒卡在我的耳朵里的事儿吗？
1: 记得。
0: 我想它游进我的脑子里了吧。嗯，哦，糟糕，没电了。哦，这可怎么办呢？
1: 冷静点，伙计，我们只要找到灯的开关就好了。但是你先得把我放下。
0: 好的，海绵宝宝，我先把你放下。不过我们还得找那个开关，一切都会
2: 变好的。
1: 没错，
0: 你看看四周，海绵宝宝，我们都被包围了。
1: 被玩具们？
0: 是的，他们想抓住我们。

0: 我们要在这儿躲一辈子吗，海绵宝宝？
1: 不，
0: 他们还要去女厕所吗？
1: 不，我们要反击，而且我们一定能赢。

0: 我知道我是个很逗的人。
1: 太大星不要。
0: 什么？
2: 玩具商城现在开始营业，好好享受欢乐时光吧。
1: 啊，我的眼睛。
0: 嘿，小孩，我跟你说，我向你保证，向老天保证，没有比这个商店里再恐怖的地方了。嘿，开门了，我们又可以玩喽。
3: Thank you.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iPad 的新时候到了。
1: 什么时候啊？
0: 狂欢派对呀，记得吗？
1: 不记得。再说了，我觉得我不应该虐待我的脚，他今天有点软趴趴的。
0: 你想太多了，兄弟，我们要在海边共度欢乐的一天，纪念最要好的友谊。
1: 海边就你跟我、我可以去海边玩耍了吗，海绵宝宝？
0: 对呀、抹点防晒霜你就没问题了。我要跟我最好的朋友在海边玩一整天。
2: 你弄疼我了。
0: 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0: 我要跟我最好的朋友去海边玩啊。公车司机干什么？听好啊，在公车上的乘客里猜谁是我最好的朋友。
4: 我不知道。
0: 你知道这个时候该做什么吗，派大星？高唱几首歌颂友情的歌曲了。知心好友、喂，等等，我们的站还没到呢。现在我们要怎么去海边哦，派大星？我们连身在何处都不知道。
1: 我知道，我们被丢弃了。
0: 回来。
5: 接个球吧，老兄。
0: 派大星，你看我们到了。知心好友，你看看，这是给你丢的小塑料圆盘。
1: 给你丢的小塑料圆盘，我最爱玩给你丢的小塑料圆盘了。
0: 我也是，兄弟，真希望给你丢的小塑料圆盘有个好记好念的简称。
1: 那就叫它给你扔的小塑料圆盘。
0: 完美，快跑出去，派大星，我把它扔给你。好了没？
6: 谁叫你在沙滩上吃的？
1: 我接到了，我是不是很酷啊，海绵宝宝？
7: 我跟你保证，那样很不酷。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你胡搞，搞砸了我的救生塔。难道你就不能做些不讨人厌的事情吗？
1: 比方说。
7: 我哪知道，比如说去玩沙子什么的。
1: 不好玩，玩沙子听起来很无聊的。
0: 怎么会呢，派大星？在沙滩上可以做很多好玩的事，画沙画，还有练习写歪七扭八的字，或是
1: 无聊，海绵宝宝。
0: 哦，有了，我们可以堆沙堡啊。
1: 听起来很有趣啊。
0: 应该不会有人被堆沙堡惹毛的啦。堆沙堡可以带来无比乐趣啊，兄弟，你的进度如何？
1: 派大星王国还在开天辟地了。
0: 结构无法保护国王和他的子民，来，让我帮你。首先要从头来过。
1: 你做什么？你毁了我的城堡。
0: 我只是想帮你，兄弟。
1: 我不需要你帮忙。
3: 这是你要求我设计的建筑蓝图。
1: 谢谢你，这是赏给你消费的。
0: 我不该多管闲事，管好自己的事就好。现在我要弄个皇后陪你一起统治。
1: 我们扯平了。
0: 很好，派大星，你高兴就好。我们从此分道扬镳，不准你超限。
1: 我要让海绵宝宝知道，这个世上还有别人会盖城堡。看海绵宝宝怎么摧毁这座城堡。
0: 我最好盖座城墙，免得臭派大星王又跑到这里来捣蛋。先生，你的城堡超限了。
1: 怎么样？
0: 怎么样？你不能超限。好了，这样楚河汉界就画得一清二楚了。
1: 大暴君，你又乱来了！看我的厉害！
0: 你想怎么样？好、
1: 我们再一次扯平了。
0: 很好，派大星，我可以接受。从现在起，大家别再搞破坏了，好吗？好吧。再度回到起点了。

0: 我在此提出不具攻击性的合约，以终结我们两国之间的深仇大恨。海德星，签署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你将为两国带来和平，愿贵国国泰民安。
1: 情况还不错。
0: 你在做什么？你刚签合约了。
2: 这份合约的价值连沙子都比不上。
0: 这样啊，如果你能弄垮我的铜墙铁壁，我的答案是有种来呀。派大星，我一直想当个好人，我们不要再做傻事了。
2: 不要，是你先的。
0: 好，随便你。
2: 你随便了。

0: 永别了。
1: 怎么样，臭石头？
0: 你赢不了的，海绵宝宝，听见没有？
1: 漂亮，将军，我们就来个声东击西之计，突破敌军的防线。你怎么说？好极了，我们立刻整军备战吧。你喜欢我了吧？
0: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
2: 派大星，你没事吧？
0: 你应该问你呢。

0: 不公平！
1: 世界本来就不公平，我的朋友兼敌人，我应该说敌人朋友。我们来玩真的吧。
0: 那是什么呀？快，我们逃命吧！是吗？那我就奉陪到底了。我很不想这么做，但是这次可是你逼我的哦。啊！
2: 哎，快闪吧，老兄！
0: 怎么回事？
1: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派特星我玩过头了。
0: 我也是，但是值得吗？
1: 不值得。本来好玩的美好梦想，最后变成了可怕残酷的噩梦。时光的强风狂吹这片银色的沙丘，成就超美景观。但愿这股追求改变的风潮可以改革我们的心灵，带来和平的愿景。哦，兄弟，勿忘这宝贵的教训。
3: 你们不要忘了，是谁要打扫清理这个地方？快点动手吧，你们的工作还有很多呢。
0: 我打赌会清理的比你快。
1: 是吗？我更快。
0: 我比较快。
1: 我更快。
0: 我快。
1: 我最快。
0: 我最快。哇，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青铜甲骨，揽3000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俺老孙来也。
12: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无壳小窝。

喂喂，啊，线被切断了，好讨厌。最好下去看看。

0: 怎么会被你整到嘞？我的裤靴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哎，不要闹了！
0: 我警告过你喽。你居然来阴的，嘿嘿，逮到你了！谢天谢地，我刚才以为你受伤了呢。小王，我弄破了你的壳。不，你很痛苦。你放心，我会补偿你的。抱歉，没成功。哦，有了，来，只要贴几块胶带，就大功告成了。跟新的一样哦，没事，没关系，我会帮你找一个全新的壳，这个如何？你说的对，太俗气，不好，太老土啊！这是我的哦，小窝，来试试合不合身？哦，这当然是壳了。哦，好了，不要那样看着我嘛。这不算壳哦。你好，地球人，我是海绵宝宝，我来自未来世界。啊啦啦啦啦啦啦，这个一定超帅。哦，难怪蜗牛壳都不是透明的。嗯，哦，这个可以，小蜗，你的新壳，你帅到爆哦。时尚美壳，好主意，小窝，我帮你订购一个新壳吧。有没有中医的款式呢，兄弟？好的，第72页，找到了。哇哦，这组超时尚、柔软舒适、双层烤漆的陶瓷壳，随壳附赠超高档全自动预测设备了，售价优惠实在便宜，只要9595.95元。哦，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不必倾家荡产就买到高品质的优质蜗牛壳呢？看广告，什么广告？
2: 看你干的好事，你又打破你家蜗牛的壳了。
3: 对呀，现在该怎么办呢？
4: 快来接洽花豹杰克蜗牛壳店。
5: 花豹杰克
4: 租货太多了，还给我大减价，这样让我趁火爆超愤怒。
5: 杰克真火爆，
4: 只要9.99元就能买到新壳，这让我气爆了。这个怎么说，抽新的塑料壳便宜了，只有39.99元。嘿，数字不要挡住我的帅脸。我有说过我很气吗？快来火爆杰克参观选购吧。
5: 杰克真的生气了，
6: 别带小朋友来！
4: 不要忘了，别人不会比我还火爆还气，因为他们没有全新的塑胶壳，绝对没有。你跑进我的广告做什么？
0: 哦，抱歉，火爆杰克，小窝需要买一个新壳，我们知道你可以协助他。嘿，你不是应该对我狂吼吗？
4: 不，那么做只是想引起注意了。我越吵，我的业绩就越好。看看我可以帮你找到什么新壳。就是他了，戴上吧，小家伙。
0: 哦，太完美了，跟旧的一样。兄弟，现在

0: 跟旧的一样了哦。
1: 嘿，天有不测风云，我们来试试这个。哦，
0: 好美丽，图案好可爱，我们买了。不过我们要确定它绑紧了哦，不要再让这个滑落下去了，兄弟。哦，惨了。嘿嘿，那个怎么样？来，抱歉 Jack。要多少钱？
1: 你抱好你的蜗牛，让我来处理我的壳。
0: 好主意，火爆杰克。
1: 这个喜不喜欢呢？
0: 这个的确蛮闪亮的。
1: 这是我们的最新产品了。
0: 哦，好亮哦，看不见。哦，那是什么？

0: 一直打破壳的。毁了，杰克，你应该没货秀给我看了吗？
1: 还有一个很适合你，宇宙无敌刀枪不入的超坚固超合金壳，这个相信你会喜欢的。
0: 等等等等，在我们放开它之前，让我先做好一些预防措施。好的，首先鞋带绑紧了，手上没手汗，再加上厚厚的防撞泡泡纸。你确定仓库里真的没存货了？
1: 存货？早就没有任何存货了。
0: 我们要往好处想，我帮你清光了存货哦。
1: 清光了？你摧毁了一切，小子，我跟你说，现在你要付出代价了。
0: 你是真的生气了，还是只是想引起注意而已？
2: 啊，我真的生气了，
3: 气得要爆炸。
1: 我要求你立刻支付货款。
0: 拿去，我所有的存款。
1: 这点钱不足以赔偿我的财产损失，我需要更多的钱。
0: 抱歉，只有这些，真的。
1: 你错了，你还有手有脚，对吧？
0: 对。
1: 哥，给我一只。
0: 好吧。
1: 嗯，我还需要你的一些器官，一颗眼珠，还有你身上的衣服。
0: 哦，小莫，我好希望你的壳跟我一样具有再生能力。嘿，我有办法了。哦，没那么糟了，小莫，方形跟所有人都很搭。哦，我在骗谁呢？你这样丑死了。我懂，小莫，我毁了你的人生。
4: 你不必落井下石。
5: 哎，你哭什么哭啊？
0: 谢老板，你在这做什么？
5: 我那不重要，小子，你有什么问题？
0: 我毁了小窝的壳，无法帮他找到替代品。哦，看样子他只能一辈子当个丑丑的无壳蜗牛了。
5: 好了好了，孩子，不哭不哭，没那么糟，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
0: 谢老板，也许你可以帮我为小蜗找到新壳哦。
5: 我很荣幸可以协助你和蜗牛度过悲惨的岁月，我最爱帮助别人了，顺便赚点钱。你有多少？
0: 没钱，谢老板，我破产了。
5: 再见。
0: 等等，谢老板，你帮我为小蜗找到壳，我这一年工作都不要薪水。
5: 你还要让我结你的工资？
0: 成交。我又做噩梦了。谢老板。抱歉，小窝，我还不习惯你的新壳。
5: 海绵宝宝，你得借我条毯子。
0: 拿去吧，谢老板。
5: 谢了，小子，现在我不冷了。
0: 这真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啊。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 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6: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3: 海之霸称霸记。
4: 凯伦，哪个比较好？
5: 要是我有眼睛，我早就翻白眼了。
4: 谢谢你的帮忙，你知道这些细节对于客人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5: 客人？哪儿来的客人呢？
4: 就像，就像那些客人，刚好停车的。两位帅哥好，欢迎光临海之霸。你们想坐在里面还是坐在外面呢？
15: 坐下来干嘛？
4: 吃海霸棒啊！还有哪里可以吃到美味海霸棒呢？哦天哪，这真是太好吃了！好极了！
15: 等一下，海霸棒有人会吃吗？
4: 你们到底吃不吃啊？
15: 吃，给我来2个美味蟹堡。
16: 是的，2个。
15: 我们在蟹堡王那里找不到停车位。
4: 我的呀，我讲到哪儿了呢？对了，我恨透了蟹堡王抢光了我的所有生意。
17: 我们完了，凯伦完蛋了。
5: 你怎么不学学杰出的生意人是怎么做的呢？
4: 怎么做呀？
5: 当然是为产品做广告。
4: 做广告，我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想到这个点子。我看看 Q， 不对 P， 哦，找到 M 了。好了，太完美了，海霸棒是新陈代谢燃料。你这自己真是太棒了，老皮老板，谁是天才？你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让我多天才，多天才，多天才！
17: 海霸宝汁，谢谢。
4: 你好，先生，欢迎来到海之霸，先生。
17: 新陈代谢。
18: 别管他是什么意思了，语言脑力部门出现了活性警报，我们必须逃离这里。
17: 我卡住了，
19: 对呀、
4: 先生，你的头是火，饮料有饮料灭火。
17: 我的草莓汁你要喝吗？你算哪门子朋友啊？
4: 朋友，我根本就不认识。
17: 快说，说对不起。
4: 对不起。
17: 好吧，我原谅你了。我吼你也不对。好了，我可以老实跟你说句话吗？
4: 随便吧。
17: 是招牌不对啊，它让我的脑袋好悲伤哦。
20: 我看不懂。
17: 没关系，小家伙，我也不懂。
4: 够了，小怪胎，你等着瞧，几分钟过后，这个招牌就会引来你数都数不清的忠实客人。
21: 几分钟过后，
17: 一前面的数字是什么？
4: 0。
17: 哦，对，恭喜你了，你有0个客人了。
4: 好了，也许还需要比几分钟长一点点的时间啦。
21: 比几分钟长一点点的时间过后，
17: 等等，我们在干嘛来着？你搞定了。海霸好玩？
4: 什么？这写着海霸好玩？你把我的招牌改成了海霸好玩？这是我听过的最呆的广告词了。
17: 他们觉得蛮有趣的呀。
4: 很显然，越呆越卖钱。我正式找到我们的广告总监了。
22: 怎么只有2个客人？今天的客人少得可怜呐，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章鱼哥，
23: 他们全跑到海之霸去了。
22: 海之霸，海霸，我海绵宝宝。
24: 是长官。
22: 海绵宝宝，我们有状况。

0: 海绵宝宝，我们害怕的状况终于发生了。
1: 啊，土豆不加乳制品了？
0: 不是。
1: 换灯片。
0: 几个小时之前，海之霸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半个客人都没有。只有一样法宝可以让他们这么快起死回生。皮老板一定偷偷溜进了蟹堡王，躲过了你们的监视。
1: 嘿，我的脚哎！
0: 偷走了蟹堡秘方。
1: 啊！
0: 我知道你会惨叫。我们需要渗透进入海之霸，偷回美味蟹堡秘方。海绵宝宝，你还撑得住吗？
1: 快不行了，蟹老板。
0: 撑下去，我们快拍到了。
2: 两个小时后，
3: 加一位，
0: 成功了，海绵宝宝进来了。
4: 我只知道海霸好玩，说的对，海霸好玩。
0: 张大眼睛，注意找到可疑的地方。
1: 向内上门。
0: 找到了，快了，小子，我们快到了。
3: 不好意思，想不想免费试吃啊？
0: 不想，我吃饱了，谢了。
1: 我快坚持不住了。
3: 不想？那小朋友想不想啊？海绵宝宝，
1: 嗨，我也不想免费试出。
3: 你超想吃，小心，他要爆炸了！
1: 啊！对呀。
0: 李老板显然没有偷走我的祖传秘方，你是怎么偷走我的客人的？
4: 海霸餐超难吃的。
5: 对，可是那个广告词太有趣了，我只想不停地吃。
3: 海霸好玩，海霸好玩。
0: 走吧，海绵宝宝，
3: 我要去看看我们的广告大师在做些什么。你为这个星期想出了什么响亮的广告词没有？哎呀，你应该拼命想出更响亮、更好玩的广告词，讨客人的喜欢才对。海霸好玩，这个我们已经用过了。哎呀，
5: 我喜欢这个。
3: 哦，算了，如果没坏就甭修了。保持好表现，随便了。
5: 没问题，老板。
3: 各位朋友，海霸好玩，
6: 海霸好玩。
3: 嘿，凯伦，你看看这个。
7: 干嘛呀？
3: 每次只要卖出一份餐，就会响一声。你看。
7: 那怎么帮助你提升业绩呀？
3: 凯伦宝贝儿。只要有我这个好玩广告词，就不需要什么帮助。
7: 别得意，你的好玩广告词快要变得不好玩了。
5: 啊，好像不太对。
8: 就是啊，我一直说海霸好玩，可是现在失灵了。
5: 我要走了。
3: 哎，大兴。
5: 啊，干嘛？
3: 我们正在开董事会呢，我们需要创意。
5: 知道问题在哪儿了？你的马桶上有个可怕的东西哟。
3: 不是这个了，我们需要新的广告词。你一定要想出比海霸好玩、更响亮、更有趣的广告词，求新求变。
5: 哦，了解。
2: 三天后，
9: 我很高兴他们换掉了老套的广告词，海霸好玩。
8: 对呀，新广告词好玩海霸酷多了。
5: 酷到吐。
3: 这是你的海之霸特餐，慢用。海大星，孩子，你真有资格获得晋升。
5: 谢谢了，老板。
3: 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了。

0: 你们好像很饿呀，快吃吧。
1: 打扰了，先生，我的辞职信。
0: 可是我还得靠你做广告呢啊！
1: 我知道，我脑袋烧坏了。看，再见了，把支票寄到我家就好了。
0: 支票？你想靠这些阿呆广告词跟我要钱是吗？我天哪！
2: 那个小不点跑到哪儿去了？
0: 现在道歉是不是太迟了？
1: 你看蟹堡王的新广告词，谁饿了？
3: 好了，蟹老板，生意抢回来了。
4: 对呀，好好表现，小子。
1: 没问题，老板。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2: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3: 所以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2: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

0: 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结婚纪念日，

0: 今天过得好吗？我的天哪，皮老板，怎么这么臭啊？
1: 你所闻到的臭味，凯伦，我的电脑老婆，那就是失败的恶臭味。
2: 失败味，
1: 你现在一事无成的失败臭味已经深入了我的身心了，连我的皮肤都充满了它的恶臭味道。谢谢你的关心。
0: 那臭味太难闻了，你不能臭成这样还跑回家里来了。
1: 你干嘛？快给我住手！你，我命令你快点。
0: 好可爱呀，感觉舒服多了吧？
1: 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依然无法掩饰我内心的伤痛啊！
0: 哪里没洗到吗？不要那么扫兴，宝贝儿，今天是大喜之日。
1: 大喜之日，
0: 对呀，我们要庆祝你人生中最伟大的成就。
1: 真的？我有什么成就吗？什么？
0: 这个成就是你请求特定的某个人要与他共度一生，白头偕老。
1: 什么？
0: 那天我们都戴了这组金戒指。
1: 不要再打哑谜了，女人，快说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告诉我。
0: 傻瓜，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1: 那个呀，
0: 亏我还要送你礼物，
1: 美味细胞祖传秘方。你是怎么弄到的？
0: 我先是走进了蟹堡王，要了一份美味蟹堡。谢谢。
3: 随便了。
1: 什么？抱歉，我刚才没注意听，等一下再说好了。
0: 你要先送我礼物，才可以收下礼物，这可是必须的。
4: 我的头就是那样，插进炸油锅拔不出来的。
3: 每次听你讲这件事，我都好快乐呀。
4: 章鱼哥，你听见了没有？听起来像绝望的声音。
3: 可能是我的声音。
4: 不是悲苦声，是绝望。它应该是从这边传过来的。皮老板怎么了？
1: 海绵宝宝，没什么事，别担心。

0: 先我
1: 好了，有事跟海绵宝宝说。
0: 没事，只是今天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1: 啊，你送你老婆什么礼物啊？你送她什么？
0: 我没帮凯伦买礼物。
1: 哦，我们有了真爱危机状况。
2: 各位朋友请注意，我们有了真爱危机状况，请大人后退。真爱危机状况，谢谢退后。
1: 皮老板，解决方法只有一个，你要送给他一个礼物，来自这里。
0: 什么？说什么？
1: 来自你的内心，这是真爱存在的地方。
0: 我的真？
1: 你的真爱？
0: 爱？
1: 真爱？
0: 整？
1: 真爱？
0: 整？
1: 跟着我说，真
0: 整
1: 真真爱
0: 爱真爱。
1: 你已经学会了永恒真爱的第一堂课，跟我多谈一下你的凯伦吧。你最爱和你的凯伦在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呢？
0: 我们喜欢在海边轻松的散步，讨论人生的梦想。我们梦想征服整个比奇堡，成为统治所有海洋生物的独裁者，将我们的敌人踩扁在我们的脚底下。
1: 踩扁敌人是吗？现在谈谈凯伦吧。
0: 他呀，他是我的第二代成分分析仪，拥有256G 的记忆体，还有全天下最可爱的电脑黑痣。他处理资料的时候，哇哦，太厉害了。
1: 他有没有任何嗜好？
0: 他呀，他还经常发出哔哔的声音。
1: 有意思，他会不会叮叮响？
0: 提到这一点上，他会叮叮响，每天至少叮一次。
1: 哦，音乐爱好者，我们找到解救之道了，你需要为他高歌。
0: 谁？我？我不会唱歌。
1: 放心好了，上完了课你会成为像我这样的歌王。跟着我唱，咪咪咪咪咪咪咪。

0: 豆，你好棒哦！
1: 好棒！我要唱什么了？
0: 哦，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真爱之歌会自然从你体内发出。
1: 你为什么对我的内脏那么感兴趣啊？
0: 时候到了，皮老板，
1: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0: 你只是像一只热锅上的小蚂蚁。
1: 错，我只是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小蚂蚁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快进去献唱吧，你这单细胞情歌王子真爱哟。
1: 凯伦，
2: 皮老板，我的礼物在哪里呀？
1: 哦，我准备好了，就藏在我的肾脏里，真心里。

0: 喜欢吗？
1: 我喜欢，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你。
0: 我好爱你。那我可以拆我的礼物了吧？
1: 当然可以了，我的小心肝，上传 MMA 细胞，祖传秘方。
2: 他们真是两小无猜哦。
3: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
4: 没错，你这没脑子的。

0: 你在帮我安慰电脑老婆的同时，你已经摧毁了蟹堡王了。
1: 啊不！
0: 我要阻止他，免得太迟了。
2: 45%以上传。
0: Ctrl R 的 delay 的键。
2: 55%以上传。
0: 要怎么把这东西？

0: 你输了，皮老板。
1: 哦不，你拔的是咖啡机的插头，海绵宝宝。
0: 嗯，我要失业了。
2: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上传中。
1: 它要出来了。
3: 啊，皮老板，你让我好快乐呀。
1: 是的，太棒了。你放在哪里？
3: 我在哭，怎么回事啊？
1: 凯瑞，怎么了？眼睛屏幕在漏水。
3: 不，我这是喜极而泣，这是充满喜悦的泪水。
1: 可是你快挂了。
3: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上传完整。
4: 得救了，你老婆爆掉了啦！
5: 祝你们结婚周年愉快。
6: 周会计，上传母老虎模式。
1: 母老虎模式？什么母老虎模式啊？
6: 岳母大人开往母老虎模式。
1: 哦不！
7: 皮老板，你怎么把我女儿弄哭了？她本来可以嫁给提款机的，当有钱的少奶奶，她却选了你，我真搞不懂。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有奶父之风啊。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海是大大的，
17: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我国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公益课堂暖心托管，丰富同学们的暑假生活。新闻大带库，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库。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时间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我们来关注同学们的暑假生活。在海南三亚，市教育局联合水上运动协会开办的公益冲浪培训课堂，让一群中小学生冲向碧海沙滩，在浪花间解锁全新体验，收获成长与勇气。在三亚市海棠区皇后湾的沙滩上，40名来自三亚各中小学的同学们化身小小冲浪学员，开启属于他们的海上冒险。浮板划水，起身站立，稳住重心，跟着教练一步步熟悉冲浪基础动作。大家依次踏上冲浪板，向着海浪出发，任由海风裹着浪花扑面而来，尽情拥抱整片蔚蓝大海。
1: 以前总是不敢，现在我有勇气了，就来试体验。
2: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非常有戏。我喜欢冲浪，很喜欢蓝蓝空阔的大海。
3: 我觉得冲浪是一个锻炼身体的一项运动。我喜欢踩在浪板上的感觉，自由自在地在海上滑行，像海豚一样。
0: 一次次跌倒再起身，一次次迎着海浪尝试平衡。同学们在冲浪练习里强健体魄，原本怯懦的性格变得自信开朗，面对困难也多了一份不服输的韧劲儿。同时，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安心体验冲浪，正式下海上课前先要学习防溺水安全知识，教练还会实时了解同学们的身体健康情况。海面上也用浮标圈出封闭平稳的浅水区作为练习场地，救生员一直在海面来回巡逻守护。沙滩岸边还设置了临时医疗点，如果遇到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课程就会立刻暂停。据了解，本次冲浪公益课堂一共设置13期课程，表现突出、颇具天赋的小学员还有机会入选三亚市水上运动协会青少年冲浪集训队。除冲浪之外，三亚教育部门还计划陆续开设游泳、沙滩排球等特色公益体育课程，让更多同学走出室内课堂，在户外特色实践里度过充实又有趣的暑假。
4: 觉得这个活动对孩子身心健康特别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另外我们三亚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0: 暑假里，很多家庭都存在着学生看护难题。前不久，由吉林省四平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主办的“暑假托管伴成长，阳光少年向未来”公益托管营正式开营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点亮同学们的假期生活。
5: 不要呀！
0: 挖土豆，认识各类植物。这次公益托管营的劳动实践课，老师带领同学们走进田间，亲历播种、管护等农耕劳作，体会动手劳动的快乐，也感受着粮食的来之不易。
6: 是最稳定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中间，
0: 同学们来说，安全知识尤为重要。公益托管营的安全认知课则在防震减灾科普馆进行，大家一起学习避险常识，提升安全认知与自我保护能力。据了解，这次的公益托管营共设计了实践类、拓展类、互动类等四大类课程，内容涵盖了安全知识、科技互动、围棋、趣味体育等十几种课程。托管营希望通过多元的课程设置，能为同学们的成长赋能。
2: 老师每天给我们上各种特色课程，还带我们玩各种户外活动。在营里，我还读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本书。
6: 参加托管营的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和开心。老师带着我们去实践田，让我学会了很多知识。
0: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文物上新，延长开放时间。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7: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暑假博物馆成了同学们的热门打卡地。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两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日常生活状态。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除了博物馆之外，科技馆、图书馆也纷纷推出了面向青少年的活动。像北京科学中心这个暑假，场馆精心打造上千场科学教育活动，还特别关照低龄儿童的科学启蒙。2026年暑期，北京科学中心以“快乐暑期，科海扬帆”为主题，开展1175场形式新颖、内容硬核、体验十足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从童趣满满的科学体验、身临其境的科学剧场，到实战赋能的安全实训、拓宽国际视野的实践活动，多维立体的科教场景，让青少年在探索实践中触摸科学温度，收获成长蜕变。
1: 还记得第一次来北京科学中心的时候，是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那次老师生动有趣的讲解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也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
2: 应该让他能够保持住对科学探索的这种专注度，能够确保这个务实求真的这种科研的态度，继续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可能希望能对国家有所帮助。
0: 暑期研学特色板块北科展教房涵盖科学发展史、基础学科知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文创产品研发等内容。北科学堂推出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为核心的跨学科实践课程，邀请各领域科技工作者与青少年面对面分享前沿科技与生活智慧。北科同行聚焦3到8岁儿童认知发展特点，推出多主题科学启蒙教育活动，打造沉浸式、游戏化的科学教育新场景，助力科学教育从娃娃抓起。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近年来，法国社会持续关注社交媒体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监管。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相关措施将提交议会审议。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每升150毫克的饮料，但茶和咖啡除外。禁令范围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约合人民币22700元）的罚款。捷克政府20号通报称，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

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

0: 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建筑是上海邮政总局的旧址上海邮政大楼。上海邮政博物馆就坐落于此，由二楼陈列主展区和一楼中厅展区组成。上海邮政博物馆馆藏丰富，不但展出了中国邮政在上海的发展历程，还藏有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等真邮，为观者讲述着丰富多彩的邮政及邮票故事。哇！
1: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快乐体验，我是主持人杜月姐姐。那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呢？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邀请函，邀请我参加红色少年主题邮局的招聘会。我问问身边的叶老师，这邀请函是您发给我的吧？
2: 对的，
1: 谢谢。
2: 我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叶启董，大家好。
0: 叶启董，中国邮政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营业部副经理，全国劳动模范。
1: 叶老师，是这样啊，我得先替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问问您，什么叫做红色少年主题邮局活动呢？
2: 上海红色少年主题邮局是全国第一家红色少年主题邮局，为广大青少年提供线下和线上的一个红色主题研学和红色的微课堂系列活动，是面向全国青少年的。
1: 哦，明白了。那既然是面向全国的少年儿童的，您看咱们的身边这几位同学，他们就特别想参加咱们的招聘会，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1: 可以哈。那这样，先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咱们先认识认识他们，好不好？来，从这边的同学开始。
3: 大家好，我叫高一晨，今年11岁，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4: 大家好，我是钮天辰，我从小就是航天迷，我还喜欢机油，很高兴能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5: 大家好，我是黄逸轩，我从小就是一个集邮狂，这也是出自我爸的言传身教。
6: 大家好，我是殷若琪，我非常喜欢集邮，今年10岁了，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
7: 大家好，我叫王若晨，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8: 大家好，我叫李昭露，很高兴能在这里认识大家。
1: 哇，太棒了，叶老师啊，我觉得他们都特别好，要不都上岗吧，行吗？
2: 对对对，特别优秀。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要招聘，
1: 还是要招聘，职位有限。因为啊，职位只有3个，是咱们的局长、副局长，还有普通的职员。
2: 对的。
1: 所以呢，咱们只能是通过招聘的形式竞争上岗。咱们待会儿是这样啊，通过两。

0: 呢对抗的形式来决出这个获胜的队伍。获胜队伍呢，三名队员就可以全部都上岗了。现在我目前据我所知，好像不是分队的一个最后的情况，是不是？同学们可能是随机就这样站在一起了。给你们一次机会，再给你们一点点时间进行分队，好不好？
1: 好，
0: 三二一，分队开始。好，我看咱们两边的同学呢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哈。咱们这样，为了整齐划一，咱们两队呢都换上统一的服装。哎呀，果然换好衣服之后，两队的队员更加有精气神了。这样，先介绍一下自己的队名和口号以及为什么，好不好？来，咱们这边开始。
2: 我们的队名叫雏鹰队，雏鹰象征着青少年，而我们正是富有活力的年纪。
3: 雏鹰高飞，彩霞缤纷。哇，
0: 很美妙的队名，很有活力哈！叶老师表扬你们了。来，咱们这边开始。
4: 我们的队名是鸿雁队。我们的口号是鸿雁鸿雁展翅高飞。
5: 因为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鸿雁传书，那个时候还没有邮局这种地方，所以他们就把信系在鸿雁的脚上，送到要寄信的人家里面。哦，
0: 所以你们叫鸿雁队，挺贴合主题的啊。那据我所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关的任务好像还不在这儿，是不是？
6: 对的对的。
0: 那咱们准备好了吗，同学们？
3: 准备好了。
0: 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那向第一关任务地点出发，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关任务的发布地点。那第一关任务，叶老师，咱们主要是完成什么任务呢？
7: 在里面寻找四组密码箱，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
8: 第一关，神奇的邮政密码。比赛规则，两队需分别在博物馆内找到四个密码箱。队员将根据密码箱上的线索在馆内寻找答案，每个答案对应的数字即该密码箱的解锁密码。开箱后，队员需收集箱内的数字卡片，集齐数字卡片用时较短的队伍获胜并赢得十分。
0: 还有一点要叮嘱大家，就是在博物馆里呢，我们是禁止大声喧哗，不能追跑打闹，明白了吗？如果有这样违规的行为，我们是要扣掉相应的分数。咱们第一关任务，鸿雁队先来打个样，好不好？
3: 好。
0: 有信心多长时间能完成这个小小的任务？四个密码箱。
9: 15分钟。
0: 目标用时是15分钟哈，看你们能不能在15分钟之内完成任务。好，现在我宣布鸿雁队出发。
3: 出发。
8: 上海邮政博物馆二楼陈列主展区分为前厅以及起源与发展、网络与科技、业务与文化、邮票与集邮四个展区。展区凭借详实的史料和实物，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呈现了上海邮政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鸿雁队一进入博物馆就迅速进入状态，面对琳琅满目的展厅，他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5: 这里没有啊，老师到底藏哪儿了呀？死了怪！
4: 你们先去找其他的吧，要不？
5: 但是三个人必须一起找呀。啊？算数。
4: 就抱着抄起他的叶子。
8: 鸿雁队获得第一个宝箱后，就开始专心致志地找起了答案。
5: 选拔考试试运算术有点奇怪，
8: 可是你们竟然从另一个宝箱旁边大摇大摆的经过，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4: 雇用工人17人，每人日薪1元5角，每日薪金3元6角，10块8，100块8，再加上前面多少？
5: 25块5，
4: 20.25。哦，答案是1086，帮我拿一下。
5: 开了，
4: 哇，11，浪费太多时间了。
5: 我觉得王若晨在我们这个队里面表现是比较优秀的，也是会领导我们一起前进，跟我们相处的非常默契。

0: 上第一次
1: 全国代表大会，
2: 你都说呀，
1: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
3: 我们之前对党这一方面也是有些了解的。第二个宝箱问，党第一次召开代表大会是哪一年？因为我们知道是在1921年，所以我们就解开了那个密码锁。
0: 该呀、啊！
3: 哎，找到了，
1: 中国共产党邮政成立时间。
4: 支部成立？哎，谁会？
0: 支部邮政成立
1: 是1925吧？
4: 这上面写，
5: 我们都试一下。
2: 1925，
0: 绑
2: 开了。
0: 开了，
5: 对，
1: 七，你觉得是吗？
0: 哎，这儿，
6: 我觉得高一晨他的观察能力，我觉得还是很好。他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线索。
2: 最早是供应，
6: 我拿这个唐朝的肯定是上海近代邮政肯定不对啊，都唐朝
0: 得早点
1: 往那儿走。
2: 1557。
1: 1557应该是。
2: 你们先帮我拿一下，我
0: 开一下，
1: 我来试，
0: 我开一下。
1: 开了，快，帮我拿一下，快。
0: 四。好，完成任务了哈，是四个数字哈。好，帮你们交给叶老师。我们先不公布你们的用时哈，一起来期待一下雏鹰队究竟能表现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我宣布雏鹰队出发。
6: 赶紧找一找。
0: 说不定在这
6: 儿。哎，找到了一个，
1: 在哪？
4: 这是个密码锁。
6: 来，
4: 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1: 大龙邮票。
8: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龙邮票，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心中窃喜的，因为我提前了解过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就是清朝的大龙邮票。
1: 大龙邮票，明信片，日出。
5: 哎，过来，
6: 赶紧去找喽。
5: 那人呢？柳天成。
8: 柳天成，
5: 这儿找到了，
8: 1878，
4: 七已经过了
2: 八，这样，哎，打开了，
1: 打开了，
6: 赶紧看一下，
0: 哇，是
6: 一号，
4: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儿吧，来，
6: 好，我们赶紧去找第二个，
1: 所以你们不可能有啊，
4: 赶紧找一下，
6: 哎，找到了，
1: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蔡炳南，
5: 在这儿，拿着哪？
6: 他们来这儿是第一次，对这儿也不是很了解，因为我来这儿是第二次，对这儿非常有了解。
5: 1922，
1: 开了，
6: 来看看是什么，看看是什么数字，
1: 看看，一，还是个一，
4: 还是一。好，我们把它放下来，
6: 赶紧去找下一个，
4: 再找下一个吧。
1: 这个不会有，
4: 可是
5: 在这儿一个，
1: 来给黄逸轩吧，
8: 革命圣地图案，
5: 第三版，
8: 要找跟革命有关的，
5: 对，
8: 第三版。
5: 第三版，
8: 要么我们先找下面一个宝箱吧，我们看看这个角落吧。
5: 革命圣地图案第三版，1971，
1: 来，
8: 1971，我来换一下。
5: 那说明第四个宝箱就在这儿了。第四个为什么这么难找？
8: 哎，为什么打不开啊？
1: 1971，
5: 试过了吗？
2: 哎，开了，
5: 开了，
1: 打开看数字四，
5: 看到了吗？
8: 看到了吗？
5: 在这儿吗？
4: 时期上海邮政机选拔试卷算数三，
8: 民国时期，
6: 我找到了，
5: 1977，
4: 要看第三题，还有这也是，
1: 机甲有什么？仔细看一下考卷的内容吧，要不就
5: 你看上面，我看下面，
6: 大厅那个邮政员的考卷，然后呢是说数学的第三题。那一题的话呢，其实因为我们也看不大懂繁体字嘛，就只看到几个数字，因为它那个密码其实就是那个题的答案嘛，最后是柳天成和黄逸轩一起解出来的，
1: 答案是3648。
8: 那我
1: 试试看，打开啊，打开了，看一下，哇，
5: 是七呢，
0: 我们赶紧去找叶老师吧。
8: 好，
5: 走，
0: 快，
9: 我们雏鹰队同学也回来了啊。那既然两队呢都完成了任务，叶老师也可以公布我们手上这数字是
10: 1741号。
9: 哦，1741号。
10: 1741号呢，是一个邮箱的号码，在抗战时期，在邮政的一个转角处，里面有数千只邮箱，供那些商行和个人租用。哦，那1938年到1945年，邮局的地下党工作人员也租用了这个1741号的邮箱，用于寄递一些进步的书刊，传递党的文件和接收苏北根据地寄来的邮件。别看它这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邮箱，但是它也为抗战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哇，
9: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等于说就在这一片邮箱当中有一个红色邮箱1741号，
10: 对，
9: 一个小小的物件承载了咱们共产党人舍身忘死的红色情怀哈。
6: 1741号就是一个红色信箱，是我们在抗战时期地下党用来传输信息的一个信箱，这样就可以很好的隐蔽我们传输信息，让他们不发现我们。然后我对这个感触也很深，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真是了不起。
9: 这样，我先来公布一下我们鸿雁队的用时啊，鸿雁队的用时呢是19分21秒，那我们雏鹰队的用时是16分28秒。好，那我们第一关呢10分就加给了我们雏鹰队哈，表现非常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关任务了，所以不要着急，咱们还有往上追的机会，好不好？那我们就向第二关任务发布地进发，出发。好了，我们第二关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先问问叶老师，咱们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呢？
10: 第二个任务就同学们进行邮政的一个基本的环节处理。
11: 第二关，艰难的送信之旅。比赛规则，每队队员需接力完成邮件运输、分拣、投递三关挑战。为模拟邮政运输中的严峻路况，每队需为对方队友设置路障，通过时间短的队伍获胜，并赢得10分。
9: 那刚才呢，我们是雏鹰队获得了10分，第一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哈。那么咱们第二个任务就雏鹰队先开始，好不好？
6: 好。
9: 好，那现在呢是由鸿雁队为雏鹰队设置路障，5分钟计时开始。
11: 本关挑战在上海邮政博物馆1楼中厅展区进行，其占地面积1347平方米，现该区域陈列着大清邮政马车、1917年购置的第一辆邮运汽车等模型，兼具历史价值和艺术气息。
9: 雏鹰队的同学已经做好准备了啊！我刚才帮你们看了一下，他们布置的路障非常简单啊！你不许回头看，你们是这样怎么分的？怎么排兵布阵的？是谁是？
6: 他是第一个人，我是第二个人，他是第三个人。
9: 哦，所以你是指挥他？你们俩平常有默契吗？
6: 很有。哦，
9: 行，那如果你是蒙眼的那个同学，你就需要戴上这个眼罩，然后这个你也得背着，因为这是待会儿你们要分拣的信件，安全起见，省得它掉下来。对，这样。然后呢，再把这个，好，来，你先把眼睛闭上，我怕别刮着你的眼。做好准备，预备，开始。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了吗？到了，好，走吧。指挥他的
6: 左，左，往你的右边走一点点。往左，往左，往左。
11: 邮件运输是邮件传递的重要环节，邮政部门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将邮件经规定邮路运送至目的地站点。
6: 信件
12: 给
6: 上海、宁夏。
11: 邮件分拣是邮件传递的中心环节，邮政人员需根据邮件封面所写的邮政编码或寄达地点，按规定的分拣路由逐件分入相关格口内。这是邮政投递前的必要准备和重要作业。邮政投递是邮件传递的最终环节，邮政人员需将用户交寄的邮件投交给收件人， 至此，一封信终于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收件人的手上。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亲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亲远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鸿雁队设置路障，五分钟计时开始。
1: 来，快来！
2: 我和钮天辰做完任务，就在想怎么设置一个可以让他们走很长时间的路线。我们把那条通道有一些地方设置的特别窄，
3: 又有点为那边队担心，怕他们又赢不了了。
0: 没有，这个往右转，这个往右转。
2: 不是你搞错了，是往左边转再过去的。
0: 好了，鸿雁队呢也做好准备了啊！我先问问你们的分工，谁是第一个队员呢？哦，你是蒙眼睛的啊？那指挥他的是谁呀？你说得清楚吗？
4: 说得清楚
0: 啊。那他现在在你的哪边？
4: 他现在在我的右边。啊，
0: 还不糊涂哈、啊？那第三名同学是你是不是？好，那么既然你是第一名同学呢，那你就要先拿着这个信件，然后呢，我要给你带上世界上最漂亮的眼睛，自己调整调整。好，预备开始，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好了，可以了，停，
4: 好，停，转身，转个弯，往你的右边转弯，右边。后再后往后，
0: 您待的那个位置特别像看热闹的。
4: 好，停，我这个右脚往你的后面迈步，往后走，往后往

0: 往后，好，往后，再往后，再往后一格，好，那个转个身，往前走，啊，往后，往后，
1: 到底怎么回事呀？
0: 好，停停停，转弯，转身，转个身，把你的身体那个对准，好，停，往
2: 对准他哪对得准？他知道口在哪儿，你让他对准往哪边转？
0: 往左，往左。好，往前走，往前走，往左，再往前，往左。好，就在这个位置，往右走一点，然后好，现在停，停，停，停，停，停，往左走一点，往左，往左。好，往前走，往左，然后往前，然后往你的左边再跨一步，再稍微再转一点，往你的左边再转一点，
2: 往那儿，往那儿，
0: 反了，反了，往左边再转一点，
3: 那是右。
4: 我那个时候心情就是很急，我觉得他指挥的就是有时候总是会指挥错方向。第一是因为他并没有站在那个同学的角度上考虑方向，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左和右，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指导错，然后导致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
0: 再往左跨，再往左跨，往左跨，再往左跨，好。
3: 往右走，
0: 哦对，往右，哎，往左跨，往左跨，
2: 第三名队员都已经受不了，
0: 往左跨，这右，往左跨。
5: 王若晨他有时候会左右分不清，导致殷若琪总是撞上墙。然后呢，殷若琪呢他也有点不相信王若晨，于是呢就通过我们比较窄的路的时候，他就不敢走了，他觉得那是个死胡同。
0: 好，停，往前走，往前走，不是往这儿，往你左边转一圈，转一点，往你左边转，往你右转一点，往你右转一点，往你右再转一点，
2: 只能第二名队员指挥啊，
0: 往前走，往前走，好，停，别动，再往你的左边转，往你的左边转，好，停，往前走，不是往这儿走，往那儿，不是往那儿，好，停，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好了，往前往前。然后往你的左边走，左边，往直，往直，直着走，好，停，对对对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哦，走过了，过了，
2: 然后呢？该干嘛？
0: 然后往前走，往前走，
2: 继续
0: 往前
2: 走，接力了吧？
0: 继续往前走。
2: 您能下两阶台阶来接一下吗？他都蒙着眼睛，好残忍，还要让他继续往前走上台阶吗？
6: 我刚才是怎么走？
2: 你作为第一名同学。你觉得他刚才指挥的怎么样？
6: 就是我感觉他方向有点反，然后指挥有点不是很清楚。
2: 然后你发现没，他老是以自己的左右为标准。
6: 嗯。
2: 所以下回还会让他承担指挥这样的角色吗？
6: 不会。
2: 不会。好，待会儿看看你们队多长时间吧。
0: 我是觉得可能是我指挥的不太好。

0: 时停。那我们这边的同学呢也完成了任务哈，那两边非常好奇互相都用时多少呢，是不是率先进行的队伍是哪支队伍？是我们这边的这支队伍哈。总体感觉你们表现得怎么样？自己觉得
1: 感觉一般般，可能他们速度更快。
0: 哦，觉得他们没准更快是吧？哦，那咱们这边你们觉得你们表现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我们也一般般。
0: 那现在这样，咱们公布一下哈，鸿雁队的用时呢是9分28秒。
2: 好
0: 啊，9分28秒。那我们这边呢，雏鹰队的用时呢是7分17秒。所以呢，我们第二个任务是我们的雏鹰队获胜啊，再次获胜了，他们又得了10分。咱们接下来还有任务，还有逆风翻盘的机会，有没有信心？
2: 有。
0: 这声音太小了，气势上得压倒他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那我们下一个任务。

0: 海市杨浦区凤城新村小学是全国首家青少年集邮教育示范基地，于2011年挂牌成立上海市凤城少年邮局，内设陈列馆、邮局等区域，由学生完成接待顾客、盖章敲戳、分拣信件等部分邮政业务，并交由上海邮政完成后续投递工作。
1: 哇，
2: 很漂亮的。
3: 同学们好。
4: 哎呀，看他们的服装好亲切哦，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这个邮政局的颜色的服装，
2: 对不对
4: 啊？同学们你们好，我们呢是快乐体验栏目组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在做这个红色少年主题邮局的一个招聘活动，他们这些全都是应聘者，但是啊，他们之前呢没有了解过少年邮局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具体需要干什么他们都不太知道，能不能在你们这实习一下？
5: 可以。
4: 那么你是局长，这位同学哦，局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凤城少年邮局的基本情况？
5: 好，我们少年邮局呢是开设在我们这个凤城新村小学的校内，然后已经有10余年历史了。
4: 哦，等于说咱们学校是一个集邮特色校。
5: 对，
4: 那这个10余年是十几年了，已经成立是吧？
5: 十几年了已经。
4: 一直就你们仨人吗？
5: 不是，我已经应该是第10任了。
4: 哦，你是第10任。你升入初中之后呢，是副局长就当局长了吗？
6: 不是的，其实我和局长是同一年级，只是我看起来有一些，
4: 哦，所以你们俩同时光荣退休是吧？
6: 没错。
4: 哦，那我们的职员呢也是。
7: 我是4年级。
4: 他们俩呢？你们俩是？
5: 我们俩都是5年级。
4: 好，那刚才也给咱们介绍了局长、副局长、普通职员。那么，局长平常主要是什么工作？
5: 我平常呢就是、
4: 管他俩。局长
5: 不是
4: 什么工作啊？
5: 就是在明信片或者邮资封上敲日戳和这个邮资密码的这个戳。
4: 哦，等于说戳是掌握在您的手里的。副局长呢？
6: 我是负责打包，我们少年邮局所有的包裹都经我手。
4: 哦，打包，打包这个工作我觉得挺重要的，是吧？这个如果包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包裹是不合格的，就寄不出去，对不对？打包。那我们普通职员呢？
7: 我主要就负责去理信，还有教一些不知道如何写信的人如何正确的写。
4: 那等于说这项工作是需要有耐心一点，对不对？因为有的同学可能确实搞不清楚。那大家也明白了三个职位分别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哈。那谁愿意体验这个局长这个职位？好，那你们俩哈。副局长的职位呢？普通职员就是你们俩。
8: 我觉得小员工在整理信件和指导别人方面是比较有一点耐心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一方面我可能会做得更好一点。
4: 那现在我们就各自跟随着各自的小老师去岗位上实习一下，好不好？
5: 好，
4: 来跟着师傅走吧。
5: 来，同学们看，我们首先把它折成一个正方体的样子，接着我们再按照顺序把它折进去，折成于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样子还不算完成，我们接着要用胶带把它给封起来。
9: 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是比较负责任的，然后他们教我们的时候也非常就是尽心尽职的，然后让我们都学会了好多东西。我是去应聘的是副局长，因为我觉得给物件打包是必不可少的。
0: 小队员们认真聆听少年邮局的工作人员讲解工作流程，希望能够尽快地熟悉业务，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邮政实习生。
10: 要求是压的，它是印在这个信件上，就说明它是一个邮资。然后如果是贴上去的，那就是邮票。
5: 我们局长的工作就是负责敲日戳，这个就是日戳。
10: 一般就是邮政编
5: 这个地方要对准这个小的旋钮，然后
10: 这里是
5: 站完之后，把这个站下去，注意不要压反，然后就盖出来了一个这样子的日戳。然后我们日戳呢，就是敲在这个80份邮票的那这里。然后我们这个戳，就是写着是我们的邮资密码，
10: 一个戳
5: 往上一盖，稍微压一下，这个字这样，也就是盖在这个信封的下面这个位置。你们尝试一下吗？
4: 好。
1: 是要负责把这个给

0: 个卧字。
1: 我觉得这三个任务呢都有它自己的难处和它自己简单的地方。我还是希望能够成为邮局的一份子，因为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地方。
2: 发挥出奇迹，
3: 而且它
0: 可以很好，不要覆盖过多，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对，就是这个位置。然后这个风，这个下面的这个油字编码我已经填好了，只有上面这个要填。然后上面这个位置需要写你想寄到这个人的地址，那边有这枚码。
4: 这个是我们同学自己设计的图案，这里是上海市凤城少年邮局成立10周年的纪念戳。你们看这些明信片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自己画的，
2: 看他们挺认真的。
5: 来来来来，
6: 试着做，
7: 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吧？
8: 对，
7: 怎么样，同学们？
2: 不对不对，首先
7: 实习时间到，集合了，快来我这里集合了。
2: 这个实习一结束，我先问问咱们局长啊，他们刚才认真学了吗？
0: 认真，
2: 认真学了哈。那马上要检验成果了，要直接上岗，然后由叶老师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共同打分。如果获胜了，杜月姐姐还给你们一个额外的福利。
9: 咱们把衣服换好，准备开业，好不好？
10: 好，
9: 好，
10: 来。
11: 本期节目中，小队员们首先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邮政大楼，学习了很多邮政知识，也感受到团队协作在邮政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7: 开了。
11: 随后，小队员们来到凤城少年邮局，了解了少年邮局邮政人员的日常工作。
0: 转这个小的旋钮。
11: 面对初次组队所需要的磨合和新环境、新任务的挑战，
7: 是往左边
11: 转，同学们迎难而上，留下了欢声笑语。
1: 在这次活动中，我和我的队友们也没有少争执啊，我都各有各的观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去倾听别人的意见，然后再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别人，再互相融合，才能得到一个完美的方案。
11: 邮政故事的无限魅力使他们不虚此行，增长见识的同时又收获了宝贵的友谊。而在下期节目中，小队员们将尝试少年邮局实习生的职务。经过初步培训，大家对邮政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当他们遇到难缠的客人时，又该如何应对呢？随后，小队员们还将集体变身小小邮递员，在上海街头派送信件。不完整的地址、奇怪的线索、拍摄当天的高温，这对于大家而言是脑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小队员们将竞选红色少年邮局小局长，究竟谁能够成功当选呢？请收看下期的快乐体验。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1: 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

0: 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0: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慧实验室。
1: 哇，欢迎来到
2: 智慧实验室。
1: 大家好，我是最爱科学的红果果。
3: 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实验室的还有四位非常可爱帅气的小朋友啊，来。
5: 大家好，我叫姚烨，我今年八岁了。
6: 大家好，我叫秦鹏，我今年也八岁了。
7: 大家好，我叫王宏凯，我今年六岁了。
8: 大家好，我叫杜月熙，我今年九岁了。
1: 哇，欢迎我们四位小朋友。哎，知道点博士，最近在忙什么呢？
3: 啊，我最近一直在研究重力。
1: 重力。大家知道重力吗？什么是重力？
9: 有些苹果掉到地上的时候，它就是受重力的影响。
1: 说的非常好。好，凯凯，
7: 我们的水把它倒过来会洒出来，就是关于重力。
1: 哎呀，说的真好。西西有吗？
8: 桌子、椅子、柜子都在地上是因为有重力。
1: 这个应该也算吧，
3: 不然的话就飘起来
1: 了啊。好，鹏鹏，
6: 我们打开水龙头，水会往下流。
1: 哎，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
3: 水往下走是重力。
1: 好，那你有什么好玩的科学游戏呢？给我们演示一下。
3: 我现在就要研究一种把这个重力抵消的方法啊。这里有一个空瓶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瓶子的底部被我掏了很多洞。好，小朋友们觉得我如果把水倒进去的话，这个水会通过这个洞漏下来吗？会吗？
7: 会。
3: 好，那我来试一试啊。
8: 肯定
7: 试一下。
8: 对了，漏下来了
3: 是吗？
1: 对，你占了好几个洞，这水就流下来，肯定是跟重力有关的。
3: 那我现在再往里面倒一些水，
7: 它给弄满吗？
1: 啊，我们看到博士把这个瓶子已经倒满了，是不是？好，然后呢？
3: 好，快速的将这个瓶盖拧住。
1: 好。
3: 好。
1: 哦。
3: 怎么样，小朋友们？
1: 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水流怎么样？
7: 漏不出来了，
1: 停止了，流下来，对不对？让这个重力消失了。
3: 小朋友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6: 没有了空气。
1: 哎，他刚才说了个空气，空气怎么着了？
3: 是因为
9: 空气压着水，
1: 空气压着水。
7: 我觉得是空气把那个水往上升，然后下面都是空气，然后就漏不出来了。
1: 到底是怎么样呢？
3: 其实呢，这个也跟大气压有关系。杯子没倒满水的时候，没有盖上这个瓶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瓶子里是有很多的空气宝宝。然后我将瓶子里的水倒满以后，空气宝宝是不是都被排出来了？里面的空气宝宝变少，气压就变小，而外面的总的大气压是不变的，把这个瓶底的洞顶住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水就流不下来了。
1: 好，
3: 就是这样的。
1: 那怎样才能让这个水继续往下流呢？
7: 它让瓶子里的水空气变多。
3: 怎么让它变多？
7: 把瓶盖拧开。
1: 把瓶盖拧开。
3: 好，那我们来试一试啊。
1: 好，来。
3: 好，关闭。好，拧紧了。
1: 拧上瓶盖，这个水就流不下来了。然后打开瓶盖，空气跑进去了。好的，为知道点博士鼓鼓掌。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啊。我拿一个瓶子，里面装满了水。接下来，我拿一张卡纸，把它盖住，然后把瓶子倒过来。小朋友们觉得这张纸能不能够托住瓶子里的水？
7: 我觉得可以。
3: 可以吗？
7: 可以。
1: 我们请知道点博士来演示一下啊。好，先用这个卡纸盖住这个瓶口，然后呢，快速的给它倒过来。
3: 好，
1: 我们数3、2、1，哇，鼓掌！哇，这是不是也跟大气压有关呀？
3: 是的，纸把这个过来了以后呢，里边没有空气宝宝，或者空气宝宝非常少，外面的大气压就紧紧的拖住了我们的这个纸，让里边的水流不下。
1: 好的，那我们每个人都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1: 来，西西先来吧。
3: 好，来，对，好，然后轻轻的一边压住它一下，拿起来，
1: 快速的翻过来，好，举起来，
3: 慢慢的感觉，
1: 好，非常棒，好，过来吧，
3: 好，很棒啊，
1: 好，来，凯凯来吧，用大气压啊。把这个水流抵住，快速翻过来盖住，好，
3: 成功。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倾斜了，要快速的垂直这样下来。好，这边两位小朋友来试一试啊，鹏鹏来吧，给它盖住啊，好，最好是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用手掌盖住，哎，倒扣过来，快速，哎，好，垂直，好的，成功，哇，
3: 非常棒，
1: 好的，好，看看叶叶的啊，就根据红果说的啊，先放到中间的位置，用掌心盖住，垂直啊，你这有点斜了，好，可以，
3: 可以，
1: 成功了，好的，哎，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啊，
3: 是的，
1: 让大家很直观的了解到了这个大气压的这个力量，是不是？
3: 没错。
10: 小朋友们，这个有关大气压的科学实验，你们觉得好玩吗？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哟，快让我们跟着知道点博士去看看吧。
3: 今天我请来了三位可爱的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叫赛天宇，今年5岁了。
12: 大家好，我是高杰，我今年6岁了。
13: 大家好，我叫严雨欣，今年6岁了。
3: 欢迎你们！哇，太开心了，今天能和你们一起做神奇的实验。哎，小朋友，我要问你们，知道点博士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个纸放进水里，让它不湿。你们觉得相不相信？全都相信我吗？对我那么有信心啊？好，那我就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首先我把这个纸放进
12: 杯子里，
3: 对，放进这个塑料杯，塞结实一点，紧实一点，塞一塞，好，
12: 然后不让它掉，
3: 对，不让它掉出来，真聪明。好，那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杯子放进这个水里，你们觉得我是这样放好啊，还是这样放好？
12: 这样。
3: 啊？啊，倒着放是吗？倒着放不会湿是吗？那如果我正着放会湿吗？会湿。好，那我先来倒着放啊，看这个纸到底会不会湿。小朋友们，给我加加油，来给我鼓鼓掌。哇，谢谢你们。好，来，进去。好，全部放进去了啊，小朋友们，看。整个杯子都放到水里了，对不对？
12: 对。
3: 好，那我再将它拿出来。好，我用这只手啊，把这个纸拿出来。来，检查一下，小朋友，湿没湿？
12: 没湿。
3: 一点都没湿，对不对？好，来，你们俩也确认一下啊，有没有湿？
12: 没湿。
3: 有没有湿？
12: 没湿。
3: 想不想知道是为什么？
12: 我知道。
3: 啊，你知道啊？来，你说。
12: 会有很多空气在杯子里，空气就会挡的水不让它进去。
3: 哇，你说的非常对啊！其实我们的小朋友说，当我们的杯子这样倒着放入这个水中的时候，杯子里面有空气，它会把水排开，所以我们的纸不会湿。那么同样的方法啊，我把这个放进去，
12: 斜着放就会湿。
3: 啊，斜着放是吧？斜着放就要湿，正着放呢？
12: 也会湿。
3: 都会湿，对吗？那我们来个正着放，好不好？啊，好。
12: 咬了
3: 湿没湿？
12: 湿了。
3: 那肯定湿了，都泡里边了，对不对？
12: 对，咬了一个水了、
3: 哎。所以啊，我们这个方法也很重要啊。倒着放，让杯子里的空气把水排开，纸就不会湿。但如果角度不对啊，就会湿，对不对？好，那你们记住这个点啊，来，你们来尝试一下，先把你们的卡纸放进我们的杯子里，好不好？
12: 我紧紧的了。
3: 你紧了哦，好，那你先来啊，来，记住了吗？我们的诀窍是什么？杯子不能斜，对吧？好，来，放进去。好，放好了吗？好，坚持5个数啊，5、4、3、2、1。好，拿出来，我来检查一下，一点都没湿。
12: 来，准备好了。
3: 好，你准备好了吗？好，角度，角度不能斜。好，倒数5个数。
12: 还是这个掉
3: 了。哎呀，很可惜啊。因为我们的纸掉出来了，所以怎么样，它就湿了，对不对？好，所以一定第一怎么样，把纸要怎么样，
14: 按紧。
3: 第二，杯子的角度怎么样，
12: 不能斜。
3: 非常棒，来，你来试一试，开始。好，5、4、3、2、1。好，拿出来， 用没打湿的那只手把纸拿出来检查一下。好，来检查一下啊。哇，太棒了，一点都没有打湿啊，非常的干，这张纸对不对？好，我们一起鼓鼓掌，来，很棒啊，非常棒。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太有意思了啊，让我们继续来做有趣的科学实验，小朋友们啊。那接下来我想让你们更直观地看到这个空气啊，它是怎么跑上去的。现在我需要制作一个神奇的道具，我们要用到的材料呢就是这些啦。哎，小朋友你们看这是什么？
12: 一次性手套。
3: 哎，这个呢？
12: 皮筋儿。
3: 皮筋儿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呢？
12: 水瓶。
3: 啊，这个是一个矿泉水的水瓶，对不对啊？嗯，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水杯来代替啊，比如说这边啊，这就是一个水杯，对不对？好，那么首先呢，我要把这个水瓶的底部给它剪开。哦，小朋友在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或者可以叫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来帮忙。好，剪开以后呢，我就要把这个塑料手套套上去，像这样。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请我们的皮筋来帮忙啊，把皮筋套上去。为了使我们的实验更加的成功，哎，我们要把它套紧一些啊。好，如果我把这个水杯按入水中，你们猜会怎么样？
12: 这个手会鼓起来。
3: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来跟我一起数三个数好不好？来，一二三，上。哇哈，哎，你们摸一摸，哎，还鼓得挺，哎，摸，来怎么样？还挺紧的。来，小朋友们，你们也试一试啊，你们也像我一样把自己的做好，然后来试一试。
12: 但我不会套皮筋，
3: 我来帮你。来，你先来。哇，成功，很棒啊，给自己鼓掌。
12: 斜着一个大手。
3: 斜着的大手，好，来让他们试一试。哦，好，每个人来试一试。哇，真棒啊，好，来让我们最后一位小朋友也试一试啊，他的和我们的不一样，大家注意到了吗？啊，它的是一个塑料杯啊。好，来，好，试一试，来，三二一，进。怎么样，也鼓起来了，对不对？哇，成功。好，只是它鼓的没有那么大啊，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12: 我不知道，
14: 因为它的空气少，空气特别少。
3: 回答正确啊，因为我们这个瓶子的空气比较多，而它那个杯子比较小，手套又很大，对不对？所以它就没有那么鼓。好的，非常的棒啊。其实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准备好材料，做一做这些有趣的实验哦。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一起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15: 小小运动探险家，
1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乐哥哥，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
15: 准备好了。
16: 首先我们需要一件宽松舒适的运动装，还有一双轻便的运动鞋。现在我们一起热热身，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脖子，把我们的头想象成两个旋转的小陀螺，跟着我一起把头转起来吧。开始的时候可以慢一点。好，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尽量把头向外伸展开，做得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部，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转一个呼啦圈，把腰尽量往外伸展开，跟着我一起把腰扭起来吧。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腿部，我们把一条腿抬高，用手抱住，另一条腿一定要保持平衡哦。好，我们现在换另外一条腿， 把腿用力往上抬高，做得非常棒。嘘，你们瞧，看我发现了什么。鲸鱼游到海面换气的时候会喷出水花，我们也来模仿一下鲸鱼喷水花吧。双手合并放在胸前，慢慢举过头顶，向两边打开，就像喷出的水花一样。喷水花喽！快看，那是鲸鱼，它的体型非常大。我们也像鲸鱼一样来游泳吧，让我们把双手放在胸前，收拢成一个圆圈，就像鲸鱼庞大的身体一样，然后把双手举过头顶，左右晃动起来。

鲸鱼还可以在水里翻跟头呢。我们也来改变一下游泳方向吧，双手举过头顶，身体向一侧倾斜，换一边。现在我们来转个圈吧。好，我们换一个方向。做得太棒了，看这边游过来一群小鲨鱼，它们游泳的速度非常快。让我们把双手合并放在胸前，像鲨鱼宝宝一样游泳吧。没错，就是这样，让我们的手腕动起来，可以稍微加快一些。哦，凶猛的大白鲨来了。现在让我们把双手举过头顶，想象一下我们变成了一只魁梧的成年鲨鱼。让我们游过来，游过去。好，出发。注意，鲨鱼要准备捕猎了，看看哪边有猎物。准备好，双脚打开，双手举过头顶，身体向一侧倾斜，抬起一只脚跳起来。这边没有发现猎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边。哇，这边发现猎物了，那我们再来一次。

0: 今天我们的探险之旅就结束啦，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吧。首先，我们双脚站开，两手向外伸展，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跟着我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之后可以喝一点水，补充一点能量。我们下次再见啦，再见，再见。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却一颗大，
1: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0: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喝卓然。
4: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炙烤模式，小心中暑找上门。太阳太大别出去，和高温火风出行，防晒搭子要带好，减少暴晒很重要，多喝水，多休息，暑期防中暑，安全不放假，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一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0: 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想起相爱就痛分享起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务救助站下。
1: 哎，熊大，他咋办呀？
2: 别担心，试试本王自创的按摩疗法。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幸好僵硬喷雾的时效过了，不然就被你蒸散架了。
4: 真有一手啊，姐姐。
2: 过奖过奖。
1: 哎呀，你受伤了。
3: 没有没有。
1: 你快让俺看一看，你要不要先上点药物啊？
3: 不用不用。哎，看，毫发无伤。
4: 二宝咋样了？
5: 还昏迷着，伤口正在处理。
2: 总算是消停了。
6: 哎，要是二宝醒过来情绪又失控了怎么办啊？
5: 有了啊，我们可以这样。
4: 就按光头强说的办吧。
2: 好。

0: 我们出去等吧。你叫什么呀？
1: 天天。
0: 住哪呢？
2: 狗熊岭西面。
0: 来这里干嘛？
2: 当然是看病了。
0: 我怎么没见过你？
2: 切，森林这么大，我也没见过你啊。
0: 那你的工作是？
2: 科学，的来说，猴子是不用工作的。
0: 你的尾巴被踩了这么久，不痛吗？
2: 哎呀，尾巴好痛啊！哦，我。

0: 不不不不不，好痛啊！天才薇，你是表演专业毕业的吗？不是啊！你们在干嘛呀？你们在干嘛呀？雪豹不能再受到惊吓了，啊！被救助员发现身份就糟了。现在揭穿天才薇会吓到二宝的。
1: 我们跳舞呢！哎，对对对，
2: 1 2 3 4 2 2 3 4，放开我，放开我！
1: 放我出去！
3: 来了来了，找到了！
1: 给，你们竟然帮人类对付我，
3: 不是这样的，你看。
2: 这些可都是救助站一只小动物的时候留下的照片，还有他们，都是在这儿接受救助的小动物。你们真的是在帮我吗？
4: 天真，帮你为啥还要把你绑起来？你瞎说什么呀？
5: 什么？放我出去！
4: 小心伤口啊！临时约束你是怕你在逃跑有危险，毕竟你怀孕了。
5: 怀孕？快要生了，赶紧做手术室。

0: 住手！不要再打雪豹的主意了，天才威。
1: 哎，他是天才威？哼，是又怎么样？
0: 天才威，你没听到二宝要生宝宝了吗？
1: 跟我有啥关系？现在抓他的时机正好。
2: 休想接近二宝！
1: 哼，砍枪！
3: 枪法有待提高啊！
4: 啊！紧急光芒！
3: 哎，毛毛！
0: 天才威改造的武器好厉害呀！
2: 哎，咱们分头夹击。
0: 天才威呢？
3: 你小心，他在……在树上。哼，
2: 熊二！
1: 庆幸吧，今天你们不是我的目标。
2: 不许动！
5: 你，
2: 嘿，不许动！
0: 光头强，噔噔噔
1: 噔噔，哎呀，是不是很凉快呀？
2: 不许伤害二宝！
1: 雪豹的能力，我要定了。
0: 生了生了，母子平安。
1: 不哭不哭不哭啊，听话听话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不哭不哭啊，要乖乖的哦。喏，
6: 他好像很喜欢你啊。

0: 救命啊！
1: 喂，你们为啥打他呀？他很会哄孩子的。
2: 听说高岩地区的盗猎者已经被抓住了，
3: 那就太好了，这样二宝和宝宝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
0: 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的照顾。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好心的人类。宝宝说这两只鲜花是送给救助员和那只怪猴子的。
2: 真乖，我会转交给他们的。
0: 那么再见了。
4: 再见，
5: 再见了，
4: 再见。
3: 有空要多来看。
5: 再见了，
4: 再见。
6: 不抓了。
7: 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6: 无敌怪兽不需要雪豹的能力。
7: 啊，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为什么呀？主人，你要有自信，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总结经验，扬长避短，我们一定可以的，主人。主人，
6: 少啰嗦。
7: 主人，主人，主人！
8: 我说不抓就不抓。
6: 乖。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
8: 旺旺脆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9: 旺旺脆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0: yeah! yeah! 我还有一半。
11: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哎，好好好，马上就过去。
1: 嗨，
0: 导游，实在不好意思，我和小僧爸爸临时有事儿，就麻烦你带着小僧了。这是导游费和额外的小费。
2: 哇，你们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
0: 小僧就麻烦你了。
3: 哇，小僧。嗯。爸爸妈妈突然临时有工作了，你要乖乖听导游叔叔的话啊！再见。
0: 再见。
4: 爸爸妈妈，你们等等我呀！
2: 出发了，小松。今天呀，就让强叔叔带你重游这片神奇的森林。小松，你看这边是美人松，那边是杉树。哎，小松，这边还有。
4: 哎，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2: 哎，小松妈妈，请问你们啥时候能到啊？
5: 强哥，你在说什么呢？
2: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OK。
5: 强哥，你，
2: 我们还是边走边等他们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小松，怎么了？
4: 我好像中暑了，快打电话给
2: 谁来了。凉快点了吧？
4: 我好了，但是现在我累了，走不动了。
2: 噔噔，来来来，坐上来，我推你走。啊？怎么样？现在不累了吧？
4: 嗯，都这么久了，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啊？
2: 应该快了吧？
4: 哼！哎。你到底有没有给我爸妈打电话？
2: 啊，当然了，我现在再打一个。
6: 喂，强哥，我在这附近做环境调查呢，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4: 哼，你根本没有给我妈妈打电话。
2: 哎，小松，等等，
6: 强哥。
2: 赵林，下次再跟你解释。
4: 哼，大人老是说话不算话，就知道工作挣钱。嗯，
2: 小松，小松，哈哈，
4: 看我的！嘿，啊，
2: 不要啊！嗯，小松，你怎么可以随便浪费西瓜呢？
4: 哼，
7: 小戴。哎呀，你看这西瓜多大呀，味道肯定很甜。
4: 你干嘛呀？
7: 我马上就吃呀。
4: 怎么突然这么紧张？
2: 嘘，有两只狗。不不不，有两个扮成狗熊的护林员来了。
8: 好好好，等会儿就吃啊。
7: 哎，这西瓜，熊蛋，你看都被砸坏了。
8: 奇怪，这都是谁干的？
2: 不好，人呢？
8: 光头强，说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
2: 那个，总之一言难尽，拜托你们先帮我找小松。
8: 啊？啥小松啊？
2: 小松是一位游客的孩子，拜托你们先帮我找找小松吧。嗯。熊大熊二，你们那边找到了没？
8: 还没。
2: 小松到底跑哪儿去了？
7: 好累呀，俺不行了，俺要去那边歇会儿。好热呀，吃个西瓜，来。哎，不偷钱！
2: 小松，小松，你知道一个人在森林里有多危险吗？
4: 爸爸妈妈说好这周末陪我的，他们就没一次说话算数过。
2: 喂，是小松爸爸吗？哎，好的好的。小松，爸爸妈妈半个小时就能赶过来。
4: 爸爸妈妈怎么还没来呀？
2: 放心啦，肯定在路上了，一会儿就到。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无价的陪伴。
2: 怎么还没来呀？

0: 终于到了，熊大熊二，有人来了。
1: 你熊二醒醒。
2: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抱歉，来晚了。小松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3: 对不起，突然让你们过来。其实小松他……啊，小松怎么又不见了？
2: 啊，
4: 你说什么？
3: 别急别急，说不定就在附近呢。
2: 小松，
4: 小松，
2: 小松，
5: 咱们也一会儿就找吧。
3: 小松，爸妈来找你了。
2: 小松，小松，
4: 你在哪儿？小松。

0: 这边，快这边！
1: 啊！我知道小松去哪儿了。啊！小松，
2: 小松，
0: 小松，
2: 你在哪儿啊？
3: 你在哪儿？
0: 小松，
2: 小松，
0: 小松，
3: 小松，
1: 怎么没有呢？上次小松说最喜欢的就是这儿了。
3: 小松爸爸，你们之前还到过什么地方吗？或者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1: 有趣的事儿。这落叶啊，难道是哎
0: 好远啊，别闹了。
4: 你藏得再好也逃不过爸爸的眼睛。
1: 生气了。
0: 小松，小松，妈妈好担心你啊。
3: 小松爸爸，你怎么知道小松藏在这儿？
4: 啊，多亏了你的提醒，这小家伙以前就在这耍过同样的把戏，害我和他妈找了好半天呢。
0: 哼！对了，小松，快告诉妈妈，肚子怎么不舒服了？
3: 其实是我说谎了，小松没有吃坏肚子，但你们只顾着工作，他非常希望你们能陪他一起玩，所以我才自作主张给你们打了电话。对不起。
4: 对不起啊，小松，爸爸和妈妈答应你今天不工作了，陪你玩个尽兴。
0: 嗯，是真的吗？耶，太好了，爸爸妈妈要来陪我了。对了，强盗可厉害了，他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快说，接下来我们玩什么？
3: 我要不然
5: 多多钱。
0: 是护林员叔叔。
5: 森林乐园来玩呀，快呀。
6: 快来呀。
3: 啊，森林乐园。嗯。这对对对，我们去森林乐园。
4: 森林乐园。
3: 那个应该肯定很好玩。

0: 玩吧。
1: 没想到还挺不错的。哇！
0: 哇！这个，请你收下吧。
2: 不不不，真的不用。
3: 哎呀，我们一家人好久都没在一起玩得这么开心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嗯，
4: 这个，
2: 也不全是我的功劳，这钱还是你们给的导游费已经足够了。希望以后你们能多陪陪孩子，陪伴就是剩余一切的无价之宝。嗯，
3: 真是太感谢你了。
5: 今天可真帅气，
4: 小松，敢不敢和我一决胜负呀？
0: 谁怕谁？我要和爸爸妈妈一对。
4: 嗯，那我就和护林员一对。
6: 不可替代的毛毛。
7: 奇奇和我。哇，奇奇怪怪，那边有好大一个香蕉，我这就去给你拿。
0: 糟了糟了，怎么是毛毛？
8: 去把奇奇的敏捷行动能力吸回来，记住，不要让其他动物先摸到，不然程序会错乱，就不能吸取能力了。
0: 遵命，主人。主人一定会很生气的。
7: 奇奇怪怪，香蕉。

0: 妈妈，你还愣着干嘛？把香蕉给本王送过来，快点。
1: 香蕉是我的，凭什么要给你？哼！哎，
0: 妈妈，你怎么这么跟本王说话？
2: 啊？
1: 你真当自己是国王啊？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3: 再赶紧把彩铃星夺回来！叽叽叽叽叽！
0: 动动腰，
4: 香蕉有问题，
0: 别跑！
1: 香蕉呢？香蕉呢？
0: 别跑！动动腰！哎！哈！哎呀！
3: 抓不到，抓不到我！
1: 我的香蕉，浪费了，一口都没吃到呢。
3: 彩铃星掉下去了，惨了惨了，主人一定会很生气的，怎么办怎么办呀？
0: 竟然被他给逃走了，妈妈，你没事吧？
1: 不用你管。
0: 果然毛毛对本王的友谊不见，现在只能用本王的个人魅力再次吸引毛毛。
1: 你要带我去哪儿？你快放开我。嘿，
0: 毛毛还记得吗？我们经常来这玩。
1: 我想起来了，我小时候玩过。
5: 那你知道我们平时是怎么相处的吗？每天我们一起玩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是最好的好朋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回忆。
1: 这么不堪回首的回忆，
5: 想起来了没？
1: 哪里美好了？哼，一眼也不想看见你。
0: 毛毛，本王说的都是真的。
1: 现在不喜欢。
0: 还有，你还答应了要做本王一辈子的好朋友。毛毛，本王帮你擦鼻子。
1: 不用。
6: 怎么还不被本王的真心所感动呢？
0: 嘿嘿嘿嘿，毛毛，你坐，坐，当当当，坐稳了。呸，本王要来推你了。回想起来了吗？你最喜欢本王推你了。
1: 没有。
0: 再来几次就好了。毛毛想起来了吗？毛毛想起来了没有？怎么样？有没有找回以前的感觉？别着急，慢慢来。多来几次就想起本王了。想起来了没？
1: 我最讨厌你了，
0: 毛毛。毛毛，本王不是故意的，毛毛。
7: 这个熊二又跑哪儿去了？毛毛，哎呀！
1: 熊大，哇，你好帅呀！熊大，我做你一辈子的好朋友吧。
7: 啥？
0: 不可以！快把毛毛还给本王！
1: 快放开我！
0: 从山崖找回采集器的几率太低了，还不如本王的个人魅力来得快。谁知道被你抢先。
7: 原来是这样。
0: 我该怎么办呢？
1: 熊大，我喂你吃，来张嘴。
7: 俺不爱吃香蕉，谢谢了啊。
0: 这是本王才应有的待遇。
1: 你
0: 不错，挺甜的。
7: 没关系没关系，俺不介意啊。
1: 熊大真好，我再给你剥一个。
7: 等等。
1: 张嘴。你有完没完？又是自己剥去，真当自己是国王啊？
7: 你们，
3: 我把机器毛毛一起带回去，将功补过。
7: 哎呀，俺吃还不行吗？

0: 熊大，我保护你。哎，熊大，
1: 猫猫，
0: 熊大，我来了。熊大，熊大，你怎么了？熊大，
1: 毛毛，
0: 熊大，
1: 毛毛小心！
2: 竟然躲开了！
3: 咋会？全打在俺身上！
0: 熊大，
1: 还好本王反应快。毛毛，你没受伤吧？
0: 我没事，你赶紧救熊大吧！熊大，
1: 又是熊大。那好吧，你可要配合本王哦。
2: 反正你们也跑不了，我就不信你们不出来。
0: 哇，不知道为什么这感觉好熟悉啊。
4: 真的吗？太棒了，本王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唤醒和毛毛的友谊。走你。
2: 想跑？我就不信你们跑得过冰蛋。
1: 妈妈，妈妈，挡住本王了！
2: 打不中，打不中，你打不中我。风哪儿去了？嘿嘿，机会来了，抓到你们啦！
1: 跟本王斗，你还嫩了点。

0: 我们只剩下一颗水果蛋了，这可怎么办啊？有了！哦！我哪扔的？啊！李芳！耶！
1: 吉吉狗王，吉吉狗王，你这是太帅了！毛毛，吉吉，毛毛，有没有人在呀？为啥每次都是冻住啊？什么？你又失败了？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 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

0: 椭圆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

0: 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冰，喜之郎的夏日奇冰。
1: 强迫症。
2: 我们先在原地休息一下，后面呢，继续欢乐的森林之旅。等一下，
3: 走你！
2: 别，
4: 咋的了？
2: 别样的身材，我好羡慕啊！
4: 你说的对。
5: 待会儿再来收拾吧。
6: 我很快就能创造新纪录了。
7: 主人，你在哪儿啊？主人，我来了。主人，小心。
6: 胜败就在此一刻了。我的脑细胞正在迅速运转。动动腰
8: 啊，魔方呢？魔方就差最后一点了。魔方魔方
7: 主人，你没事吧？
8: 动动腰，
6: 明明就差最后一步了，那时我的动作要是再快一点就好了。
7: 主人，
8: 我的心里好难受啊。
7: 主人，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工作了。
6: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做好采集器吗？
7: 主人，你现在这种情况，
5: 我怎么了？
7: 跟电视上说的一样，是强迫症。
5: 所以呢？
7: 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治疗方法，主人，让我帮帮你吧。你难受，动动腰也难受。等你治好了，你的心不难受了，也就能好好工作了。
6: 好吧，我试试看能不能转移注意力。不错不错，相当不错。
7: 主人，音乐也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吹蜡烛吧。
6: 好啊。
7: 好棒好棒，耶！
8: 咚咚腰，你这就跟魔方一样了呀，就差最后一步了。我的魔方，我的蜡烛。
7: 主人，相信我，现在你会觉得难受，但是慢慢的，你不觉得难受的时候，强迫症也就治好了。主人，别生气了，我准备了榴莲蛋糕，哼，快来切吧。
6: 这次我要切一个完美的形状。
7: 来，
6: 啊，很好。完美，就剩最后一道了。
7: 惊喜来了！
8: 动动腰，这是井字棋。
6: 玩井字棋，我可从没输过，人称井字棋小霸王。哎呀，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嘿嘿，我赢定了。
7: 主人，主人，快推倒他们！
8: 心里舒服多了。
6: 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还感觉整个人轻松无比。还有没有？精过来！
7: 啊，都结束了。

0: 现在只剩下魔方了。
1: 主人，
2: 真的是什么都能往河里丢，想过河里鱼儿的感受吗？想过我强哥加班的感受吗？
0: 看水流的流动速度，魔方肯定在这附近。不可能啊，没理由啊。去前面瞧瞧，搞不好被鱼给撞到前面去了。
3: 总算捞完了，
4: 终于找到你了，
2: 天才威！哎呦，你要干嘛？
0: 这次我不会再让你从我手中逃脱。
2: 啊？天才威，你到底想干嘛呀？
4: 难道是因为我平时不让他抓动物，现在想报复我？
5: 主人，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呀！
0: 走开！好，那你干脆待在这儿，别走了。
5: 主人。

0: 城！别跑！
1: 熊大熊二，救命啊！
2: 啊，熊二，俺好像听到有啥声音啊！
3: 哎呀，哪有啥声音呀、啊？还是快吃蜂蜜吧！
0: 你逃不掉的，你逃不掉的！
4: 救命啊！
0: 别躲了，我看到你了。

0: 在这里。
1: 哼，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看你往哪儿走。人呢？
2: 耶，
1: 不可能听错呀，你说是吧？
3: 是是是。嗯，
1: 光头强，
4: 天才妹，我不让你抓动物没错呀，你不能这么……
1: 休想再逃出我的手掌心！
4: 我的奶水瓶，
1: 我放，交出来！
4: 我放，
1: 就在你的背篓里，快给我！
3: 原来你是想要这个呀？
4: 我放，哎，
1: 那是我的。
3: 你这么着急，他肯定是采集器。
1: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魔方。
3: 哼，强哥，我是那么好骗的吗？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哼，束手就擒吧。
4: 给你，给你，给你都接不住，再见啦。
0: 我的魔方。

0: 终于完成了，我终于完成了。
1: 祖爷，你等等我。
2: 天才威，我的房子。
3: 天才威，我和你没完。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松绑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我去。
1: 北纬四十

0: 新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拯救独眼豹！
7: 有了你，我就可以震惊科学界，让那些大科学家都对我刮目相看。
8: 主人喂我，主人喂我！
9: 无敌怪兽的速度值还不够，动动腰。森林里什么动物跑得最快呀？
5: 主人。核心区的这只独眼豹算是这里最快的动物了。
10: 回，
9: 哇，快到停不住啊。不错，最快的速度应该是属于你的。

0: 你是谁？
1: 我十分仰慕你们的大哥独眼豹，特地带了礼物，带了礼物来进贡的。
0: 进贡？他来进贡肯定是想偷扣大哥，
2: 然后咱俩可能就会失宠，大哥就不要咱俩了，最后咱俩就会被赶出去去流浪天涯。
0: 必须赶走他。
3: 怎么还想绕开我们？
0: 我们的耳朵灵着呢，
1: 厉害厉害，简直是旋风耳。
3: 那是，这可是我们的绝技，听声辨位。赶紧乖乖离开这里。
4: 你们在干嘛？
0: 大哥，那只仓鼠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呐，我们正在驱赶它。
1: 哎呀，独眼豹大哥，我可是您的粉丝啊，今天特地带来礼物送给您，您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风度翩翩，威武霸气啊。
3: 少拍马屁，我大哥不吃这一套。
4: 低调低调。哦，把礼物拿过来吧，
0: 大哥小心，可能有诈。
5: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呐、啊！
0: 占小便宜，你是大亏。
4: 你们给我消停点儿，不懂礼貌，拿过来吧。会是什么呢？
1: 哼！
4: 我是不是被耍了？别跑！这怎么回事啊？
1: 哈哈哈哈！你的速度不是很快吗？拜拜喽！
6: 快给我追！
1: 也送给你俩。

0: 好像有人盯着咱们。嗯。
1: 欢迎来到狗熊脸、啊。
2: 听说你眼睛治好了？那这眼罩是？
3: 哦，我眼睛已经好了，多亏了你们的神奇招露。不过我一只眼睛习惯了，而且我觉得这样打扮很酷，所以就……
4: 我们被一只会飞的仓鼠给骗了！哇，我就看出他不是好人。
5: 会飞的仓鼠？
6: 咋回事？
3: 事情是这样的，采集器。
7: 没想到连你也成了天才卫的目标。
3: 那我的速度，
2: 想要夺回你的速度，必须毁掉采集器。
1: 放心，俺们会帮你的。嘿嘿嘿。
3: 谢谢你们，
4: 大哥，你有救了，
8: 有救了！
9: 找了半天，原来搬到这儿了。
2: 啊，哎，他们呢？
9: 他们呢？
2: 在那儿。
9: 哎，等等，这里有各种机关。
10: 我知。
2: 熊二中了瞌睡吸盘，睡一会儿就好了。咱们最好等天才飞和洞洞妖外出，然后再偷偷潜入，拿出采集器。
4: 我们知道采集器长什么样子，我们去就好了呀。麻烦你们照顾好大哥。
11: 主人，你过来看，是那两只柴。他们肯定是想夺回独眼豹的速度，我去赶走他们。
1: 不，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4: 有发现吗？
2: 没有。你呢？
11: 居然这一招瓮中捉鳖，真是高明。
1: 那是
4: 中计了。
1: 你们来这里干嘛来着？啊，对对对，你们想拿回这个。哎呦呦，你跑得也挺快嘛。
11: 他们拿着采集器跑了。
4: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想跑

0: 就让你操作失误，让他们跑了。
1: 少说两句行吗？
2: 没有人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3: 毁掉采集器！
4: 接着跑啊！
3: 摆阵迎敌！啊！
5: 哎，你过来呀！
1: 什么名堂？
2: 熊大，你懂啥呀？
3: 哎呀！减减肥吧，熊儿，
4: 虚张声势，给他们唱点厉害的。
0: 好嘞，嘿，快点抢！
3: 咋了？
6: 小心，这东西透明的，很难看见。喂、
3: 啊！哎呀，你
6: 嘿，大哥小心！
7: 咱们可以靠声音躲避，
4: 有点本事。
0: 主人。这两只柴的耳朵特别灵，
4: 耳朵灵，
3: 疯了，
6: 熊大，抬左脚，
1: 熊大，
6: 熊大，
4: 这招声东击西还真是好用。
0: 小柴柴，看这儿，给你一个更厉害的。
1: 看我的，嘿！哎呀呀！
6: 打中了！嗷！
4: 哎呀，干得漂亮！
1: 走开！
4: 小猫咪，来追我呀！
3: 天才威！
4: 啊，不好！

0: 还给你。
1: 你们要干嘛？
2: 有个叫滚滚滚的游戏，你们知道吗？
3: 滚滚滚！
1: 太疼，我绝不认输。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7: 火焰山，热浪滚滚。
18: 啊，老师来也！
17: 冰，是旺旺碎冰冰。
18: 吃我一半！
1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5: 虚拟导游，
6: 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物流行业将摆脱人工分拣工序。哼，机器代替人工，什么时候游客也不用人带了呢？哎呀，天天带团把我累得够呛。
7: 要是有个机器可以代替我接待游客，那我就轻松多了。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

0: 搞定。
1: 大家好，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竭诚为您服务。
2: 有了这个就不用亲自带团了，我去找动物们测试一下。
3: 光头强，你叫俺们来干嘛？
4: 哼，肯定没好事。
0: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给。
5: 是啥呀？
0: 我的新发明，语音解说器。
5: 语音解说器，这干啥用的？
0: 它能代替我给游客讲解，给你们体验高科技的机会。赶紧去试试吧。
4: 哦，这么厉害！
6: 真有这么神奇？
1: 欢迎来到许愿树景区，虔诚的许愿，许愿树会听到你的心声，帮你实现愿望哦。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这里是镜花水月瀑布。
0: 哎，哇，好漂亮！
1: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里是美丽的莲花湖。哇、暗影洞穴非常有趣，前提是你得胆子够大。
2: 光头强，这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4: 太神奇了，
7: 搞发明比天太微还厉害呢！
2: 对呀，
0: 那当然。看来我的解说器可以开始投入使用了。
5: 可是，俺觉得你还是应该亲自带团，万一……
0: 放心吧，你们不都用得很好吗？
2: 俺觉得就挺好，
4: 本王已经爱不释手了。嗯哇，
0: 这是我研发的最新产品，带上它就可以自由地游览美景，摆脱导游的束缚。
8: 导游，你是不是不想带团，拿这个来糊弄我们呀？
0: 不，这个绝对比我亲自出马效果要更好。讲解清晰到位，还可以重复收听。狗熊领唯独一份，不满意不要钱。
8: 那就试试吧，也许很好玩呢。
5: 好，
8: 我们试一下。
0: 旅途愉快。
1: 右前方直行100米是狗熊岭最美的景点镜花水月瀑布。
8: 哇，太美了！
1: 瀑布内别有洞天，想一探究竟吗？那就快穿上雨衣吧。
2: 哎，
1: 小心，即将进入暗影洞穴。天公造物，险象环生，有胆量就跟我进来吧。怕黑的话，就把解说器上的手电筒打开吧。向右拐，小心脚下 哦。
7: 果然是高科技，比人都贴心。
4: 给我一个，
0: 一人一台，每人都有。我真是太聪明了。哇哇，
1: 您面前就是。盒子的家。
9: 哎呀，原来这就是猴子住的地方，我一直以为猴子住树上的。
1: 前方左拐，带您探访狗熊

0: 这熊洞咋成了猴子住的地方呢？
1: 狗熊？哎，快走快走，前面是熊洞啊！据说狗熊岭的熊非常通人性的。
0: 那边应该是萝卜头的家呀。哎，最近这些游客都来得好早呀，
2: 吵得俺睡不着啊。
0: 再睡一会儿。
3: 熊大，熊大，我的萝卜地被游客踩坏了。说好的不让游客破坏森林的，光头强又不守信用了。
2: 眼看可能是因为光头强不带团了，游客没注意保护森林。走，找光头强去。
4: 不好了！
2: 咋了这是？
5: 有游客闯进核心区了。
2: 啥？
6: 他这是在干啥呀？
2: 看样子可能是解说器出了问题，找不到方向了。
6: 俺去把他带出核心区。
7: 不行，你会吓到游客的。王茂，你去。
8: 是。
1: 怎么回事啊？小猴子，
7: 别跑，站住。
6: 毛毛成功了，
2: 咱们去找光头强吧。
5: 我回来了，已经把游客带出去了。
9: 在您面前快不跳石。
0: 这说的啥呀，都听不明白。
2: 咱换个景点试试。
0: 没反应呀。
9: 小心即将进入暗影洞穴。
0: 错了错了，这里明明是镜花水月瀑布呀。
7: 本王就知道这个东西不靠谱。
2: 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10: 有了这些解说器，世界首富不是梦。
2: 不好了，光头强。
10: 怎么了？
2: 解说器出问题了。
7: 那不可能，
10: 强哥我发明的东西什么时候出过问题？
7: 本王亲眼所见，你的解说器说的都是错的。
10: 错几个词儿也无伤大雅，我可拍了照就走，反正他们也记不住说了什么。
2: 你还是亲自带团吧，刚刚就有游客差点迷路了。
10: 解说器会告诉他们怎么走，怎么会迷路？就算有人迷路，我也能通过解说器找到他们。别烦我了，忙着呢。
2: 光，
7: 看来光头强根本不在乎嘛。妈妈，我们回家吃香蕉好了。
11: 大爷，大爷，你在哪儿啊？天快黑了，这个怎么办呢？大爷，
5: 是误入核心区那个游客，
2: 他同伴不见了，可能是迷路了。毛毛，你去通知光头强。
5: 是。
2: 吉吉，你在这儿接应光头强。
7: 好。
2: 熊二，咱俩去找游客。
1: 好。
11: 大军，你跑哪儿去了？
12: 光头强来了。
11: 大军，导游。导游啊，我的同伴找不到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10: 别担心，解说器有定位功能，很快就能找到他。我现在就搜一下。
11: 好。
10: 看哦，按照提示走就能找到他了。
11: 好。
10: 怎么回事？信号怎么走变？
11: 导游快点啊。导游到底在哪儿啊？
10: 就在前面，信号很强。
11: 等等，越来越导游。哎呦，没事吧导游？
10: 信号没错呀，在石头里面，不可能啊。
11: 猴子，
7: 早就告诉你解说器有问题了，你还不信？
10: 别说风凉话了，快帮忙找人。
13: 找到了，找到了，兄弟，俺找到了，在下面。
2: 咱们得把它弄上来，快去找根树藤。
10: 到底跑哪去了？
11: 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我们赶紧向保护区管理处寻求帮助吧。
10: 管理处，
11: 我现在就打电话。
10: 完了完了，早知道听熊大熊二他们的就好了。熊大熊二，找到了找到了。
1: 你们

0: 大军，大军，你跑哪儿去了？没事吧？
1: 老舅，我没事儿。姐说去石陵，导错了方向，我一脚踏空就滚下了山坡，迷糊中好像有两个壮汉把我救了上来。事情就是这样了。
2: 体温正常，看来没事儿。
0: 对不起，没想到解说器会出这么大问题，都怪我。
1: 解说器虽然方便，但毕竟是机器，如果导游能亲自讲解，就又安全又有趣了。
0: 我以后一定会亲自带团，这玩意儿再也不用了。
3: 互损拍档。
4: 没事没病，有事多病，这个动动腰还真会找机会感冒。哇，这果然是动物们的必经之路，就在这布置陷阱。
0: 你在干嘛？
4: 光头强，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是受管理员委托巡视森林。等等，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啊。还有，你背后藏着什么？
4: 没有啊。
0: 是不是采集器？
4: 不是。
0: 那你躲什么？
4: 钱包。
0: 这种的我不知道上多少次了。
4: 走开呀你。啊，惨了。这可是可以粘住大象的超级粘粘球。
0: 那怎么办呀？
4: 别乱动啊你。就别乱动，我有办法。准备好了吗？3、2、1。接下来只要把冰砸碎就成了。
0: 等等，我们得找帮手。熊大，熊二，糟糕，我忘了他们今天去猛禽王国参加派对了。哎呀，
4: 去，都怪你的大脑内存太低，害我们白跑一趟。
0: 啊，差点忘了，这两天要下暴雨，今天必须得检查好大家的家。可我这样怎么过去呢？
4: 做不了陷阱，我可以跟着光头强把采集器放到动物家门口。
0: 怎么办呢？
4: 哎呀，谁让我是一个善良的科学家呢？就受累陪你走一趟吧。
0: 这家伙答应得这么快，肯定有问题。好啊。
4: 光头强，你不是导游吗？体力这么差。
0: 你体力好，那你把车给我呀。接着去蹦蹦奖。
5: 等一下，我好累啊，我要休息一下。
0: 真是的。萝卜，不会是采集器吧？
5: 这个其实是超级舒服的萝卜按摩器。
0: 我最懂穴位了，我帮你啊。
5: 别，
0: 舒服吗？按摩够了，走。好了，检查完毕，走。
4: 喂，怎么说我也是客人，留个礼物给姐姐。
0: 不必。
5: 别客气别客气，
0: 没关系。
5: 给我吧。
0: 还是给我吧。
5: 不用了。
0: 没事。你这个礼物又是按摩器啊？
5: 是啊。
0: 终于都检查完了
4: 啊。这就检查完了？你这也太不负责了。
0: 你还是关心一下这个问题吧。
5: 有了，
4: 跟我走。
0: 你要带我去哪儿？

0: 当然是回我实验室了。
1: 你想跟我一直牵着吗？
2: 早说呀，走，出发。还没到吗？
1: 很快很快，很快你就羊入虎口了。
2: 独木桥，
1: 走吧。
3: 这么大的蜈蚣！
4: 你怎么了？
3: 搁那儿。啊！
1: 先迈左脚。对。
3: 哎呀，慢点，慢点。哎，
2: 小心！
5: 熊大，听小动物们说，光头强不但救了天才威，还和他手牵手。你说是真的吗？
6: 天才威和光头强，咋可能啊？
5: 哎！哎呀，俺没看错吧？
1: 先说好，进去以后每分钟只能呼吸六次，减少你的二氧化碳污染我的科学殿堂。
2: 我，
5: 光头强，你竟然投靠了天才威！
6: 光头强，这咋回事啊？哎，咋还牵上手了？
2: 谁和他牵手了？我们是粘在一起了，想分都分不开。哎
6: 呀，那俺就放心了。熊二，咱们一起来帮忙。
1: 哎，别别别，你们这样是没用的，还是等我回实验室。
6: 等一下，等一下。呀，光头强，你开啥玩笑？进天才飞的实验室，你不怕羊入虎口吗？
2: 这
1: 交给俺来。
3: 喂，你给住手！
4: 我好像听到了主人的叫声。主人，去哪儿了？打我就算了，你还抓主人？快
6: 滚！东东妖，住手！这是个误会。
4: 我都看见了，你们别想伤害主人。
6: 没事吧，熊二？
2: 天才威，快醒醒！啊，你的实验室危险了！
1: 什么？东东妖，住手！他们这次是来帮我的。
4: 帮主人？哎，
5: 来了！
7: 不好意思，俺太着急了。
2: 是。
3: 我的实验室！
6: 熊二，俺来救你！
1: 光头强，合作吧！为了我的科学殿堂，为了我的无敌怪兽，我忍！
2: 不能让冲击拳套伤害熊大、熊二，还有森林，一起解决它！

0: 喂，现在手已经分开了，请你们远离我的实验室。
1: 谁稀罕？
0: 就是，
1: 暴风雨就要来了，你还是关心关心你的实验室吧。
0: 走好不送。哼，等我回我的实验室。东东要，
2: 要不等主人气消了再回去吧。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嗯，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0: 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6: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说你有完没完，能不能有点正能量？
1: 唉，主人，我们到现在连抑制动物的能力都没吸取到。
2: 不需要你来提醒我。
0: 动动腰。
1: 这不是我，不是我呀。哇，好大一只老鼠啊。
0: 别乱讲。
1: 核桃。
0: 这是蜜獾，凶猛好斗，脾气暴，厉害着呢。
3: 厉害？不像啊。我刚好捡到一只最弱的吧。
1: 不许叫我核桃。
0: 我要采集他的斗志给无敌怪兽。厉害厉害，我喜欢。是吗？那让他尝尝这颗特殊的核桃吧。
1: 主人，这家伙比我们还坏，快采集完他的能力，把他赶走吧。
0: 好好好啊。哼，看来我是小看他了。这可是上等的核桃哦，动动腰攒了一年才攒这么多，快吃吧。
4: 不能挑食，大人没教过你吗？
1: 冷静啊，主人！
0: 这可是狗熊岭上好的野生蜂蜜，你舔个五秒钟，我就把这一罐蜂蜜都给你吃。怎么样，很香是不是？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快点给我吃！太过分了，
4: 你给我出来，不碰采集器就不许吃。站住，
2: 给我出来，出来。奇怪，哪儿去了？
4: 出来，你给我出来。
2: 啊，站住。
4: 我英俊的脸啊，
2: 毒药把他赶出去。
1: 是，主人。

0: 我不要了。我的实验室，
1: 统统要你还呐！
2: 嗨！
0: 救命啊！
3: 朱元，我给你报仇！
0: 哎，好！啊，我的眼睛，用胶带粘着还能用？
1: 光头强，
4: 保护区让导游们帮忙找一只丢失的蜜獾，你说是刚从动物贩子手里解救的，这么大的林子都哪找？
5: 光头强，已经找了一个上午了，哪有啥蜜獾呢？
6: 不行了。都找饿了。
4: 蜜獾到底在哪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蜜獾在哪儿，我知道蜜獾在哪儿啊！
4: 天才卫，你到底发什么疯？
6: 你改行当乞丐了？
7: 嗨，这点艺术的气息你们不懂。想知道蜜獾在哪儿吗？跟我来吧。你们在这儿等着，蜜獾一会儿就出现了啊！嘿嘿嘿，我现在回实验室把蜜獾引过来。
4: 等一下，你不会骗我们吧？
7: 骗你们，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5: 敢骗俺们，有你好看！
0: 蜜獾！
4: 天才威，蜜獾果然在这儿，你真的没有骗？这蜜獾好像挺喜欢天才威的呀。
5: 咋回事啊？
0: 放过我吧，
3: 我来保护你。
0: 我妈求你了。
4: 生气？你怎么惹到这只蜜獾了，天才威？
0: 别过来！谁来救救我呀？
4: 天才威，加油！看好你哦！
5: 哎呀，这蜜獾真是凶猛好斗啊！
0: 救命啊！
6: 蜜獾指定这天才威，俺们该咋把他带回去啊？
5: 哎，俺想到办法了！这蜜獾不是老盯着天才威吗？那咱们就穿着天才威的衣服，伪装成天才威，吸引蜜獾来回追啊，耗尽他的体力。
8: 当当当当，本天才别的没有，就是有吃不完的核桃。
9: 好香呀。
8: 快跑呀，他跑得咋这么快呀？
4: Hello， 蜜獾，这里这里。看着高耸的发型，洋气的衣服，英俊的天才威博士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3: 主人，光头强引着蜜獾朝你们过去了。
7: 知道了。光头强跑得过蜜獾吗？被追上就惨了。
8: 哎呀，放心，光头强不会那么倒霉的。
4: 我有点后悔参加这个计划了。完了！哎呀，不要啊！
3: 主人，光头强暴露了。
7: 什么？这下怎么办啊？
8: 被发现了！嗨，俺是天才威，来抓俺呀！熊大毕计划啊！
2: 嘿嘿。

0: 计划
1: 成功，
0: 成功，真不容易啊！
2: 还好吧？
3: 我很好。
0: 这小家伙睡着了，看起来也蛮可爱的，
4: 就是脾气暴了点儿。
3: 让我好好教训这个。
2: 你怎么了？
5: 谢谢你们，帮保护区找回了蜜獾。
2: 客气，客气。
6: 终于摆脱了。
7: 你还没告诉俺们，蜜獾为啥要攻击你啊？
6: 这个，
8: 因为主人想要采集他的能。
3: 闭嘴！
2: 我就知道你没干好事，看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喽。
4: 哎呀，还笨！
3: 这可至于我的智商？蜜獾！
2: 蜜獾，
7: 这不是你的帽子吗？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3: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看不见的敌人。

为什么偷袭我？你是谁？

0: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有什么用啊？
1: 主人，你是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不管我躲在哪儿，金雕都能一眼发现我。
0: 哼，好极了，我一定要得到金雕的视力，让无敌怪兽目光如炬。
1: 主人，这张密封显示金雕正飞向熊大熊儿家。
0: 哼，来得正好。
2: 饿得睡不着，如果有吃的就好了。
3: 啊，还要吗？
4: 哎呦，哎呦，哎，熊大，你快看看，你看看谁来了？
5: 哎，金雕国王，你咋来了？
6: 上次多亏你们才治好了我的脱毛，这次趁着假期就来看看你们。
5: 啊，欢迎欢迎，这还是第一次来狗熊岭吧？
7: 俺们带你玩好玩的，吃好吃的狗熊岭特产。
8: 熊大熊啊，我们去钓鱼吧。
0: 哎，光头强，
8: 金雕国王。你来了，
0: 光头强。
7: 哇，好多鱼呀。
8: 金雕国王，今天你就看好了，我们给你抓鱼吃。
5: 哎，你俩别把鱼都吓跑了。
7: 金雕国王，俺抓的大鱼。中午让你尝一尝俺最拿手的蜂蜜烤鱼。
0: 速战速决，
8: 快来帮忙啊。
0: 哎呀，就差一点了。
8: 哎哎哎，抓不住啊。还是金雕国王厉害。金雕国王再露一手，
0: 成败在此一举。
6: 那我就再抓几条加餐。
0: 嗯，快回来，快回来呀。
7: 哎呀，金雕国王你可真厉害。
6: 蜂蜜烤鱼可真好吃，回去后我要做给独眼豹试试。哎
0: 哎，前方是个洞穴，我们进去探险怎么样？啊，
8: 那是黑影洞穴，传说洞穴里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想去探险最好先掂量自己的胆量肥不肥。
6: 刺激，我喜欢。
8: 探险怎么能少了我强盗？
7: 哎，熊大，俺们要不要就在外面等他们呀？
5: 不行，咋能丢下客人呢？
8: 这洞里面到处都是水滴声，就是找不到滴水的地方。不信，你们自己找找看，水滴声只是刚开始，更多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头呢。
7: 俺好怕呀，快离开这儿吧。哎呀，
0: 嘿嘿嘿，这次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
5: 熊儿，熊儿，轻点啊！
7: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一股凉风？
8: 大惊小怪，洞穴里有风不是挺正常的吗？干嘛？真的有神秘力量。到底怎么回事？
0: 谁？
9: 没人呢，你别吓我。有人。
7: 俺想回去，俺想回去。快跑呀。
6: 刺激，真刺激。
4: 熊蛋，熊蛋，你咋的了？
3: 大家快躲我后面！金雕国王果然厉害！
5: 奇怪，四周怎么变得模糊了？
4: 你们快看呀，羽毛不见了！
10: 终于拿到金雕的势力了。
8: 这声音是天才威，洞里发生的一切肯定是天才威干的。
11: 天才威是谁呀？
12: 一个要抢夺动物能力的疯狂博士。
4: 天才威，别躲了，给俺出来！
10: 没躲，我就在你面前呢。
8: 骗人，除非你会隐身。
10: 没错，我就是隐身了。
12: 大家快堵住洞口，不能让他跑了。
8: 想出去，先过我这关。
4: 金雕国王呢？
9: 熊大、熊二，
5: 一定要帮我夺回能力。
12: 再来一次。
3: 对不起啊，光头强。
12: 俺是熊大。
10: 拜拜了各位。
8: 熊大，

0: 快醒醒！脚印，金雕国王在这边，天才卫逃跑了，我们快去追他！哎，右边，左边，啊，在那儿，往前。 前方5米位置，攻击！差点就中招了。哎，左边，左边，往前，一点钟方向。不可能啊，这！看到了，冲啊！啊！
1: 真是蛮缠，真是蛮缠！
0: 等一下，走右边。什么？糟了，我的采集器！那个羽毛是采集器，正前方。啊！
1: 金雕国王，采集器在前方，抓住了！我们走！给我！采集器！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这么高！救命啊！
2: 情况不妙，得赶紧溜啊！啊！你是在找我啊？
1: 我终于知道豆豆要经历什么了！救命啊，豆豆要！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 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 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 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 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 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

0: 奇趣博物馆。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0: 之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动物艺术家。

0: 你是一只考拉？哎，熊大，快来呀！看看看，考拉可出名了，还上过电视呢。
1: 你好，俺叫熊大，他是俺弟弟熊二。
0: 嗨，
1: 你是？
2: 你好，我叫米拉，当今动物界的一名艺术家，很高兴见到你们。
1: 哎呦，好厉害呀！你怎么会来狗熊岭呢？
2: 我一直在到处游历，寻找艺术灵感。这片森林让我很有灵感，所以我想在这里住几天。
0: 哦，好啊好啊，欢迎欢迎。
3: 旅游客太少了。
0: 艺术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4: 什么？动物艺术家？肯定能帮我吸引不少游客。欢迎欢迎，我是熊大熊二的朋友光头强。
2: 哇，你好，我是米拉，你们真是太好客了。
4: 我代表狗熊岭欢迎您，尊贵的艺术家。
2: 谢谢，作为回礼，我送你一幅画吧。
4: 好啊。
1: 不要！
5: 你。
1: 好漂亮。

0: 果然是棵摇钱树，用这 T 恤打广告，不信没游客。
1: 我会在这里举行一场盛大的美丽计划，画出美丽的作品。
0: 好啊好啊，随时欢迎您去我家进行美丽计划。
2: 美丽计划，你好期待呀、啊！
3: 喂，我是导游光头侠，快到了，知道了。
4: 嗯，游客快到了。
0: 自从刮了胡子，强哥我真是年轻又帅气。游客来了。
5: 不要吃我呀，我营养不良还脚臭。
4: 对呀，恐龙不是灭绝了吗？不会是天才围的新发明吧？

0: 到底是谁？
1: 蜂蜜，蜂蜜，哎呀，哎呀，好饿呀！哎，
0: 蜂蜜！
2: 哪来这么大罐蜂蜜啊？
1: 啊不不，哎，这蜂蜜咋这么难吃呀？
2: 难吃？哎，这不是蜂蜜，是颜料。
1: 颜料？嗯，呸呸呸呸呸！
2: 颜料？
1: 呸！
2: 难道是米拉画的？
1: 可是米拉为啥要在熊洞里画画啊你？
2: 哎，快出去看看！哎，
0: 森林咋会变这样呀？
2: 这应该就是米拉说的美丽计划。
0: 俺的小花都蔫了。
2: 咱必须阻止米拉，让他别再画了。
3: 这里就是原始森林
4: 啊！
3: 哇，怎么到处都是涂鸦？难道是米拉画的？
5: 这么多的涂鸦，难道是有什么特别节目吗？
3: 特别的，对对对，这都是动物艺术家的作品。想去看动物艺术家画画吗？看一次只要200块，还免费送艺术涂鸦 T 恤。
5: 不用了，明天小镇有创意文化节，全程免费呢。
3: 啊，那我们去看大狗熊。看，那就是熊洞。
5: 真的有熊吗？
3: 当然，这里的大狗熊跟我是朋友，我叫他们出来给你表演节目。
5: 真的假的呀？
3: 行了行啊，不
5: 是，哎，怎么回事？哎，哇，这么多熊洞！
3: 什么？这熊洞是画的？
5: 没看到熊，连熊洞都是假的。
6: 我要投诉你！
3: 哎，别走啊，听我解释。
7: 救命啊！
3: 救命啊！
7: 快救本王！救！
8: 琪琪，猫猫，
2: 这怎么有断崖？
9: 树枝断了，我们从树上掉了下来，就被困在了这里。
2: 别慌，别慌，咱们一起爬上那棵树，一个拉一个救他们。
1: 你叫啥叫呀？快救他们呀！
3: 害怕叫几声都不行吗？
9: 喂，快点儿！
3: 来了来了，熊大还差一点儿。哎呀，抓到了！
9: 完蛋了，完蛋了！
10: 我们没事。
9: 光头强悬空啊！这，这不是悬崖呀！别叫了！真是的，这是谁在恶作剧啊？太过分了！
3: 是米拉，害得我生意没变好，还被游客投诉，不能再让他到处乱画了。
2: 米拉。

0: 呀，你别画了，你的画已经对森林造成伤害了，知道不？
1: 不可能，我用的颜料都是纯天然的，等下了雨，这些颜料都会掉的。
2: 就算没坏处，这些花也破坏了森林本身的美感。
1: 美感？你不懂，这是艺术。而且你们之前都赞同我的美丽计划呀。
0: 可是俺们没想到你会拿森林作画呀，
3: 一点都不漂亮。哼，还有那些以假乱真的画，害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1: 你们，我只是想让森林变得更美而已。
0: 我都讲，毕竟米拉对森林没有恶意，他画画本身没有错，
2: 就是画错了地方。
0: 所以咱们还是得想个办法让米拉主动停止啊。
4: 画错了地方。
3: 我有个办法。米拉，有你的戏。
5: 是谁记得？
1: 哇，创意文化节的宣传函，我要去参加创意文化节，他们一定喜欢我画的画。
3: 对对对，是我们没眼光。哇，整条街都被划为创作区域，任由艺术家发挥。
6: 这幅画可以，
7: 做得真好，
8: 这
7: 幅画
8: 太漂亮了，这
9: 个太漂亮了，
10: 不错不错，好看。
3: 这唐人画的谁呀？这么丑。
11: 啊，真漂亮！
1: 哇，太厉害了，我也要露一手。没什么，先扯了。
12: 比起井盖，这面墙可是难画多了呀。
1: 看我的！
13: 是棵树，好像是真的。哇，
14: 这样像真的一样了，
15: 这漂亮，
16: 太厉害了，
17: 太厉害了。
2: 俺仿佛都闻到了花香。
3: 这是我朋友米拉，厉害吧？我是导游光头强，有想旅游的。
18: 米拉，米拉，米拉，米拉！
1: 我不在森林进行美丽计划了，我打算离开这里，因为我有了新的灵感。
0: 不管你去哪儿，高雄岭随时欢迎你再来。
1: 各位保重，再见。
19: 再见。
0: 光头强，还是你的办法管用啊。
3: 米拉这么厉害，她的画一定能引来很多游客，要不还是别擦了。我就是说说而已。
20: 就在这儿画吧。
0: 吉吉，你在干嘛？
20: 画画呀。
21: 本王也要成为像米拉那样的大艺术家。
0: 不可以这样，不行。
2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

0: 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3: 不是。
1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4: 雅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7: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8: 所以，
16: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7: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争当志愿者。
19: 我要是当选动物保护志愿者，肯定会吸引更多喜欢动物的游客。
20: 哎呀，你是咋的呢？
19: 天才威，他来干嘛？
21: 动物保护志愿者要求懂得动物护理和急救，你能做到吗？
19: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懂的知识。
21: 志愿者只选一个，希望你能有好成绩啊！
19: 万一让他当选，可就糟了。
20: 哎，天才威又想耍啥花招呀？
22: 啊，找到他，自然就有答案了。
23: 哎，这是暴动英雄！
19: 这一下怎么聚了那么多人？
23: 暴动英雄出来！出来！

0: 稍等，我会上来。
1: 天才威，
2: 请退后。
1: 啊，他还想抓图图，别急呢，你看。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呀，切，装模作样。
4: 天才威，
2: 萝卜头，在地底下干活多热呀，让本天才来帮你吧。
4: 我不是在做梦吧？
1: 装的还挺像。
0: 我马上到。
2: 乖乖的。
5: 啊！
1: 别乱动！
5: 天才威，
1: 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2: 别怕，你看，大热天和冰镇松果更配哦。
5: 谢谢你，天才威。
6: 天才威改过自新了，
1: 没道理啊。
7: 管理员，光头强，你不是也报名了吗？
8: 完了，这样下去我会被淘汰的。
1: 吉吉，吉吉，你怎么了？
9: 本王香蕉。
1: 吉吉，吉吉，香蕉来了。
9: 多谢你啊，光头强，本王非常满意。
1: 这吉吉可真能吃啊。管理员，
10: 光头强，考核时间到明天中午结束，你要加油了呀。啊，
1: 哦，
10: 别人吃香蕉论个，你吃香蕉论串。啊，哇，真厉害。
1: 哎，这不是我吃的。
0: 啊，别着急，我来帮你。
1: 管理员。
10: 啊，
1: 你看我救了。啊，鹿鹿呢？我也太倒霉了吧。
5: 主人主人。管理员朝你的方向过去了。
1: 怪不得天才威每次做好事的时候都能被管理员看到。他这是在作弊，绝对没安好心。
11: 天才威这不挺好的吗？
7: 是呀是呀，起码他现在不惜动物的能力了。
1: 你们竟然相信他。啊，这哑铃蜂蜜。
2: 大熊二，哑铃好用吗？蜂蜜够不够吃啊？
1: 好啊，你们俩又吃又拿，难怪帮着天才威说话。
2: 千万不要因为我伤了大家的和气。
10: 光头强，
2: 像我这样又帅又努力的人呢，当选志愿者的几率是比你大得多的。我知道你嫉妒，为表同情，只要你开口求我，我就把名额让给你。
1: 谁要你同情？如果公平比赛，我才不会输呢。
2: 哎呦呦呦，好大的口气啊。那我们就比比谁能更好的为动物服务吧。
5: 比赛开始。
0: 动动腰。
5: 来了。
2: 多功能医疗箱满足你的全部需求。
1: 哇，切，熊二
7: 接着。
1: 怎么会？
2: 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1: 等等，我还准备了蔬果盛宴。

0: 光头强，你这是作弊！
1: 保护动物也包括要让他们开心啊！
2: 哎呦，肚子疼啊！哎
3: 呀，本王爷肚子疼。
1: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了？没事吧？
3: 你的食物有问题。
4: 光头强，瞧你干的好事儿！
1: 我
0: 让我的主人来救助大家吧，你就别在这碍事了。哎呀，快走快走！
1: 那就拜托了，你一定要治好他们啊！
0: 主人，我们为了方便抓住动物采集能力，费尽竞争志愿者，没想到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
5: 抓紧动手。
4: 别把本王尊贵的腿扯坏了。
1: 你们
6: 天才威终于暴露了啊。
7: 很可惜你没有通过这个小测试啊。
1: 测试？
8: 其实光头强的水果根本就没问题。
6: 光头强，明天的比赛你得输吗？
1: 啥？凭什么？
7: 我们只是试探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变好了？
1: 竟敢串通起来演戏！
4: 别怪我不客气了，
6: 快跑！
1: 熊大、熊二，接着！
8: 你小了点儿。
6: 熊二，接着！熊二，
1: 熊二，
0: 追人快追！不能让管理员发现呀！
1: 平衡冲！
0: 哎，等等我！哎，主人！
3: 你要咋停下来呀？
1: 给我站住！
6: 熊二，小心！光头强！
4: 哎！
1: 站住！
7: 来抓本王呀！
1: 慢走不送。
9: 天才威，你的计划失败了。
10: 绝不
1: 认输！
11: 你们在干嘛？
1: 管理员，是他，他带着枪要抓小动物。
11: 抓动物？
1: 不是不是，我没有啊。
11: 没有？那这你怎么解释啊？
1: 喂，你们也太会演戏了吧！
11: 好啊，你天才威，装模作样，原来是想抓动物。我现在就报警查查，你是不是盗猎者？
1: 平衡冲！
11: 光头强，多谢你揭露了天才威的真面目。
1: 我救了这么多动物，那这次志愿者非我莫属了吧？
11: 很遗憾呐，考核时间刚才已经截止了，你分数不够落选了，下次再努力吧。
6: 别难过，俺们心中你最棒。
12: 利用志愿者称号招揽游客的计划还是泡汤了。
6: 啥？
1: 光头强，我有事先走了。
13: 洞洞鸭的秘密。
0: 主人，这个点该吃饭了。
14: 我正忙着呢。

0: 妖，你吵什么吵？
1: 没事没事，我以为主人变熊猫了。早餐。
2: 豆豆妖，这包子好难咬啊。
1: 主人，在下留我呀。主人，你已经一个星期没睡觉了，要不休息一下吧。
2: 我只是162个小时零五分钟没睡，离一个星期还有5小时55分钟，别打扰我。
0: 我的全新武器马上就要完成了。
1: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豆豆妖，再拿点咖啡来。豆豆妖，睡了。
3: 我完成了，终于完成了。有了新武器，足以对付任何动物，什么宝贵能力都能采集到，想到我就开心。
2: 不行，还得试一试新武器能不能抓住动物。哎呦，东东妖，找个新眼镜，再准备超超浓度咖啡，我要出去做实验。东东妖，这几天怎么回事，老是找不着人，还不接电话，别让我抓到你偷懒。
4: 东东妖，你发什么呆呢？
1: 主人刚刚找我呢，我担心。
4: 担心我们的计划被发现？
1: 是啊，要是计划不成功，还让他发现，我就惨了。
5: 放心吧，骆驼前还有秘密武器呢。
6: 没错，一定会成功的。
5: 只要你把天才威带来，剩下的。
3: 东东妖，叛变了。竟然投靠两刀兄想设计我，还秘密武器，
5: 哼！
3: 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秘密武器。
2: 东东妖，
1: 是主人。
2: 我是说，带我去做合适武器测试的地方吧。怎么还没到啊？
1: 对对对，马上就到了。
3: 我就看看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6: 熊二，哎呀，你这是要扇到啥时候啊？砍的，
3: 好香啊！
7: 中招了，
3: 突然好困啊！好舒服啊！
6: 成功了，
1: 成功了！
3: 等等。
8: 肯定是陷阱，
3: 真危险！跟我斗！
6: 没事，接着下一个陷阱，加油！
2: 东东妖，你在干嘛呢？
1: 没干嘛。
6: 走。
2: 东东妖，你确定我们要继续往前？
1: 马上就到了。
3: 你错过了最后的自首机会。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秘密武器。
1: 主人，就要到了。
4: 趁现在！就位！
5: 平衡车！
3: 早知道你们有预谋想害我。
9: 俺们才不是害你呢！放开我！
6: 熊二、郭头强，小心！
1: 主人，小心啊！
3: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9: 兄弟，
3: 三脚猫功夫，
4: 机会来了。
5: 你们要做什么？
6: 上吧，秘密武器啊！
3: 他们到底想干嘛？难道这已经是最后一集了吗？
0: 太不甘心了。可是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反抗了。
7: 再见了。
8: 点赞百分百第一是松骨踩踩踩。
7: 这真的松了。
8: 搞定。
1: 光头强真是厉害。
10: 不愧是秘密武器啊。
8: 那是。
7: 原来武器就是按摩。差点中招了。
8: 点赞

0: 百分百。第二是霹雳拍拍拍，
1: 还来超级冲击波让。你以为我这么容易中招吗？熊大熊二，你们的能力都会是我的。看拳。
2: 我不行，
1: 打错了。两拳两胸，
2: 郭子强！哎呀！
0: 为什么又是我？
1: 又错了！
3: 兄弟，郭子强，骗财威，俺跟你拼了！
1: 哎！不行，真的好困啊！再给我0.01秒，我一定会成功的。
4: 你给我下去！
1: 超级冲击波！洞洞妖，过来帮忙！
0: 洞洞妖，说好的你帮我们，我们才能帮你。
1: 洞洞妖，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熊二一时动不了，你把他的能力采集过来。快呀！妖，你竟然真的背叛我！
5: 不是不是，主人，你听我说，我没有。
1: 又是毒烟，又是抓，又是打。
5: 不，那不是毒烟，只是薰衣草香，安身补脑。然后是光头强的按摩绝技，帮助睡眠。
1: 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睡觉。平时干活的时候不见你这么用心。
5: 我担心你吗？好运啊！
1: 你，要你管吗？试验成功，我自己会睡的。
0: 有了，天才威，你给我下来！
1: 不自量
0: 力！熊大熊二，快接他的拳头！
1: 放开我！
6: 太坏了，安小，吐！
2: 忍忍，天才威已经晕了。
7: 怎么这么多熊？
1: 手好酸呐！
2: 熊二，快！
0: 东东妖
5: 来了，
0: 点赞百分百，第三式超光速送个小拳拳，拍完成。
8: 他还活着吧？
0: 睡了，不睡。
9: 天才威睡觉觉，明早起床就睡好。
10: 哎，熊大，天才威的武器俺们要咋处理啊？
2: 你说呢，洞洞妖？
5: 那你们轻一点哦。
8: 睡得真好啊。
5: 主人，太好了，你的熊猫也不见了。
8: 我睡了多久了？
5: 你睡了3天了。
1: 三天？你竟然都不叫醒我。白浪费了我72个小时。我的采集器怎么都没了？
5: 主人，我把采集器给光头强他们是不会帮我的呀。不过主人，我把你的新发明捡回来了。好像有一点点破损，不过修一修还是可以用的。
1: 你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 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箱里一进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喝卓然。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想要清爽的味道，
19: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0: 喝卓然。
21: 哎，春天的味道，
1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2: 学舌，
3: 哎，好多好多的苹果呀！
23: 熊猫，再过一会儿，这些果子都是俺们的了。大伙儿，你们咋了？发生了啥事儿啊？难道是天才飞？
19: 熊大、熊二，他快追上来了！你们快救救我呀！
23: 别怕，俺们保护你。
24: 噔噔噔噔。我的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23: 他咋了？
25: 他呀，在收音机里听到别人说唱，结果自己也开始模仿起来，一直说个不停。哎呦，我都快受不了了！
24: 只要998，惊喜大礼带回家。
23: 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25: 反正我是受不了他。
3: 那俺们去别的地方摘果子了哈。
23: 那你跟着俺去摘果子喽。
24: 好的，
23: 走。
24: 你看这个果子，它又大又红，它又甜又脆，它怎么那么脆？它怎么那么脆？哟哟，它怎么那么脆？那么脆？哟哟，
23: 哥哥，求求你不要说了。
24: 为什么那么脆呢？ 你说

0: 什么那么脆？
1: 一定要采集到熊大的智慧。
0: 为什么那么脆呢？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2: 很好，快拿起来呀！拿起来，快拿起来！快呀！啊！
3: 洞洞妖，你在这儿干啥？
2: 我只是路过。
4: 熊大，是洞洞妖，他往那边跑了。
5: Lady Gaga， 你们先回去，俺去看看是啥情况。
0: 哎，亲爱的。
2: 哼，
0: 亲爱的，为什么不理我？
2: 我还没原谅你呢。
0: 要怎么才能原谅我呀？
6: 苹果，这么大的红苹果，雷迪一定喜欢。雷迪，雷迪，亲爱的，是我不对，送你一个。
2: 你要说什么呀？哼，真让人生气！我真希望你不会说话了。
1: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采集器已经采集完毕，蛋糕熊大一定碰到了。走了，交差去。
7: 这次干得不错。
8: 完成，完成。
6: 现在让我考考我的宝贝怪兽是不是变聪明了。
9: 现在让我考考我的宝贝怪兽是不是变聪明了。
1: 主人，无敌怪兽会说话了。
9: 主人，无敌怪兽会说话了。
6: 太好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9: 太好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7: 哎，好了好了，不要学我说话了。告诉我，123×456等于几？
9: 哎，好了好了，不要学我说话了。告诉我，123×456等于几？
7: 我在问你。
9: 我在问你。
7: 你，你说什么？
9: 你说什么？
3: 洞妖，你给我老实交代，无敌。
9: 洞妖，你给我老实交代，无敌。
7: 你亲眼看到熊大摸到采集器了吗？
9: 你亲眼看到熊大摸到采集器了吗？
7: 哼，你给我闭嘴！
9: 哼，你给我闭嘴！
6: 哎，世界终于可以清静了。
9: 世界终于可以清静了。
7: 说，到底怎么回事？
2: 没看到，都是熊二要抓我，我就……
1: 主人，Lady Gaga也在。
7: 看来鹦鹉比熊大先摸到采集器，才让无敌怪兽变成了鹦鹉学舌的样子。
9: 说，到底怎么回事？没看到，当时熊二要抓我，我就……主人，Lady Gaga也在。
7: 受够了！
2: 主人，现在怎么办呀？
5: 光头强，你看到洞洞妖了吗？
2: 熊大、熊二，光头强。
10: 和你们分开后，他突然就不会讲话了。
5: 难道跟洞洞妖有关系？
2: 洞洞妖？对了，嘎嘎捡起过一个苹果。
5: 苹果？
4: 不好，那个苹果肯定是采集器。兄弟，咋办呀？
5: 放心，俺们一定帮嘎嘎把语言能力找回来。
4: 这里到处都一样，咋找嘛？
1: 喂，主人，您就放心好了。你要的零件我都给你买回来了，有了它，传输机就能运作了。
5: 好机会。快找采集器。不好，
4: 哎呀，咋回事呀？天大威，
6: 我等你们很久了，这是我新研究的光照，
3: 原来这些都是你设计好的圈套。
2: 快把嘎嘎说话的能力还回来。
7: 嘎嘎的能力就在这里，不过要有熊大的智慧来交换，否则你们就永远都别想出去了。
5: 不可能，你赶紧把嘎嘎的能力还回来。
7: 哼，被我看上是你的荣幸。
5: 这里肯定有出去的机关。
7: 想多了吧，这只有我的操作台能控制。
6: 完成，
7: 考虑的怎么样了？只要摸了香蕉采集器，我就把嘎嘎的能力还给你们。
4: 熊大，不要呀！
5: 俺答应你。
3: 别答应他。
4: 熊大， 快看，无敌怪兽动了！
7: 这根本没有动过。
11: 哎。可能是俺看错了。嘿嘿
5: 给
7: 早这么配合我不就好了吗？
12: 嘎嘎的能力呢？
7: 骗你们的！
12: 可是俺觉得俺的智慧好像还在呀、啊。
6: 什么？能力还在？
7: 不可能！
1: 哎，主人，你考考熊大，就知道他有没有智慧能力了。
7: 对上小学孩子的家长来说，最头疼的是什么？答不上来了吧？
13: 是辅导家庭作业。啊，
6: 这也知道？难道采集器坏了？
2: 主任，
7: 熊大先抓出来看看再说。
14: 熊大，
13: 快！
7: 走开呀！
13: 做得好，雷迪嘎嘎。嘿嘿，俺去破坏机器。
7: 站住，
14: 熊蛋，小心！
7: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哦、
2: 呀！不好！
13: 想要拿走俺的能力，没门儿！
1: 不踩！
12: 激光罩消失了，快离开这儿！
6: 这是为什么？
7: 为什么熊大还是那么聪明？
11: 嘿嘿，因为采集的是俺的能力。
7: 既然敢骗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抓住他们！
12: 分开跑！
2: 我们去帮助熊大。
7: 你别过来！
0: 别采集我的能力！
7: 谁要采集你们的能力啊？最讨厌学我说话了！
2: 最讨厌学我说话了！
7: 不要学我说话！
0: 不要学我说话！
7: 受不了了！离我远点儿！
15: 离我远点儿！
7: 救命啊！
15: 救命啊！
7: 走开！尝尝黏黏球的厉害！看招！
2: 走开！
0: 生病了怎么办？看病请到狗熊岭医院，你值得信赖。
2: 你要减肥吗？
0: 你要买房吗？
2: 你要找工作吗？
0: 不要说了！
7: 痛啊！
12: 快闪开！要撞上了！闪开呀！快闪开！
13: 好痛啊！对不起啊！
0: 熊大，雷弟，嘎嘎，
14: 快点离开这儿！
12: 啊，就来！
14: 快，
15: 给我站住！
0: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13: 这次多亏了熊二，
11: 这是大家一起的努力。
2: 差点啊，嘎嘎就没办法说话了。
0: 这次多亏了大家，谢谢你们。
13: 下次啊，俺们要更加小心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5: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5: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11: 太棒了！
12: 天才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13: 哼，肯定没好事。
14: 别乱动！
15: 天才卫，
16: 住手！
17: 光头强，小心！

0: 这里有一个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哼，别小看我天才威，看招！
1: 郭多强，快想想办法呀！
2: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

0: 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钱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是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两位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交手过6次，王楚钦是4胜，松岛辉空是2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位对第8位，职业生涯的胜率85%对77%。从第一局来看，其实能感觉到这场比赛王楚钦还是很有压力的啊。第一局显得手稍微紧了一点，
2: 好球。对，我觉得在相处当中要更有耐心，不用太着急，快速的就一定要求变到这个松岛辉空的正手。我觉得你给他中间反手有耐心打一打相持也是可以的。
1: 松岛辉空提前跳过来了，这球已经完全预判到了。现在松岛辉空其实接发球还是给王楚钦挺大的压力的，漂亮。
2: 对，像这种球就中性的给到了他中间正手也是可以的。
1: 顶到中间，还是憋住，回到反手。松岛辉空的爆发力非常好啊。这球

0: 之前打的没有任何问题。
1: 确实在赢下第一局之后，感觉松岛飞空整个人的信心一下上来。
0: 对，那松岛飞空的前三板打得非常简单，全部拧起来打相持。
1: 嗯，所以看看在发球上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其他落点的变化，包括一些长球，包括在旋转上
0: 发的长了一些，顶了。
1: 虽然我觉得其实打到相持这个局面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在前三板给他一些变化，
0: 对，
1: 不能让他太肆无忌惮的可以轻松拧起来，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
0: 松岛飞空板板都在发力啊。
1: 嗯，
0: 那相对来说他的反手的命中率还是不如正手，正手的命中率不如反手。
1: 嗯，
0: 长球要盯这个球，
1: 现在相持就显得更有耐心了。
0: 嗯，
1: 因为松岛飞空他这种打法他也伴随着很多自己的误位失误，
0: 哎呀，这球有点拉手了，
1: 这个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算住了。
0: 嗯，
1: 但这个球的变化我觉得是对的。
0: 对，那个侧拧，
1: 好球。
0: 嗯，弹出了一板，确实两名选手都是左手啊，所以王楚钦他在对左手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打出他平时面对右手选手那样很舒服的发抢的一些套路。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高，
1: 对，尤其是他的反手，
0: 嗯，
1: 这种小动作的这一下确实很机灵。
0: 长球，这个球已经发住了松岛飞空啊，但是他的反手的这个调节能力很强，
1: 这个球
0: 反着顶过来了，
1: 勉强侧身其实并不一定是好球，尤其像对松岛飞空这种不侧身的来说，这样把自己正手的空当暴露给他，
0: 就是提前跳过来拧了，用手都对拉，
1: 好球，
0: 六板相持赢下这一分。
1: 嗯，这一分很关键，在形成到中远台正手对正手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好球，
0: 好球，
1: 很果断，直接拧正手。
0: 长球，连续的发力。
2: 哎，
0: 这球其实节奏还不错。
1: 这球有点带网了。
0: 嗯。松岛飞空打球还是挺属于这种搏杀派的，板板发力，不太讲理。
1: 对，他喜欢打上旋球相持，所以你看他无论是他的发球还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体系上，基本上很少有前三板。
0: 还是松岛飞空的主动发力。
1: 嗯，
0: 这球他也有一点变化，跳过来本来比的是一个拧的拧拍，变成了摆短，
1: 还是要注意相持的落点。
0: 嗯，又是一个搏杀啊，跳过来的凶拧。那现在松岛飞空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球，
1: 好球。
0: 你是更多的先去调动松岛辉空的正手，
1: 对，
0: 宁愿冒一点风险和他形成正手这条线的对抗。
1: 尤其我觉得在反手这条线，在松岛辉空还没有加上速度加上质量之前，这一分我们要先变。
0: 哇，
1: 好球，
0: 没错，你们太聪明了。8-10落后的情况下，王水钦还是出手非常坚决也非常冷静的。中间长，
1: 好球！
0: 这两分都是王水钦的意识算在了松岛辉空的前面。
1: 是的，有意识的往半平台发了，注意松岛辉空的发球。
0: 可宁，嗯，哎，今天防了好几个这种带网的，
1: 嗯。
0: 11-11，来一个加转，机会。哎呦，还是让松岛辉空从防守啊往前拧给转回来了。
1: 这个球没有连续的拉住中间，甚至说正手的。好球，
0: 摸了个半出台，
1: 头脑非常清晰啊。
0: 是的，艺高人胆大，
1: 嗯，在这个时候敢去等这个半出台。
0: 现在就是
1: 打出了气势，
0: 嗯，要考验这种关键分的魄力了。
1: 组合一下，我觉得自己的发抢现在有时候有点打不出自己的发抢。
0: 长的，
1: 好
0: 球！上一轮发的是半出台，这轮直接发长球，都是去破松岛辉空第一板的反手拧。
1: 还是要给他的正手。
0: 哟。哦，松岛辉空他爆发力啊，真的抡起来会感觉浑身都是球。
1: 还是我觉得在主动进攻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的话，勉强侧身，这几分松岛辉空在相持当中转攻都是。可能王水钦勉强侧身之后，给松岛辉空机会了。
0: 哈，松岛辉空想要偷一个王水钦正手的击场，直接发出界了。
1: 这个就是侥幸啊，这个是。
0: 嗯。好
1: 球！
0: 这是打了一个前三板抢上旋。
1: 这个球就是有准备，我给你碾完之后，我这板反手要下手，
0: 拧中间，再防，再顶这个重复落点。这局双方现在是纠缠到15-15。
1: 嗯。
0: 机会，
1: 好球，
0: 漂亮。打出了一个前三板的发墙，哇，松岛辉空这边也是啊，一个发球抢攻。
1: 现在我觉得可以尝试有一些摆短，所有的发球全是这种在拧不出速度的情况下，这种侧拧之后的相持效果现在看一般，看看有没有可能哪怕搓长，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0: 16-16，
1: 好
0: 球，
2: 来，要你要下手就出去啊，想要下

0: 用正手摆了一下，
1: 对，
0: 漂亮。啊，像杨恩指导说的，摆一下，争取自己的主动上手。
1: 对，
0: 18-16，王雪静咬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2: Don't use flash. Let love all.
0: 上来就发极长。
2: One love.
0: 摆一下，控短，漂亮，
1: 好球，
0: 好球！对，把前面的环节搓搓摆摆打得复杂一些，
1: 对，
0: 然后争取自己主动的相持，可能会让松岛回空打起来难受。
1: 对，或者说应该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哪怕牵扯一下他的这个前后的站位。
0: 球横住了松岛飞空，
1: 像这种球其实就是松岛飞空正手能力欠缺的点，他还是怕这种旋转和调节，他的这种借力和这种速度可能还行，但是你让他主动调节旋转，他的正手现在是他的这个薄弱的环节，所以应该多去打一些前三板的这种争夺。
0: 嗯，
1: 你看像这种球他是不怕的。
0: 对这种大陆球，对板速啊，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相持段的能力非常的强。嗯，好球，
1: 好球。
0: 其实王雪清第一反应是想侧身摸半出台的，
1: 嗯，
0: 二次反应割了个短球。刺刀的一场对抗啊，
1: 这个球非常精彩啊。
0: 嗯，两个人其实都打到失位，打到有一些踉踉跄跄了。
1: 现在松岛飞空的这个前三板的一个失误也慢慢多起来了。
0: 一上来虽然是这种年轻选手无所畏惧的冲击力啊，但是慢慢的比赛现在被王楚钦给纠缠住了。
1: 是的，
0: 这发球拧拉也直接失误。
1: 嗯，我们要跟他打的这种复杂一些。
0: 嗯，这时候相持的王雪清也渐渐上风了。
1: 对，
0: 哎呦，大球直接判了。松岛飞空的比赛确实我感觉他是非常属于状态型的，
1: 嗯，情绪化，
0: 嗯，打疯狂的时候球是非常精彩的，但有的时候又突然稀里哗啦的输掉了。
1: 对，所以第二局的这个我觉得是在相对被动的局面下，
0: 嗯，
1: 咬回来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局，
0: 而且有的时候比赛其实比的是这种韧性啊。
1: 对，不是某一局或者某一分嘛，
0: 嗯，要看整场比赛能不能够一咬到底。
1: 对，
0: 触球超过了30度，然后发球被判了，
1: 超了0.16。
0: 他这是想发一个顺拐发球，
1: 对，低抛。
0: 嗯，自己也比划了非常小的一个距离。白短，哎呦，他是有这样的球的，
1: 嗯，
0: 看上去有一点像无所谓的出手，但这一板只要甩上啊，非常冷。
1: 没关系，我们还领先。
0: 连续两个了，甩了两个冷板。
1: 没关系，
0: 嗯，
1: 这个是正常的。
0: 两个不讲理的出手，松岛回空现在是4-8。哦，两，哦呦，又是啊，就中远台反手反拉直线。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对。好球。
0: 也是有一些旋转之类的制约，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比分的领先优势，他不可能一直是这种状态出手，每一个都能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领先的一方，做好自己就可以。
0: 就擦网拉住，侧切了一板，啊，这个球切过来是个下旋，
1: 比想象中切的要更转一些。这几分还是我觉得给反手给的有点多，
0: 没错，可以突然变一变他的正正手。目前感觉松岛辉空整个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他的反手板台。
2: 7-9，
0: 看他现在缩小到了2分，
1: 看看会不会暂停。
0: 嗯，对，叫暂停了。
1: 嗯，
0: 这几个球我们看到松岛辉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看上去几个无所谓的出手啊，其实球的质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暂停。
1: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稳住王楚钦的心态，
0: 嗯，
1: 因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可能对手的一些不计后果的出手，这个也是正常比赛当中会正常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别影响自己正常的这个战术，别受这个影响。
0: 用正手接，
1: 好球，
0: 漂亮，
1: 对。这个无论怎么样，这个抓住他正手为短球的这个漏洞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0: 哇，又抽上了一个。松岛辉空他的反手的威胁性比他的正手过来还要强。
1: 对。
0: 10-8，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1: 嗯，这个我觉得在接发球轮次赢一分输一分可以接受。
0: 两分补一分。
1: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机会拉住，
1: 好球！
0: 11-8，王楚钦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1领先松岛辉空。
3: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 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
3: 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这一局的间歇相较于前面几局来说要漫长一些，也要考验两位球员重新投入比赛的能力。
1: 嗯，
0: 想到啊，上来第一分就打了个超级球，
1: 好球，这个球非常精彩，
0: 非常极限被动的情况下就擦网，然后从防守最后转到军事，再看一下，切得比较长，
1: 也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希望通过这一分能够把这开局，
0: 对，打开局面，
1: 对，
2: left one club。
1: 这分有点太着急，想要拉穿对方的正手了。
0: 好
1: 球，
0: 还是中路的这个落点。
1: 是的，这一分的速度，
0: 嗯，
1: 保持得非常好。
0: 啊，助造弧
1: 线，好球，漂亮。
0: 这个意识可能是不是在暗示自己老是打板边，顶中间再顶，线路拉得非常长啊。

0: 球。
1: 这几分都是围绕着松岛回空的中路取得。
0: 对，在反守卫现在我们一个是这种速度，一个是这个落点一直在变，

0: 算到了，没打上。苏永辉空现在在接发球也是拼命的拧拉啊，包括发到他正手围的小三角也完全整个人跳过来拧。正手有三个，其实都是算好了的球。
1: 嗯。
0: 宋南辉攻追到4-4。
2: 这几分连输有点快啊，在4-1领先的时候，还是我觉得要注意力要集中。

0: 球，这个质量我觉得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就够了，有的时候太想这个下死手一板直接得分，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谓失误。好球，
1: 斯诺克真是发完长球两面开抡啊。
0: 嗯，但相对来说他的这种两边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正手位的稳定性上，这个点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漏洞。
1: 这阶段可能中路给的稍微有点多了，
0: 而且这个还是这速度没给出来。
1: 6-6。哇，索纳维诺是赢前的一个顶防，
0: 这个球稍微有点带网。
1: 很低抛，
0: 好球，
1: 换了一下发球，
0: 改变了一下发球的旋转。
1: 嗯，
0: 这局就很关键了，现在
1: 对，尤其这一轮的接发球算住了，
0: 好球，
1: 哎，漂亮！
0: 对，
1: 还是整个意识算在了送到回空的前面。
0: 而且我觉得在正手进攻上，其实可以相对把力量收小，多准备一两板的这种连续，一样也是可以得分的。
1: 哎呀，吃罚球了！
0: 这球想要去拿正手去。控个短，
1: 换过来8-8，自己发球，送到回空，现在就是我什么球都拧拧起来我就发力。
0: 我觉得其实现在送到回空可能也明白，他要是想在这个局面上想要扭转的话，他也就只能这样去打，通过这种上旋相持去打开局面。
1: 好球，
0: 球
1: 轻防啊，
0: 对，
1: 反而让松岛辉空难以调节，出现失误。
0: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基本上你看松岛辉空的失误都集中在他的正手上。
1: 感觉和松岛辉空比赛不一定要一味的去比这种力量爆发，要有点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是，是非常犀利和强势的一组进攻，板板发力。
0: 他的反手确实还是他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好球，
1: 接发球拧出了速度。
0: 非常果断啊，就比是落后，这个出手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把握好这个发球，看看这个发球的落点。
1: 往前顶，站住位，哇，正手对正手，松岛辉空这一球拉的角度太大了。

0: 的一个反手拧拉。
1: 每次一到领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宋老的挥空的发球还是更多的有一些侥幸心理的，他老想通过他自己的变化让王楚钦吃发球，所以这个时候
0: 包括在第二局啊十四平的时候，宋老会过一个长球的发球失误。
1: 现在我觉得更多我们要组合好自己发球。
0: 这几分宋大辉空的相持段确实非常稳定。13-11，宋大辉空赢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打成2-2。接下来是第五局，天王山的一局。
1: 好球，这个落点好。现在像这种球轻拧到，无论是中间还是他的反手，现在看。效果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0: 是的，如果要拧的话，就首先得拧出速度。
1: 对，要不然你就拧他正手。
0: 好球！
1: 好球！
2: One.

0: 是这个球场很聪明，这时候发完送到回空可能就在等着王楚钦摆到他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突然的搓长他也没想到，
1: 换成了一个急上旋，

0: 胜比胜。
1: 好球！
0: 算了一个罚球抢攻了。
1: 对，要多打一些这种前三板的球，然后再有一些相持的这种穿插。你要让松岛辉空在前三板先站不住位。确实他防守拧的比想象中要转。
0: 是的。又是一个长球。
1: 好球。对，这种球哪怕给到他的正手，都比给到他这个中间反手的效果要好。
0: 双方在这个开局前三板的比拼是争夺得很激烈的。
1: 这一分也非常关键
0: 啊。往中间站一站发。有点这个被对方强行变线吊左压右还原不过来。
1: 而且这现在感觉有点落点有点打不开了。完全是被松岛辉空可能中间反手位给他全台了现在。好球
0: 主动的侧身6-6。
1: 现在要敢于去有一些发抢，或者说在发完球之后的算着他用一些正手。
0: 要定一定长球。长的。
1: 好球。对，这个落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球也是给到了中间正手。
0: 这局双方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啊，一路打到7-7。
1: 还是来到了这种关键分。这个球想发一个长球，被松岛辉空等到了。
0: 是。

0: 擦往重发，
1: 要注意送到回空的搏杀。
0: 嗯。感觉有的球都没有那么的合理啊，板板发力，板板进攻。无论王楚钦回什么球，孙老慧空这边全是进攻。
1: 现在感觉在反手对反手这条线上，现在稍微有点被动。
0: 是的，
1: 好球，
0: 漂亮，这个边线是对的。
1: 对，
0: 这会儿孙老慧空的反手非常的强势，一定
1: 硬着头皮，我觉得也要给到他的正手。
0: 正手的对拉，反手今天孙老慧空确实感觉太好了啊！拉完之后还原这一下还能够发力，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战术是对的。
0: 嗯，这球确实是对手打得好。8-10。看看王楚钦能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这一轮。盯着正手打，哇，全台的发力啊！这样11-8，松岛慧空现在是赢下了第五局，目前是3-2领先王楚钦。杨岩指导，您觉得在这个时候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现在应该在前三板上先寻求一些变化了。现在可能整体现在相持打得并不舒服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扭转一下现在的这个局面？对，发球现在也是回到了这种半高抛，回到了这个自己的反手位。
0: 形成这种局面是不占优的。
1: 对，在现在的这个
0: 上旋快速的对抗，
1: 对，在现在的这种局面下，形成到这种相持，现在不一定是好球了。好球，
0: 这球还是落点上先变线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变完之后还是要正反手都打送到回空的正手。刚才有的时候是想掉完正手之后又想压回
0: 反手，
1: 但这个球一压反而让送到回空站住了。
0: 嗯，这个球擦边了。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咬住比分，一分一分缠住。好球，因为我相信作为松岛辉空来说，当他看到有胜利的机会的时候，他也会内心当中他也会有这种起伏。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球，对，这个时候要前三板，我觉得多做一些文章。
2: 点起来，点起来啊！
1: 用一些战术，用一些经验。
0: 全台的百速对抗，
1: 这个球没看清，是最后是擦边吗？
0: 么球都能发力啊。松岛惠空现在追到了4-4。
1: 确实，现在的乒乓球发展到今天，有的时候当一方的这种可能他的拧拉能力足够强的时候，你也很难完全把他带入到前三板当中。他也可以做到全台都拧起来和你打相持。
0: 漂亮！王守信现在更多的还是启用自己的正手了。
1: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也双方都明牌了，
0: 对，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就是得勇往直前。
1: 是的，就看谁的这种技术，谁的这种心理更过硬了。
0: 漂亮，
1: 好球，这两分也是多板相持的得分。确实可能现在想躲也躲不了。
0: 对，松岛惠空就是只要接发球全部拧起来形成上旋，就是要打这个环节。
1: 好球，
0: 你无路可躲的时候就是得迎难而上啊。中局现在王守信连赢三分，顶个半出台，好球好球。
1: 对，你看他的状态其实也会有起伏，在3-2领先的情况下，包括在小分3-2领先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咬住这个比分，尽量去减少我们自己的无谓失误。他的这个状态不可能一直像他上一局的那种相持状态一样那么火热，包括你看他一直这么发力，他的胳膊也会有反应。
0: 这时候感觉松岛惠空的胸吻关系不合理了。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这种经验上啊，

0: 不成，
1: 漂亮，10-4，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2: 好球！
1: 赵高志钦快速的扳回一局，也将这场男单决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3: 决胜局来了，好吧。
2: 这时候的比拼，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了，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技术环节了。
1: 哦，吃了个发球。
2: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两分开局输的有点快。
1: 嗯。自己也跳一跳，调节调节。
2: 嗯，
1: 决胜局要控制自己的这种呼吸和心率啊，非常关键。

0: 为范德桑却非常的主动，
1: 是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啊，每一板球都是对下一板的衔接都是有提前的准备的，变完直线之后保护自己的正手。接好发球，
0: 漂亮，
1: 连得三分。对，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术，那就是硬碰硬，
0: 对，
1: 那就看谁的这种全方位的能力。
0: 擦边，
1: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其实这一分松岛辉空已经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现在我觉得在相持段，我们已经找到一些办法了。
0: 是的，感觉王楚钦不像前面会这种发全力和对手去硬碰硬的对抗，
1: 对，
0: 反而是节奏落点衔接，我有机会我再打沙板。
1: 对，好球。对，现在一分一分的跟他抠，一分一分跟他算。

0: 送到回空拧拉得分4-4，
1: 这个球比想象中拧的要转一些。注意长球，
0: 顶中间，保护拳台，到正守位，又回到中路，好球！5-4，王楚钦领先一分，双方交换方位。这是本次赛事的卫冕冠军啊，雨果·卡尔德拉诺。半决赛当中呢，是王楚钦4-1战胜雨果，完成了复仇。
1: 其实你看，现在形成到多板相持，王楚钦的胜率就上来了。他只要保持这种耐心，我就踏踏实实给你数板数，我不想着某一板球赢你，我就等着你多板之后你自己失误。有了耐心之后，现在反而感觉在相持当中更自如了，没了那些可能也是太着急的无谓失误。你越有耐心，反而显得可能松岛辉空他就该着急，他自己就该有无谓失误。韩昌帝之后这一分很关键。
0: 还是要盯一盯松岛辉空的长球，长的，
1: 好球，
0: 漂亮！德国队在现场都是每一分都站起来起立呐喊。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经常王楚钦说的，这个我们大家所有人都给他一起加油鼓劲，能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起来的也是非常是时候啊。
0: 现在决胜局的终局，王楚钦取得小比分领先7-4。
1: 好球。
0: 这个时候从松岛辉空的脸上其实还是能够读到一些他的紧张或者是这个沮丧的情绪，王楚钦看上去是很自如的。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整个的这种心理的抗压，包括我觉得在信心上，我觉得王楚钦始终都没有被比分所影响。好球！
0: 又是一个士气球。王楚钦也是小跑着啊，庆祝这一分。
1: 这几分打的松岛辉空有点懵了。
0: 现在在相持段当中，王楚钦开始又慢慢上风了。
1: 是的，
0: 这个势转过来了，依旧是很犀利的出手。9-5，现在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1: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4分的领先。
0: 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男子单打的冠军点。
1: 这分也是完全的算住了松岛辉空。
0: 王楚钦作为8强当中唯一一位中国选手啊，其实这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守住国乒荣誉的一个使命。这个角度变得太大了。
1: 确实，松岛辉空中间反手的防守还是非常不错的。没关系啊，还有四个赛点。
0: 顶长球，在了啊！这球好可惜。其实这个长球算得非常好啊，
1: 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没关系啊。像刚才一样，在相持阶段一分一分的赶去打。
2: 胆大心细啊！
0: 胆大心细啊！王浩指导一直在喊节奏。其实这会儿松岛辉空有一点侥幸了，连发两个长球，王楚钦两个都盯住了。
1: 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在
0: 有点不规则跳过来哈。
1: 对，拉完之后这个球，没想到。 没关系啊，还有自己两个发球。
0: 啊，这是非常窒息的心跳时刻啊。10-8，王楚钦发球。
1: 好球、啊、
0: 拿下了。这样王楚钦是4-3击败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中国队也是在一年之后，在我们的主场重新拿回了男单冠军的至高荣誉。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的乒乓球的赛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见。
3: 欢迎回来，何高瀚呢又和大家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4: 是的，刚刚结束的这场男单的巅峰对决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这绝对是载入史册的一战，双方打满了7局，每一分都扣人心弦。
3: 没错，尤其是决胜局啊，那种紧张的气氛感觉空气都要凝固了。哎，高瀚，我注意到了决胜局打到5分的时候呢，两位运动员交换了一下场地，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是乒乓球比赛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决胜局5分换边，在决胜局也就是

0: 是我们都说的比赛里的最后一局当中，当任何一方运动员的得分到了五分的时候，双方就会立即交换场地。
1: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比分到五的时候交换场地呢？

0: 于运动员的实力和临场发挥。
1: 哇，主打一个雨露均沾，不偏不倚。
0: 是的，这些细节呢，其实就是来保障比赛的公平性。了解了这些，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感觉到运动员他们面临的细微的挑战呢？
1: 我觉得每一个细节呢，都是充满着体育的智慧和公平精神的。决胜局五分到，换个场地继续打，公平公正又合理。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记得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2: 一起去观赛。

0: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单打世界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选手申玉彬来迎战中国选手王曼玉。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的王曼玉先来发球，
3: 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王曼玉也是从昨天的对阵削球打法又转换到攻球打法。而且两场球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2: 对，
3: 也是对精力体力的一个考验。
2: 两场比赛间隔时间没有过24小时，
3: 也就是休息了一个晚上，直接就到训练馆了。
2: 对，而且又都是竞争这么激烈的比赛啊，其实对于选手的精力调整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3: 是的。申玉彬与王曼玉之间的打法还是比较类似的，双方都是反手比较好、个子比较高的类型。那么王曼玉速度会更有优势一些，并且她的线路比申玉彬打得会更活。今天最主要的看点还是申玉彬的发球，看看她是以勾手为主，还是转不转发到王曼玉的反手位为主。
4: 1-2。
2: 发了一个急传，申玉彬接发球啊，搓了一个滚网，
3: 一个运气球，而这个滚网还是比较近的，
2: 对，
3: 我们就说死网啊，不太好接。

Bordeaux。

0: fight，
1: 也是把整体的线路集中到了两个人的中间位。
0: 嗯，所以今天对于王曼玉来说，整体的反手到正手的转换速度很重要，可以缩小一些动作。
1: 嗯，
2: Let's five, two.

0: 刚才申玉斌又是开长球，但是其实王曼玉现在对于对方开极长的落点已经是有所防备了。
1: 嗯。
0: 护住中间，
1: 好球！
0: 整个护台面积，王曼玉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是的，这也是扛了多板球，最后申玉斌，角度没有拉好。
0: 嗯。这个球申玉斌想拧拉上手，但是出现了失误，5-5。

0: 好球。
1: 这分球盯得很细啊，从中间到正手的转换。这也让我想到了昨天申玉斌与陈婴彤的比赛，他的反手也一直盯住了陈婴彤的中间正手，也是他这次比赛的一个亮点。
0: 王曼玉还是盯准对方的中间位，
1: 也是回盯了一个中间。
0: 对，
1: 其实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中间肯定是很难去突破的，
0: 而有的时候落点稍微深一点浅一点啊，包括配合力量旋转的一些变化，其实对于对方中间位的限制是比较高效的。
1: 是的，中间位还有偏中线左偏中线右，也有很多的细节，
0: 就是，更细致的落点变化。
1: 是的，
0: 当然发球可能对于王曼玉这场比赛来说还是要发得更严密一点，因为毕竟申玉斌也是这种特别喜欢抢攻啊，也是主动进攻型的运动员。
1: 漂亮
0: 漂亮，也是在台内啊完成高质量的回搓。控台内球啊，创造出来的一个得分机会。漂亮，接发球拧到了大角度的斜线上。
1: 这分不仅是王曼玉的优势，而且对方发勾手，这个旋转是顺着旋转拧的，更好拧一些。申玉斌又顶了一个长球。
0: 其实第一局比赛他的极长落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发球落点
1: 主要还是集中在王曼玉的中间了。
2: 9-8

0: 哇，
1: 好的，
0: 漂亮。这一分对于曼玥来说确实是有运气的帮忙啊，一个弹网球帮助他从这个手势啊转到了攻势，但是你看他退到远台啊，整个的防守是非常有质量的，
1: 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再调整脚下的站位，10-8，王曼玥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正手的上手，干净利落的一分，这样11-8，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了。那今年之前的两次交手，一次是在年初的海口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另外一次就是在新加坡大满贯16-8的比赛。新加坡大满贯那一次的交手是距这场比赛最近的一次交锋，但是是5局3胜制。那场比赛王曼玉是3-1获胜，然后海口亚洲杯是7局4胜制的比赛，王曼玉是4-2获胜。所以两位选手彼此之间也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反手位的相持，相当于是反手位王曼玉把这条线路给看住了。
1: 是的，王曼玉整体反手的起手非常高，所以她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加速。
0: 嗯，
1: 这个加速的这板球也是她特长。
0: 发到申玉斌的正手。两个人相持球的过程当中，这个球速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好球。这个其实是申玉斌发球线路的一个变化，但是王曼玉在反手一侧这个接发防的还是不错的。国乒的整个教练团队啊，包括运动员也都是在场下来给王曼玉加油。
1: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国乒的传统。
1: 对，强大的队伍。
0: 嗯。

0: 这个反手顶的是真强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么快的节奏还能够再把角度啊再往外带一带。继续反手位，
1: 王曼玉整体的无谓失误会比对手更少一些，所以打到中局并住对手的情况之下，对方会有心态的波动。
0: 是，
1: 哦，这球堵得太快了。

0: 今天中间位的落点啊，两个人的争夺是极为激烈的。这条线路这个落点其实也成为了就是这场比赛甚至在过往两位选手交手当中的一个重点争夺的地方。
1: 是的，
0: 要挑战
2: TTR challenge bound by Xin Yubin service those angles。
0: 因为裁判是判罚申玉斌刚才抛球的角度超过了30度啊，就是发球犯规，申玉斌提出了 TTR 的挑战。其实从今年 WTT 赛事开始，我们就发现裁判员对于运动员抛球的这个角度，包括抛球有没有遮挡这样的判罚，要比之前啊这个判罚标准更严格了。
1: 是的，
0: 这个角度是没有超过30度。那这样申玉斌挑战成功，依旧有两次的挑战机会，相当于刚才这一分要重打。这一分上申玉斌打了一个发抢前三板的一个进攻，
2: 7.

0: 连续好球，
1: 好球、
2: 啊、
0: 这一分球也是这一局的关键转折。
1: 嗯
0: 嗯，
1: 第二局王曼玉现在8-6领先申玉斌。再转正手，盯住对方中间，
0: 这分的落点非常明确啊、
1: 嗯、
0: 也是要回到对方中间的。其实申玉斌的中间处理的也并不好，
1: 你看已经把申玉斌就是有点顶退台了。
0: 嗯，
1: 他整个的站位是不断的向后窜，不断的向后退。好球，这个反手连接的其实是挺快的。
0: 嗯，
1: 就也知道对方有可能会回到直线的方向。
0: 是的，所以给的比较快的时候差了一点点弧线、
1: 嗯、
0: 淡网了。
1: 但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刚才这种反手的连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这也是她的特长，必须打出来的。
1: 嗯，

0: 9-9。接下来王曼玉的发球轮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时候看看前三板能不能建立更多的一些优势。
1: 这分申玉斌没有降速啊，连续顶着王曼玉的正手位了。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点。
0: 那接下来王曼玉将会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
1: 漂亮！
0: 这一分啊，前三板的发动，这个发抢是打出来了。10-10，
1: 这分申玉斌没有选择去拧啊，正手接反而会触不高球了。
0: 对，

0: 哇，漂亮，
1: 太坚决了，
0: 这是非常好的判断，
1: 嗯，
0: 判断的极其准确，直接跳过来反手来拧，11-10，王曼玉的局点。
1: 这个设计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嗯，而在这局的中局过后，有三个反手都是在下网，所以还是要尝试着多造一些弧线。

0: 节奏是非常快的。这一分申玉斌站的也是比较近台，申玉斌的举点，这样是3-11，申玉斌拿下双方第二局。
1: 这球拧得比较转了。申玉斌从昨天的比赛到今天反手变线挺冷的，直接就发力了。
0: 嗯，这次感觉申玉斌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啊，
1: 扛住申玉斌的这个火力点，所以他一定是搏杀类型，一定是在开局和中局打得比较好。
0: 嗯，
1: 中局过后他手一定会有一点硬的。跟上。也看到了申玉斌的相持能力啊，有所进步，嗯，整个的转换还是很快的。
0: 而现在主要是他节奏能够保持的比较快速啊。好球！
1: 好球！
0: 这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发对方正手短啊，然后再搓过去。其实前两拍王曼玉的上手节奏没有那么快。
1: 嗯。好球！
0: 再变线。
1: 这个也是在技战术当中，其实王曼玉可以加一些有效的发抢了。
0: 嗯。
1: 在前三板当中给一些速度，并且在相持的时候可以先给到申玉斌正手。
2: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感觉到这个反手有点掉，嗯，我们常说的掉就是弧线没有那么好。
1: 这局比赛王曼玉很多发球落点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
0: 是的，也清晰地捕捉到了现在申玉斌的正短勾手上旋接得不太好，
1: 嗯，
0: 还是要盯住了发。好的，
1: 漂亮，就是现在整个发墙体系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啊，然后再去提速，把这个落点掰到对方的反手比较深的落点，或者是正手大角度。
0: 是的，争取第三板就下手。
1: 嗯，7-7。
0: 还是这个落点。申玉斌今天发球胆子也挺大的，直接开到中间偏正手的位置了。
1: 对。接下来对于王曼玉来说，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一轮发球，争取延续像上一轮自己两分发球那种强势的表现。
0: 是的，
1: 这个球也顶住了，
0: 嗯，
1: 尤其是保护好自己的中间，一分的分差。正手王曼玉没能把球拉起来，
0: 感觉到现在申玉斌反手提速的这个球还是挺舒服的。
1: 10-8，申玉斌的局点。
0: 连续，好球，
1: 连续两拍啊，正手的上手。
0: 嗯，
1: 先是拉开比较大的斜线角度，被对方防回来之后，盯住自己的中间，然后再把线路掰到对方的中间位。
0: 这两轮发球，申玉斌发了三个长球。
1: 嗯，
0: 看看这个球他会发在哪儿。变了。
1: 住自己的中间了，因为相当于王曼玉把中间线路防住之后，这个时候申玉斌其实就不得不再去变线冒险了。
0: 嗯，这分球王曼玉顶得好。
1: 嗯，这都是这一局局末阶段关键分上王曼玉出色的防守。10-10。
0: 这分球设计的没有问题，还是发到申玉斌正手短的进行抢攻，只不过在第三板没有抽穿。
1: 嗯，

0: 分上了。
1: 对，所以这都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能够在这个阶段啊做出这么高的一个防守质量。
0: 嗯，下一个球我们也可以更注意一下落点啊，是抽到大脚还是顶到申玉斌的中间，还是要更明确一些。申玉斌接发球直接变线了，你先变到王沐玉正手了。
2: Please play.

13-11啊，申玉斌赢下双方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申玉斌是2-1啊，暂时领先于王曼玉。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单打半决赛。现在在落点上，王曼玉也是要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角度给打开一些。
1: 对。好球！这分球有明显的一个落点上的变化，先抽到申玉斌的大脚，然后直接顶到中间去了。
0: 是。
1: 对，落点可以打得稍微碎一点，
0: 没错，
1: 乱一点，
0: 就是让对方找不到什么规律，
1: 嗯，让他去转换。好的，
0: 又是一个长短球的结合。
1: 这是顶级运动员在场上的一个嗅觉，
0: 嗯，
1: 阅读比赛的能力。
0: 现在落点变化的同时，要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降低一下失误。
1: 是的，主要是在中间偏正手的这个落点，处理的有一点别扭，
0: 好球。

0: 好的，
1: 还是保护中间啊，这是两位选手今天这场比赛对抗的一个主旋律。
0: 是的，如果这个球不让的话，直接在前面顶反而效果会更好。
1: 嗯，
0: 这越让越慢。嗯，
1: 又要挑战了。
2: PTR challenged by Xin Yubin service those angle，
1: 还是抛球角度。上一次申玉斌挑战是成功了，所以只要选手挑战成功，就会保留挑战权。那每位选手都是两次挑战机会。

0: 这次是超冷，超过了30度。
1: 5, 6, 4
0: 这样申玉斌挑战失败，那刚才的发球就直接被判了。

0: 顶得好。
1: 嗯，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中间位啊，就是你扛住了申玉斌连续几板的进攻，其实对于申玉斌来说，他可能打着打着也会怀疑自己的进攻强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线路。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0: 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外协会的选手在面对国乒运动员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状态就是调动得非常兴奋，甚至像打了鸡血一样。
1: 一般来说搏杀的会挺凶的啊，发力球偏多，
0: 因为他们很清楚，就是如果以常规的这种节奏战术常规的套路可能很难突破我们。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啊，相信我们在赛前制定好的战术。
1: 是的，这个暂停很及时，因为这一局对于王曼玉来说非常重要。
0: 嗯，
1: 连续，好的，要小心拉住反手。嗯，
0: 耐心，
1: 漂亮，
0: 漂亮。在这一分上能够看到王曼玉在局面上完全占优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有不止一板没有选择强攻。
1: 嗯，因为大的体育馆会比较飘，有时候发力顶得太实容易出界的。
0: 嗯，
1: 我们也有一个口诀，当对方退台的时候打反手，当对方进台的时候打正手。
0: 嗯，
1: 漂亮，
0: 在这一分上换了一个发球，
1: 而且这一分王曼玉直接算到对方就给我中间偏正手了，
0: 对，
1: 我直接下手。
0: 王曼玉领先三分，孙玉斌吃发球了，这个反手发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 比较转。
0: 嗯，
1: 而且这也是刚才的暂停起了很大的作用。
0: 没错，让王曼玉啊缓了口气，这样10-6，王曼玉拿到了局点，漂亮，直接抢对方的发球啊！刚才这个接发，王曼玉下手下得非常果断。
1: 是的，直接扑上去爆冲了。
0: 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王曼玉刚才这个暂停的效果和价值了。
1: 对。
0: 上一局的胜利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也相当于是将局分追平，并且遏制了申玉斌这种快节奏的得分。
1: 是的，暂停过后也变了反手的发球。
0: 嗯，而且发球效果很好。
1: 对，继续，
0: 形成相持，
1: 野球没有问题。在暂停过后有好几个变化，第一个是反手发球，另外呢中间正手，我们王曼玉用这个正手位更多了。
0: 这已经是换反手发球之后申玉斌吃的第二个发球了，

0: 这球完全算到了。
1: 嗯，这一分有点可惜。那也知道对方这一板球可能会偏中间靠自己正手的这一侧。
2: Three, three.

0: 这个节奏呢是比对方要更快一点的。
1: 嗯，现在也是双方定住整个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和环节了。
0: 是，这个球其实也是算到了，算到你会回直线。
1: 孙宇斌这个抢拉完全速率在王曼玉的掌控之中。
0: 嗯，因为这个球其实没有那么快啊。
1: 对，没有冲出劲儿来。
0: 四比四。转正手。又吃罚球了，这是从上一局局末王曼玉反手开始发球之后，这个申玉斌在面对王曼玉发球吃的第三个了。
1: 嗯，
0: 这个线路就打得比较开了，正手反手都有很强的这种变现能力和相持能力。
1: 对，其实中间用正手了，全盘就活了。
0: 嗯，
1: 跟上顶回去。哇，这一分球像训练一样。陈宇斌也是一直没换落点，就是连续顶到中间去。
0: 嗯，就是今天申玉斌就不想退台啊，他就希望能够在近台位尽可能的往前顶一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速率保持下去。
1: 对，申玉斌的战术也是很明确的，我就输了和赢了今天都这么打。
0: 嗯，
1: 跟上，现在形成一种申玉斌两面打王曼玉一边的感觉。
0: 现在对于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就是从中间的这个落点摆脱出来。
1: 这个调节调得好，这分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八比六领先和七比七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0: 放慢一点节奏啊。
1: 现在对于双方来说，每一分啊都得去拼，每一分都很重要。
0: 是的，现在的局面就是输赢都是正手连续这块了。
1: 嗯，而且这一局的重要程度其实双方都很清楚。王曼玉9-7领先，
0: 漂
1: 亮漂
0: 亮，
1: 前三板的发动啊，发球抢攻，10-7，王曼玉拿到了局点。
0: 这样的反手发球就是制约申玉斌的拧拉，因为我们发的转不转很平，只要一搓我们就有机会继续盯住。上手，
1: 漂亮，这样11-7啊，王曼玉拿下双方的第五局。现在局分方面，王曼玉是3-2领先于申玉斌。刚才这一局啊，对于王曼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局。
0: 是的，

0: 哇，
1: 完了！
2: 因为现在局分落后，其实申玉斌可能会比之前拼得更凶啊，打得更激进了。
0: 这个火力还是开得很猛的。好的，给到中间去，非常的清楚。
2: 这个时候，申玉斌在台内正手的调档也出现了失误。
0: 这个时候，王曼玉叫起来了，非常的有经验。把这个比分扣住，把节奏放下来啊，多喊一喊，这样对方会慌的。
2: 对。
0: 对，喊起来。
2: 而且你看，这一局比赛开始的这四分啊，有两分都是通过这个台内球的控制，让申玉斌有点没太找准节奏。因为之前的比赛，申玉斌更多的都是和王曼玉直接形成相持。
0: 跟上，好
2: 的。好球！这个正手在跟上节奏的同时啊，王曼玉还完成了变线。
0: 从第四局开始，王曼玉的中间全部都用正手了，这个是最大的转折点。防住，
2: 好
0: 的。
2: 你看这一分在台内攻完那一拍之后，王曼玉整个人的专注度并没有放松，她是做好了下一拍的准备，正手防力吧。
0: 比赛就是这样，一定会有最艰难的时刻，顶过去了，形势会一片大好。
2: 嗯。第六局的前六分，王曼玉现在5-1领先。节奏的相持，你看现在这个阶段申玉斌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0: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时候他越发力越是好事。
2: 嗯，
0: 因为他人没有之前那么紧了，人不紧的时候就容易抽出去。
2: 没错。
0: 申玉斌的这种连续发力，其实有的时候就快到没法变线。
2: 嗯。
0: 嗯，这个球，王曼玉自己也跺了一下脚，其实有点可惜。这个也是，这两分。

0: 尤其是这两分是分水岭。
1: 嗯，裁判给了王曼玉一张黄牌儿啊，也希望这个时候王曼玉别受到这个小插曲的影响，继续反手发。
2: 好球！
1: 正手侧身的一个反拉。
0: 这分球整个的一个走位非常合理啊，
1: 嗯、
0: 可以这个球可以用正手了。
1: 你看现在拿下一分之后，王曼玉要比之前啊，就是喊得更加激动了。
0: 漂亮！
1: 这也是反手发球质量给王曼玉创造出的一个很好的上手得分机会。
0: 这一分发球一直都奏效。
1: 嗯。申玉斌一接啊，这个球明显冒高了，马林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啊。
0: 如果是运动员反手拧的体系，他正手搓球一定会稍微差一点。
1: 嗯，
0: 跟上，再来顶住，
1: 好
0: 球！这分球马林指导也是在后面很激动啊，很漂亮。
1: 是
0: 有的时候看似就是得势不得分，申玉斌就是得势不得分，我们就是并得住，
1: 嗯，
0: 让他发力就行。
1: 嗯，这个球曼玉是有想法，想要变线。机会，好球，还是通过控台内啊，然后再去耐心的等到合适的上手机会，这样10-5，王曼玉也拿到了赛点。赛点这一分王曼玉打得非常主动啊，11-5，最终王曼玉是4-2战胜了韩国选手申玉斌啊，连续两轮比赛，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这个比赛打得都不轻松啊，都是很大的消耗，我们也希望王曼玉能够好好的调整，准备好女单的决赛。
3: 比赛已经进入到半决赛了啊，赛事也是越来越精彩了。
4: 刚才的比赛呢，第二局申玉斌对裁判判罚呢提出了挑战。
3: 嗯，这里的挑战其实就是乒乓球赛事当中的鹰眼挑战，运动员就像按下了暂停键一样，把比赛啊停了下来，让裁判重新去审视关键的判罚。
4: 哎，我想问一下，运动员他有几次挑战的机会呢？
3: 每场比赛呢，每名运动员有2次挑战的机会，如果挑战成功的话就继续是2次挑战，但如果挑战失败的话就会扣下1次。
4: 哎，我看刚才在比赛的这个现场啊，电子屏幕上还出现了 TT2 的字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TT2 呢，它是英文 Table Tennis Review 的缩写，它的中文是乒乓球回放系统，其实就是大家在体育比赛里面常说的鹰眼系统。那么它是通过高速摄像头和电脑计算来回放球的轨迹、角度、落点，来弥补我们人类肉眼的观察局限。
4: 那么什么情况下运动员可以发起这个挑战呢？
3: 其实一般就是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不服裁判的判罚，另外呢就是对手 手，我觉得这个球是有问题的，那我就可以主动来挑战。那比如说像发球的角度啊、高度啊，是否有遮挡，还有就是擦边擦网的情况。
4: 那挑战有什么注意点吗？
3: 其实这个挑战还是比较严格的，一般就是球打完之后，你必须在主裁判判罚完就要立刻提出，而不能够事后来反悔，这样是不可以的。
4: 哦，明白了。感觉运动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决定是否发起挑战，本身就很厉害了。
3: 是的。

0: 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说好了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1: 一起去观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日之事，罗老跟我自当断个清楚。罗老，您讲的对，咱们是要讲祖宗规矩，但是也不能不讲情义。罗老，这里太吵了，要不这样，咱们进一步讲话。我要向您请教请教。
1: 罗家骥，去我家吧。

0: 毛先生说的对，我们的家人不能让他们逼死，放人！
1: 放人！
2: 你们干什么？
1: 放人！

0: 王老啊，您近来身子骨可还硬朗啊？
1: 哦，托你心梅的福，上次你给我扎过了针，倒还可以。人嘛，阳寿有尽，故有一死，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只是职责未尽，恐怕死了都无颜去见列祖列宗啊。
0: 罗老，您这说的就是气话，定是我这堂弟啊开罪罗老您了。十三牙子，你出生那年，罗老可是亲率宗亲前来道贺，还抱过你来，就冲他老人家跟咱毛家的交情。顺治，赶快跟罗老赔罪啊！
2: 哎，

武功不受禄，你十三丫头如今出息了，这大礼老夫受不起。

0: 老少相了，这三姨啊，十三伢子可不是乱做的。一拜为赔礼，今日事发突然，我救人心切，唐突了老太公，还请老太公大人大量，我为今日之鲁莽，给您赔个不是。 这第二一，是敬您身为乡贤，恪守圣人之德，福泽乡里。我虽常年不在家，但是您乐善好施，为民请命的义举，早已传为佳话了。历年的大灾大旱，哪一年不是您从家里面拿出钱粮，赈济乡邻？
1: 我要替少山虫的乡亲们，谢您，讲仁义。此乃本分。
2: 这第三义，是敬您虽不在庙堂，却心系家国；虽身在乡野，却着力求心。
1: 哎，这话我可说不清。老夫不过名闻野老一枚，以四书五经为标榜，以三纲五常。
0: 为准则，以祖宗家法，为规矩，核心之要。还记得大清败落，民国初兴，连湘潭成立，都有大量的长辫遗老，可您却在韶山冲力排众议，带领大家绞掉了那猪尾巴。所以，这三义。
1: 是敬您长鞭长心，实乃我等后辈楷模。我祖我宗自洪武年间开祠，何曾拖过这金钱鼠尾啊？不过是满清入关留发不留头的权宜之计，谁料想这一权宜就权宜了200多年，耕读人家拖着这条尾巴，终究是累赘。
2: 简直有何不可！这能和祠堂家法相提并论吗？
1: 留辫子是累赘陋习，可进女子入祠堂又何尝不是呢？你怎么能说出此等大逆不道的话来啊？会遭天谴的！祖宗家法威不可动，祠堂重地，凛然不可侵。
0: 女子阴气甚重，擅入祠堂，会毁我门风，败我祖印的。老太公，我中华一封3000年未有之编决，那大清恪守祖宗之法，结果怎么样？亡了。如今就连已经退位的小皇帝溥仪，都在留短发，行西礼了。 一国祖宗之法，尚可随时变而动。何况一族一家，我敬您为列祖列宗、汉家守节之坚韧，实为我后辈楷模。然而，若祖先有灵，若见闻子孙因罔顾时事而固守成规，您说？ 他们会满意吗？

0: 在您心中，我定然是数典忘祖之人。可若要论其根由，您是始作俑者。
1: 这话从何说起？
0: 我八岁进私塾，从小念《三字经》，又学《琼林》，这些旧式启蒙的册子，怎么喂得饱我这等顽劣娃娃？
2: 哼！是啊，还真被我气跑了一个先生，差点连书都念不成了。
0: 后来接连转了四个私塾，我进入了东山小学堂，那可是您力排众议与湘湘师生捐助的小学堂，而且指明旧经典以外西洋文化也要学，并且雇佣了刘阳生任教。我就是在东山小学堂听先生讲东洋见闻，还读了那本《世界英杰传》，认识了卢梭、华盛顿。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感受到我们这个国家不变不行。带着东山小学堂播下的种子，我走上了离家远行的道路，让我从小立下志向，要改变我的国，改变我的家。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王任之，你从小就是个有志向的孩子，你的这首诗我至今还都记着呢。
0: 若罗老不弃，晚辈愿引您为盟誓。关于女子是否能进祠堂，学生可否向先生请教一二？
3: Ha ha ha ha!

0: 今日起，韶山中之祠堂，男女一视同仁。
1: 啊！
0: 放人！

0: 牙的。谢谢。
1: 罗老，我替韶山冲的姊妹乡亲们谢罗老开明义举，
2: 这世道还要变。十三丫子，你说说看，到底会变成么子样吗？
1: 世道无常，但无常便是有常。

0: 三太太，你好混呐！啊，大声叫嚷，沉什么体统啊？
1: 曹老爷不好了，那些被押到戏台的女人被放跑了。跑了？哪个放跑的？
2: 罗老。
1: 罗老，你谋讲鬼话喽？那怎么可能啊？
3: 听说毛润之跟他扯了一大通，罗老就把人给放了。毛润之，我碰他个鬼嘞！农人的手，从早干到晚，从年头干到年尾，磨得又粗又大，可还是糊不住。而地主的手常年不劳动。
4: 长得又嫩又白，有的是东西吃。地主有脚不走路，还要穷人抬着走，这世道公平吗？我们农人的没事的，西妹子，你想进来就进来，大大方方。
3: 不能老是这样等人家剥削，要起来。
5: 我是裹小脚的，
4: 可以听吗？
5: 谁说不行的？ 西妹子，你看我的脚，我跟你一样，我都在这儿上了好多天课了。
4: 真的？
5: 真的？嗯，怎么走了？
4: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哎，都来了哈，来来。
1: 人齐了，你们谈着，我去望风。
2: 小妹，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打牌。
1: 好。
3: 打牌开会，脑子不累。
4: 在成功桥啊，我是以家庭为单位把大家组织起来的。一听说是之前闹祠堂搞减租的，大伙儿都很积极。
5: 唐家湾也是，减租这张板凳他们没赶上，别提多后悔了。三哥，我看现在大伙儿热情也有了，抱团也抱了，是时候带着我们跟程序生干一场了吧。嗯，
2: 志深，我记得你是生在钟家湾吧，怎么现在搬去唐家湾了呢？
5: 还不是因为程八虎子，民国七年他搞烟造捐，要我们预缴20年，我带着几十个兄弟跟他斗，没斗过，出去当了几年兵避避风头，回来只能全家搬走了。
2: 嗯，那你觉得现在让你去发动农会的乡亲们跟着你干，他们就一定都会听你的？
5: 这个
6: 志胜哥，三哥是讲到点上了，这会儿大家有热情，但是这个热情啊，来得快，去得也快。程序生要是真把枪给掏出来，哪一个敢拼命上呢？嗯，
7: 哎，福轩说的对啊，大家进农会，有些人是为了抓夫做徭役，有些人是为了减租，有些人呢是为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可是还有些人啊，是看见别人都加入了，自己跟着去凑个热闹。哎，那脑壳子他未必清白了呀。嗯，
2: 现在人是拉来了，但是心起不起啊？
8: 真要跟地主豪绅们干起来，是不是耐得烦，拉得慢，还不晓得。我们要抱的这个团子，不能是血团子，砸在地上就散喽，得是铁团子、钢团子。不论摔到哪儿，都能砸出一个梗。
9: 至尊宝，
10: 三哥，原来你早有打算，藏得太深了。
2: 你们回去，跟你们各自的农会骨干召集一下，我要跟他们聊聊。
9: 好，
5: 好，嗯。
11: 汝为不容易啊，听说左中两路这杨希敏和刘振环都安定了，只有他们右路这越军把孤军深入打成了直捣黄龙。这次大胜啊，汝为鞠躬致伟啊。
12: 可别落了蒋中正的淡水、棉湖两场硬仗，可都是他的黄埔娃娃兵打下来的，我看他的前途不可小觑啊。
13: 他这小子是命好，赶上了，他才带了几天兵啊，也能跟汝为一字并肩，我看他的尾巴都翘上天了。你看这祝捷大会，我在门口看见许司令都已经到了，他这个参谋长还没人影呢。

0: 这个会就是为东征将士开的，这蒋中正怎么迟迟不到场啊？
1: 这东征部队一路行军疲惫，耽误了时间，情有可原。
2: 时不我待啊，作为军人就当有时间观念。
0: 如果总理还在，难道要让总理也跟着一起等他吗？

这唱的是哪出啊？总理西去，中正重任在身，只能阵前略祭哀死。今日我党同志咸集，中正忘义。 以此东征大捷，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0: 大伙儿静一静啊！关于农会，我们请我们韶山冲走出来的大人物毛润之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1: 好。
2: 傅轩讲的不对啊，哪里是某子大人物，我就是上武场的十三牙子嘛。
3: 小的，你还没满周岁呢，你牙让我抱你，你饿了我一身尿。
2: 四伯伯，我丢我的丑吗？亲不亲乡里人，我光屁股的样子你都见过，那我们是不是亲得像一家人一样？
3: 那是，十三牙子呀打小就仁义，像他娘。那年我家稻子没熟，陈粮都吃光了，何莲子上了臂，家里没得吃了。十三阿子背着他爹，左手一把米，右手一把米，自己都没有这灶台高，垫着脚往我家锅里塞米。要是没有你那两把米呀、啊、我早就没得了。
2: 两把米熬成粥也管不了饱。我这次回来带大家搞的农会可是要管你们吃饱一辈子的。
4: 啊，怎么的？
5: 吃饱一辈子？
4: 老着搞的了。
6: 三哥，新梅六哥也讲，你也讲，我虽然加入了，可那农会到底是个么子嘛？
7: 是不是你在长沙找到的宝贝啊？跟那个玉皇大帝的米缸一样，那缸里面的谷子咬都咬不完。你们笑么子嘛？
2: 农会不是米缸，跟玉皇大帝啊也没有么子关系。农会是咱们自己的窝，讲到底啊，吃饱还得靠自己。
8: 就是，
9: 你说有道理的
7: 呀。你这话是么子意思啊？
2: 我想问问大家，韶山冲冲年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我们韶山地也肥沃，人也勤劳，可为什么大家连饭都吃不饱呢？
6: 老天心黑嘛，这几年不是闹蝗虫就是大旱，一年种的地都白种，别说吃饱了，能熬过开春就不错了。你们说是不是老天心黑嘛？
3: 哎，木匠，举头三尺有神明，莫要乱说。
2: 好，神仙的事情咱们管不着。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挨饿扒树皮的时候，东家们挨饿了吗？
6: 那怎么可能呢？
4: 对呀，你们怎么可能？
7: 我们叫得很完，
4: 不可能。
7: 这怎么能和东家比呢？不怕你们笑话，我还偷过东家喂狗的剩饭嘞。哎，那狗还知道欺负人，还咬了我两口嘞。
2: 听到没有？穷苦人还比不上地主家的狗。虎牙子刚刚提到了欺负，那你讲讲，东家欺负过你吗？哎，
7: 那没有。要说东家吧，人还算和气，那珠子晚一两天交也好说着嘞。就是啊，那一分都不能少。抠门嘞。
2: 交多少？
7: 去年是六成，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涨。
10: 我们东家今年只要五成五，但是嘞还要帮他们盖房子。
11: 程老爷，今年总算是只要五成了，我听说啊还是十三儿子你帮我们要的。
3: 种地交租啊，天经地义，勤快点多挣一点就不会挨饿了。老天爷要是该你死啊，那你也不能怨东家不死。
12: 四伯伯说的对嘞，
13: 确实是这样的。
14: 老天爷的事跟东家没关系，对吧？
2: 你的这种说法我不大同意。地是我们大伙种的，我们在田间，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东家们呢，在院子里边啃瓜乘凉，哪个更勤劳？凭什么荒年就是我们种地的饿死呢？
12: 对啊，
4: 凭什么？
15: 就是干了，
6: 东家吃香的喝辣的，对，我们就
2: 再说荒年啊，交租的谷子不用多说，拿出一半给我们，是不是都吃饱了？ 再说了，除去珠子，还有什么草鞋卷、
1: 鸡鸭卷，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石头都要刮出油来。
2: 那大家伙的日子能不苦吗？
5: 对呀，要是不用交这交那的，吃饭可太够了，就是吃到来年都没得问题啊。
2: 对呀，大家都要饿得吃土了，
1: 可他们呢，吃香喝辣，这是抹子道理吧？
15: 农民苦，农民苦，打完了粮食给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厂里仓里光。
2: 舒侃讲得对，累吗？累得要死。
1: 饿吗？
2: 饿得要命啊，辛苦了一场，
1: 为地主做了嫁衣，
2: 这才是我们种地的人贫穷吃不饱的根本原因。而我们搞的农会就是要变，
1: 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
2: 要让我们真正干活的人
1: 都能吃饱饭。
6: 说得好，
16: 说得好，
6: 说得好，
16: 说得好，
1: 说得好。对，
2: 所以我们大家伙要聚在一起，先抱抱团，从小的做起，比如说上上课，十四，
6: 农校我上过，活这么大终于晓得我自己的名字抹子写法了。
4: 厉害厉害。
5: 你不是讲能吃饱肚子吗？我想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个认字跟吃饱肚子有抹子关系吗？
2: 莫急噻，他听的都听饿了。十四只是第一步啊，如果我们大伙儿大字都不识一个，东家拿着一份租约过来诓你，
1: 明明是一三五，偏要给你讲二四六，把你卖脱了相，你还觉得人家大仁大义，还要谢谢他。
2: 所以啊，识字是帮大家擦亮眼睛，
1: 大伙不受骗。
6: 有道理啊，
4: 好出来，
6: 讲座
4: 讲好讲好，
2: 大伙儿去上上识字班。过去是乡里乡亲，今天是同学，更是同志。
6: 啊？什么？
4: 同志？同志？
11: 同志是什么？同志是个么子啊？
2: 就是跟你一条心的人，大家伙成了同志啊，就可以齐心协力的干点大事。哎，道德清闲，扬鞭女，农会就是大伙的娘家，有了同志，我们就可以跟东家们好好的讨个说法。
6: 木子啊，
4: 讨说法？
6: 跟这他
3: 十三阿子，你说的话我都听懂了，你是不是要领大家造反的？
4: 造反了、啊
7: 造反的事搞不得嘞，那是要杀头的啊！
6: 是的呀，是的呀，是的呀，杀头了！
2: 四伯伯，你莫要吓大家喽。我们就是要给大家找条活路的。各位弟兄，我们哪个生下来就是穷鬼的？活了大半辈子了，
1: 连顿饱饭都没有吃过，憋屈啊！我们不是要惹是生非，只是想跟东家们论论道理。我们这些种地的也要换种活法了。
6: 母子，
4: 母子，
6: 换种活法？
5: 怎么换呢？
4: 那红木真的，我说
6: 真的假的？
4: 想都没想。
3: 十三儿子，你要带大家跟东家

0: 讲道理，那能讲得清白吗？尤其是那个陈八虎子，他手里有枪哎，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你的吗？
1: 他不可能听你的不？
0: 是的啥？
1: 哎呀，就是跟人家讲什么道理讲不通呐、啊。
2: 大家是不是怕陈胡子的枪啊？
1: 他有钱吗？
2: 我告诉你们，程旭生更怕你们。
3: 我在怕我们啊，怕我们不可能的。
1: 怕哪个都不会怕我们。
2: 山里没几只老虎，这两年也没闹过土匪。那他手里的枪是用来对付谁的？还不是在座的乡亲们啊！
4: 怕我们，我们有么子可怕的呀？
2: 错，你一个光棍，屁都不是，就像一根面条，软巴巴，粘塌塌的。但如果100根、1000根的面片绑在一起，哪个能掰得动？莫说他一个程旭生，就是朱旭生、狗旭生，也要冲着咱们摇尾巴。
5: 三哥，么子同志我不懂，我只知道您见过大世面，跟着你干一定没得错。加入农会啊，我一定好好干。
3: 放我一个。
5: 哎，还有我，还有我嘞！
6: 我也要干，
7: 我也要干，
6: 我也要干，
7: 我也要干。
6: 司伯伯，司伯伯，人各有志，我看您呐，还是在家好好养老吧。
8: 是的喽，
9: 是啊，是啊，
0: 养个鬼，没得饭吃，养了也是饿死。老子忍了大半辈子了，十三娃子，这回我听你的，老子也要换个活法了。
10: 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市民在公共租界举行游行，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残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英帝国主义巡捕向群众悍然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1: 80多年过去了，80年了，
12: 这群帝国主义的王八蛋还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
13: 蔡和森呢？
12: 他跑哪儿去了？都说话呀！
11: 要不，咱们先开始。钟国先生，这次的惨案固然令人悲愤异常，但这同样是一次可以唤醒民智的奇迹。我和少奇同志经过研究决定，立刻成立上海总工会。我们将针对这起帝国主义的暴行，举行全上海工人的总罢工。
12: 好，但不够。
14: 我正在筹办一份报纸，将惨案的真相还有我们的反击让更多的人看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天，我们弱者就只有热的血。然而热的血一旦占有了冷的天，强者的末日就要到了。这份报纸就叫热血日报。
12: 很好，还不够。
15: 钟先生，广东区委发来电报，延年正在联络广东和香港的工人响应支持呢。
12: 你怎么了？
11: 刚从医院回来，十三位同胞遇难了，伤者不计其数。钟先生，上海各界代表都来了，就在门口等您呢。
16: 祝福先生，
11: 死的都是我的同学，他们都是新青年，他们只是爱国而已，他们只是想讨一个公道，他们有什么罪啊？
17: 陈先生，我们真的不能再忍了，上海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啊，日本人杀人，英国人又开枪，我们商会也要表态，不能让那些洋鬼子再胡作非为。陈先生，你尽管吩咐，我们商会会全力支持。
18: 全力支持，
19: 全力支持，
12: 全力支持。
0: 陈先生，这不只是上海人的事儿，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今天。

0: 我们不拿出态度，明天屠刀就会落在我们自己头上。陈先生，怎么干？你发话。
1: 对，陈先生，太辛苦
2: 了。聂先生，我是记者，那篇报道是我哭着写完的。
3: 陈先生，我是蛇夫，今天拖着十几个人去医院，车子上面全都是血呀。陈先生，你看。

0: 听到了。何森、秋白、同志们，你们都听到了吗？民智已开，时不我待。我们要发动一场席卷整个上海的总罢市、总罢课、总罢工。我们要让那些帝国主义王八蛋、封建军阀哈巴狗听到我们中国人愤怒的吼声。
1: 三哥，这些外国人怎么敢光明正大的杀我们中国人？太肆无忌惮了。
2: 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一帮忠实的走狗，这些走狗帮着外人来杀我们同胞。
3: 现在全国各地受上海事件的影响，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我们也不能落后。我跟首长先生通过信了，决定在韶山尽快建立一个地方学者会，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4: 顺治，何为学者？
5: 打倒列强，齐学国耻。
4: 打倒列强，齐学国耻。
6: 顺治先生，我有个疑问。
3: 你请讲。
6: 上海的事是很惨，我们也很同情，可是这是不是跟我们韶山充农民太远了呀？我的意思是，上海顾正红还有那些工人学生被杀，那跟我们没么子关系啊。
5: 你的意思是事不关己，对吧？
6: 啊，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太远了嘛，不要说上海，我连长沙都没去过呢。
5: 程旭升打死了朱三毛，大家都很气愤，不仅是因为大家跟小朱的关系好，更因为东家打死佃户的惨事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同样是无辜的性命，同样是残暴的凶手，那杨才东屠杀工人学生不也是一样的吗？今天他们可以在上海公然行凶作恶，明天就可以跟程旭升串通一气，把枪口对准我们。
7: 哦，我晓得了，我们声援上海就跟六阿子为朱三毛鸣不平是一样的。
5: 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人家的痛苦也是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团结，要联合，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把土才东、洋才东、把军阀老爷、把所有欺负我们压迫我们的敌人统统都打倒。

0: 山中的兄弟们，让帮起团来，不只是在韶山中，我们还要把整个湘潭农民都团结起来。咱们，雪耻会成立了，咱农会还办不办？
1: 办。
0: 当然要办。之前咱们的农会都是秘密开会，秘密组织行动，有了雪耻会，从今往后，咱们的农会就可以用雪耻会的名义，既要跟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势力斗。 还要跟压迫我们韶山乡亲们、湘潭老百姓的地主豪绅、封建势力斗，要光明正大的斗，狠狠的斗，
2: 公开跟他们斗，跟他们斗，斗到底，斗到底，
3: 斗到底，
2: 斗到底，
3: 斗到底，
2: 斗到底，
3: 斗到底，
2: 斗到底，
3: 斗到底，
2: 斗到底，
3: 斗到底，
2: 斗到底。

0: 韶山成立农村党支部，
1: 那发展新党员，寻找真同志，现在就得放在首位了。
2: 韶山我都跑遍了，粮价翻了好几倍，太欺负人了。
3: 这么多粮食要运到哪儿去啊？
4: 左边缴钱，右边领粮，大家都有份。
5: 只要你一声令下，对付一个书生太简单了。
6: 请看《问苍茫》第十六集。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3: 了。吃点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明天就要去长沙了，组织让你搞五卅惨案、湖南后援会和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心里没底啊？ 怎么了？
1: 我和舒兰离婚了。
0: 为什么离婚？

0: 春枝，小蜜和舒曼离婚，你知道吗？嗯。你不反对？我不反对。
1: 算，他非得这个时候离婚吗？泽斌现在的工作很危险，他怕害了舒兰，怕自己有一天牺牲了，会连累舒兰和远志。润之，夫妻本就是同心的，是一家人，就不存在谁连累谁。心里既然认定了，那就是一辈子的事。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像我们一样。夏梅，我们不一样。你是革命者，我们是同行人，是真同志。泽民跟我讲了，他不想眼看着舒兰跟他受罪。
1: 舒兰是个小脚，
0: 不能出远门，也不便跟着泽民各地跑。那远志和舒兰以后怎么办啊？远志跟案情同理，我们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至于舒兰。 他永远都是我们毛家的人，是我们毛家永远的四嫂。

跟淑兰告别了吧。嗯。路上小心些。要是遇上盘查的，要机灵点。嗯。

哎，夫君，这早稻整是不好啊。哎，夏至到晴天，无雨到秋边，夏至不见流，大旱在后头。这年景儿，老天爷又要收人了。

0: 夫君，上次我们谈到办农会得抱成团，又讲了该怎么办。你作为在安源路况干过的老党员，有么子想法？
1: 么子想法？三哥，最近夜校农会发展的都不错，学士会也成立了，大伙都抱成团了，你是不是说咱们可以像安源那样大干一场了？
0: 还差一步。
1: 还差一步？差哪一步？
0: 在韶山成立农村党支部。
2: 现在我们已经在韶山开办了20多所农校，再加上20几个乡学士会，
0: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有了我们党的支部，我还要以支部成员为骨干，在韶山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我们党直接领导农会和学者会这两个外围组织，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以国民党区党部的名义出面组织活动。你看，既有了魂，又有坚强的骨骼作为支撑，有了群众基础，咱们再和程序生斗，我就有底气了。
1: 是，三哥，明白了。
3: 既然要成立支部，那发展新党员、寻找真同志，这事儿现在就得放在首位了。
0: 夫君，这几天你的观察，觉得哪个更合适啊？
1: 新梅哥，要说这一阶段的工作和思想觉悟的话，我觉得新梅哥算一个。新梅哥接受革命思想较早，又在安源工作过，也参加过罢工斗争，各方面表现得都很不错。如今他父母病故，他忍着悲痛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三哥，就他这样的决心，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完全具备入党的条件。
4: 我走了，好好休息啊。
5: 你爹没事，放心吧啊。这个呀，得好好看看啊。
6: 哎，好嘞，六哥。
5: 行，我走了啊。
6: 哎，慢走，六哥。
5: 好好看看。
6: 哎，一定一定。
0: 我听说，他现在充分利用自己郎中的身份，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
3: 还有谁合适？再说说吧。
1: 这些日子，钟志深、李耿侯他们两个人干得也非常起劲。志深哥，几年前就反对过程序生。他这个人办事雷厉风行，汤家湾那一带的农民协会被他带得特别好，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耿侯哥处事从容持重，现在的工作也很有成效。这两个人，我觉得他们的入党条件也较为成熟。
0: 庞书侃呢？
1: 庞书侃，他主要在农校教书，嫂子比我更有发言权。
3: 书侃年纪虽然小，但是革命思想却很成熟，既有朝气又有上进心，正在自学马列主义思想。只是他们家条件还算不错，就是不知道日后会不会变卦，
7: 以及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谢谢，开会。你们把这几个人的情况了解的都很全面，每个人的特点也都讲到了。我也认为，这四个人，他们的条件是最好的，也完全具备入党的资格。我看，第一批就先发展这几位同志，如何？三哥。 我同意，奥福轩。

0: 经组织研究决定，韶山支部由你来担任支部书记。三哥，我觉得我胜任不了。有顾虑啊？不，我没有什么顾虑。我只是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怕我自己没有准备好。
1: 不炫，论资历，你可不虚啊。3年前入党，还在安源历练了1年多，农运谁都没有搞过。但是搞革命，不是要等什么都学会了才要搞。俗话讲得好，草鞋没样，边打边下嘛。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嘛。
0: 我听你的，三哥。

0: 1925年6月，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深、庞书侃、李耿侯、毛新梅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支部书记。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1: 慈大悲的土地爷呀，韶山村整整两个月地雨未见，地谷未收啊，我们都快饿死了，求求土地爷快快降雨吧。
2: 土地爷
3: 降雨吧，
4: 降雨吧，
5: 二表妹，罗家村那户人家我去看过了，家里不仅红薯梗够，还有半缸的米嘞。两口子挺好，啥都不缺，就缺个孩子，肯定会带小蚕豆跟亲生的一样，亲生骨肉肯定舍不得。可你再不舍得，你家里有粮吗？你养得活他吗？到时候你们娘俩都熬不下去的呀。

0: 小蚕豆，跟姨走，姨带你去吃饱肚子啊！
1: 蚕豆。

0: 哥，这点粮上给我吧，唐家湾的乡亲们都快饿死了。唐家湾哎呀，陈公瞧就有饭吃了，你去看看吧。400多户人家，300多户没粮，都饿得躺地上哼哼了。这点粮啊，我不能给你。
1: 我的也救命啊！
0: 志深，这是我家的口粮，先拿去救急。
2: 三哥，
0: 使不得呀！人命关天，听我的。
2: 粮来了！哎，粮来了！粮来了！
0: 这些粮来给我，走。三哥，买粮剩下的，
3: 不是都让你拿去买粮了吗？怎么买了这么少？韶山我都跑遍了，乡乡都去了，粮价翻了好几倍，太欺负人了。就这几袋。 都是我们好不容易抢回来的平价粮，
4: 薛社会啊，也都是穷苦人，凑不了几个钱，不能啊便宜了那些米老板。不过要是这样下去的话，估计也撑不了两天了。

这个先拿着，我再回家搞点儿。行了，舒凯，你上次从家里搬粮过来，你爹差点把你腿打断，再这么下去，你别想进家门了。 这是我从上海带回来的，就剩这么些了，先应急。

0: 我们再想想办法，胡军，米家涨了多少？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哎呀，这太阳越大呀，收成就越差，收成一差呀，米就卖得金贵啊！我听说外头的米啊，已经从60文卖到了160文了。
1: 您是说每升米足足涨了100文？
0: 这可是大喜事儿啊！老爷，照您的吩咐，我可一直把粮食都囤着。啊，
1: 我算算啊，照这个价，除了捡的那2成租，咱们还能大赚一笔。<笑>
0: 你急什么？啊？湘潭的米卖得更贵，只要我们把米运过去，到时候。
2: 我给你一天都是来着，
3: 老爷啊，那毛润之又来了，在门口候着呢。
2: 毛润之啊，哟，润之来了，
3: 潘班长，
2: 啊，叩上了。
3: 哎，龙老，哎，请坐，请坐，上茶啊，不必推礼啊，请坐。哎呀，润之啊。
2: 今日到我府上，有何贵干呢？哎，上次我们商讨的这个减租之事，我可是早就已经兑现了啊！<笑>
3: 今年大旱，青黄不接，老百姓都快吃不上饭了。哎呀，
2: 灾年呐，灾年呐，哪个不苦啊？
3: 啊，啊，秦科长，可不管是丰年灾年，您程团总家里的仓廪可从来都没有空过。润之啊，你是不是又打我家粮仓的主意啊？外面的米价已经被那些缺德的米商人哄抬到原来的3倍了。
2: 程团总在韶山一方最有声望，能不能带头开仓平跳，解大家燃眉之急？平跳？你是让我平价卖米？<笑>
3: 我们帮您算了一下，需要您平跳的粮食并不多，够乡亲们勉强糊口就行。您过目。
2: 200担。

0: 程丹总，地方遭灾闹粮荒，士绅大户平跳是历来的规矩。程丹总在韶山中是头等的大户，你带个头，匀出些救命粮，其他大户就会跟进响应。我和几位族长都盼着程丹总能站出来帮帮乡亲们。哎
1: 呀，罗老，爱我名声之多艰呐啊，乐善好施更是我程家祖训啊，平跳救荒也是应该之事，只要我程旭生能够做到的，我本当义不容辞。可是年头不好啊，哎呀，我这仓中啊也没有这么多余粮，我都已经捉襟见肘了。不瞒你们说，我自家吃饭的都不敢浪费一粒米呀。
2: 人命关天，有多少算多少。

0: 既然罗老和润之啊都出面了，那容我理一理仓中的余粮啊。
1: 有劳程团总了，两日之后为乡亲们开仓平调，如何？
0: 两日啊？
2: 两日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晚一天怕是要多饿死几个乡亲的。
0: 我明白了。二位放心啊，我当竭尽全力两日之后开仓平调。

0: 这个程锡生，别说200担，2000担他都拿得出来。
1: 我替韶山冲的乡亲们谢谢罗喇了，为生民立命，吾辈之责。
2: 两位船老大，快请！我们家老爷正等着你们嘞。这里，真是个吸血的水蛭，捡租不说，居然还打我们粮食的主意。他们让你2天后平跳，你又答应了？
3: 罗老的面子，我不能不给呀。
0: 三哥，刘三叔刚才看见大路上有马车队经过，说像是把陈旭生他们家去了。看来这个陈旭生是想和我们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
4: 么子意思？
0: 他先是假装答应稳住罗老，然后趁我们平跳前2天的时间，把粮食转走，转移出韶山。 这样一来，2天之后我们平跳之时，他就开仓自证。

0: 已经没有粮了，我这就带人冲到他家粮仓去。
1: 等等，粮仓有团丁把守，先不要打草惊蛇。
0: 周凯，现在出韶山有几条路啊？
1: 马车能走的只有一条大路，其他都是山间小路。
0: 他们的马车队既然能从大路来，肯定也得从大路离开。
1: 好，你马上带薛指挥的同志去守大路，一旦发现马车队经过，立刻拦截。
0: 明白。

0: 我们是团防局的，怀疑你们在偷运赃物，搜！
1: 是。
2: 老总，我家妹子明日要到湘潭晨会，我得连夜把她送过去。你看她车上装的都是嫁妆和家饰。

0: 志哥，里面都是些家具、衣服、被褥。
1: 起跑！起跑！
2: 起来！起来！
1: 车腾总，车腾总，大半夜的忙活什么呢？你们扛的不会刚好是粮食吧？

0: 向总，我劝你啊，开枪！你开了枪，这么多人可以作证，证明这粮食是你的。
1: 开枪！
2: 开枪！
0: 程团总，这么多粮食，你家的要运到哪儿去啊？
3: 我怎么知道？老子刚好路过，正好看见了。
0: 既然程团总说不出粮食的来处，那这些粮食就由我们学史会暂时保管，等查清楚这粮食是谁的，我们再归还。程团总，如果您坚持说这粮食不是您的，那我们就把这些粮食全部免费送给农民。您要是承认这粮食是您的，就请您按照和润之先生的约定，两日之后开仓平跳。
4: 那天润之啊刚到程家，刚好碰见他请的船夫，当即识破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这程先生啊，他不走陆路必走水路。
5: 三哥真是神机妙算呐。
6: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7: 今年韶山大旱，程团总毅力开仓平跳，让我们欢迎程团总讲两句。
8: 鄙人身为韶山团防局团总，守一方水土，即日为韶山百姓开仓平调，甚感欣慰。
9: 谢谢，谢谢。
8: 我与大家是血脉相连的韶山冲人，你们的苦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10: 程老爷您是好人啊。
8: 为官一方。

0: 不信，哎，我们筹集的买两款，还有剩下的吧？
1: 有。
0: 等大伙买完了，你再去买。分给这些连平价米都买不起的乡亲们，一家都不能饿着。
2: 行，三哥，
0: 兄弟们，快坐下，咱们今天凑合凑合，来，这坐一坐，看看有多少。
2: 要我饿，要我饿。
0: 这乡亲们，兄弟们，这么多，大家都有。

0: 先消消气，只要您一声令下，平团防局几十杆枪对付一个书生，太简单了。但是，你不要忘了，那毛泽东手底下也有百八十个穷鬼跟着他转。再说，我们不能自己动手，以免落人口实。但是。 就凭他毛泽东聚众抢粮、唆使暴动，条条都是死罪。老爷英明啊！你马上给赵省长写信，把这些都给我写上。就是他毛泽东罪行昭著，国法难容，不足以平民愤。
1: 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议将原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7月，第一届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汪精卫为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宣布，他的职责是履行孙。

孙中山的遗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展开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

0: 王主席，届时，快坐。坐。恭喜您众望所归，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忠诚闻讯，欢欣鼓舞。王主席自前清革命追随总理多年。
1: 没有人比您更了解总理。如今总理先去，忠诚坚信，王主席必能秉总理遗教，以领袖之姿，开创我国民革命新局面。领袖，包括这个主席之前，我都不大习惯。届时啊。 你我何妨同志相称啊？自东京神田锦会馆出会，我追随总理已20年，在我心中，领袖唯此一人。革命尚未成功，总理竟含恨而去。
0: 泾渭被痛饮绝呀！如今哀思未消，并以领袖之责加身，何德何能啊！恰因总理早逝，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 不可一日无主心骨。我等总理信徒，皆应谨遵总理遗嘱，共同奋斗。还望王主席振作精神，率我军民继续革命。
1: 届时啊，你是知道我的。对于做官，我并不热衷。辛亥年革命初成，我便主张。 不做官，不做议员，挂官而去，赴欧留学。现如今，总理尸骨未寒，北伐未定，五卅风波又起。为革命大局计，我只能勉为其难。届时，你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我虽兼任着。
0: 军事委员会主席，可实在是一知半解，还劳你多多费心呢。依你看，总理北伐大计，现下该从何着手啊？
2: 全面会师北伐，眼下为时尚早。年初东征未尽，沉溺于党。
1: 尚在潮汕火源，更联合了琼崖邓半英，蠢蠢欲动，忠诚请命，彻底米平东南两路叛匪，一统广东，为北伐清除后顾之忧。好，你的主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谋而合，难怪平杨刘一役，你们校军。 从三个团扩编成三个师，别人越打越少，而你们却越打越多，确实是将才啊！如今政府改组已成，军事也要改组，统一军令。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取消湘军、粤军和校军等诸军封号，统称国民革命军。

0: 黄埔校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而你届时就是这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1: 我被逼鞠躬尽瘁，奋战到底。

0: 湖南再有个毛泽东，我怕这省长的位子也就坐不稳了。
1: 赵恒要派人抓你了，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韶山。
2: 国民党大员廖仲恺遇刺，
3: 我认定你自会在中央替你运作。
4: 我们国民革命的确内忧外患，
5: 中国未来的命运到底由谁来主宰，
6: 请看问苍茫第十七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喜。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古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

0: 好中国人。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

0: 看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剧场。李青情意重，下。
1: 你说说你，到底还是把那些礼物清单给弄丢了？
2: 我全都找了呀，你是这
1: 找什么呀？这那要不就是没带走？
2: 不可能！
1: 哎，这不是在这儿的吗？
2: 哎，你还真给藏起来了你？
1: 谁藏起来了？这不明明刚才在这儿捡的，是不是大头？
3: 不，
2: 那现在找着那也晚了呀。幸亏咱们蒙着呀，买了一圈，行了，一会儿好歹给他们分分得了啊。
1: 咱们买的这些啊，恐怕不够送人家的，何况咱们还丢了一些。
2: 那怎么办呀？哎，不是丢了吗？
4: 这丢了，怎么丢的？
3: 妈妈总是丢三落四。
2: 哎，好，妈妈以后注意啊。大头，你快去收拾一下自己东西去，快去。
4: 哎，大头，我帮你收拾东西。
3: 好，
4: 走。哎，都丢什么了？
1: 哎，我查查，我查查啊，我查查，还不都怪围裙？来了，来了。哟，哎，来了，哎，进来，进来，进来。
2: 哎呦，
5: 回来啦！
1: 你来的够及时的呀。
5: 哎呦，自打你们走的第二天，我就盼呐盼呐，刚才一看你们下出租车。我就赶紧过来了，
1: 那你不说帮我们搬一下行李？
5: 我想帮啊，我这嗨，我这不胖吗？跑不动，我紧赶慢赶，你们都搬完了，
6: 给我带礼物了吗？
1: 带了，
5: 好，
1: 一双鞋
5: 啊，一双鞋，不会吧？怎么才一双啊？
2: 没注意，哎，这不是有些东西不小心弄丢了吗？
3: 2、3、4、5，导图爷爷，我觉得给小朋友的礼物好像带少了。
4: 带少了？带这么多还带少了？
3: 我总觉得带少了，但是又想不起来忘记给谁带了。
4: 那咱们这么着，咱们把你们班所有小朋友的姓名，咱们都给写出来。然后把这个礼物呢，咱们给他对上号，这样就知道给谁带没给谁带了。
3: 好的，
4: 写上。
2: 这雪地靴怎么就剩一双了？还有一双呢？
1: 啊，这还不是让你给弄丢了吗？
2: 你丢的好不好啊？
1: 不，是有几双鞋放在那个箱子里头了。
2: 哎呦，
1: 可是那张袋鼠皮呢？我可真不知道啊。
2: 那还真怪我。
1: 要不给小豪爸爸一双鞋得了。
2: 可是鞋已经不够送的了，一

0: 一双鞋，给了小豪妈妈就没法给云朵妈妈，给了云朵妈妈就没法给小豪妈妈。
1: 要不这样，咱这回就算了，就别送那么多了，行吗？反正咱们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出门，下次再送呗。
0: 对呀、啊，嘿，你说的对呀、啊哎，你的朋友就别送了。
1: 我自己说出去的话，我自己再收回来，这不成出尔反尔了吗？哎，那文倩，
2: 我的朋友我都说好了，
0: 哎、呦我
1: 你看着办吧。
0: 哎，那你也帮我想想啊，你得。我去，
1: 回来。他要是问你为什么没给他买鞋，那你怎么说啊？
0: 我就说呀，你弄给我。
3: 还都推给我，你像话吗？咱们分头跟大家解释，你说好不好？
0: 那我都找谁啊？
3: 去找云朵啊。
0: 我最对不起他了。
3: 哎，没事儿。哎，你就跟他们说呀，是我把这箱子给他们。
4: 我忘给花裙小姨买礼物了。
5: 那这么着，你呀、啊、去问问你爸爸妈妈，他们买了那么些东西，看看能不能给小姨匀出一个来。
4: 那好吧，
5: 走。
4: 文轩妈妈，文轩妈妈，
1: 文轩妈妈出去了，什么事儿啊？
4: 小偷爸爸，你有没有多余的礼物呀？
1: 多余？这儿的礼物都不够分呢，
4: 那怎么办呀？我的礼物不够了。
1: 嗨，送给小朋友的，随便给点什么就行了。
5: 嗨，你这说话可不对啊！怎么送给小朋友的就能随随便便呢？
4: 就是，再说了，这也不是送给小朋友的，这是送给花裙小姨的。
1: 那更好办了，回头爸爸妈妈送他，就代表你了。
4: 不行不行。您是您，我是我。
1: 要不这样吧，您带着他到外贸商店去看看，那里边都是各国的商品，什么国家都有。
4: 真的？啊，
5: 这是个主意。
1: 你赶紧去吧，去吧。
5: 哎，走走走。

0: 真是谢谢你啊！我还记得你还答应我什么来着？
1: 哎，别，别查备忘录了，
0: 手机上没有啊。等我回家问问我媳妇儿。
1: 哎，不，
0: 怎么了？
1: 哎，你不用问啊。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
1: 就一双鞋嘛，这没别的了。
0: 哎，那哪行？你等会儿，一双鞋？你不会就给我带一双鞋回来吧？
1: 能啊，
0: 这还差不多。
1: 这双鞋啊，是我媳妇儿带给你媳妇儿的。
0: 哎，等会儿吧。感情说了半天，哦，合着你答应送我的礼物，你是出尔反尔，是吧？行了，你就这么对待我？嘿，
1: 那个，您让我买的东西，我怎么能不买呢？是不是？
0: 哎，
1: 话说回来，您让我买什么来着？
0: 哎呀，袋鼠皮呀！
1: 哦，对，我买了，我给您买了。
0: 哎，这还差不多。
1: 我给您买了一整张的袋鼠皮。
0: 哎呦，
1: 袋鼠皮包，袋鼠皮外套，袋鼠鞋。
0: 哎呦，太好了，东西呢？
1: 哎，别着急啊，那个他没带回来，
0: 怎么
1: 都掉海里了？
0: 掉海里了
1: 啊！那个什么，都拐围去。
0: 怎么了？
1: 他非要扮一个大袋鼠，他到海滩上，你看他头顶着那个袋鼠包，脚穿着袋鼠皮鞋，再裹上那个袋鼠外套，他到海滩上，他晒太阳去了。
0: 你说他，等会儿，他裹着袋鼠皮大衣在外边晒太阳，他晒得着太阳吗？
1: 他那边不是冬天吗？
0: 啊，
1: 冷啊，
0: 嗯，
1: 所以他裹着袋鼠皮，他暖和，
0: 他不出去更暖。

0: 反我，
1: 谁说不是呢？可是围裙他这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想起一出是一出，还死倔死倔的，他简直跟那个袋鼠一样。
0: 他裹着皮大衣晒太阳，那也是跑到沙滩上去，怎么跑到海里去了？
1: 是啊，他关键他在海滩上学那个袋鼠蹦啊，他这蹦得正欢呢，蹦啊蹦啊，那涨潮了，对吧，哗，把他卷海里了。
0: 这涨潮，这涨得了那么快吗？
1: 是，他涨潮是不快，关键是他蹦得慢呐，他又不是跑，他慢慢的蹦啊啊蹦啊，这人蹦得再慢，他也比涨潮要快。
0: 行了行了行了，他这是涨潮，他又不是海啸，哪那么快呀？
1: 对呀，这一海啸，哗，就把他给卷海里去了。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说涨潮的事儿呢，怎么又跑海啸那儿去了？
1: 啊，对对对，涨潮，涨潮啊！他涨着了，他怎么会掉海里了呢？
0: 是问谁呢你？
1: 对呀，他那个蹦啊啊蹦啊，对了，他把方向蹦反了，
0: 这朝海里头蹦啊？
1: 对呀，这不倒霉催的吗？啊，对，他脑袋上套着那个袋鼠包呢，他看不见方向啊，对不对？他在那蹦，海水这儿涨啊涨啊，他就冲着海里头，他就蹦啊啊蹦啊。
0: 哎呦，别蹦了，你倒是救他呀！
1: 我救了呀！我冲上去一把就抓住他那个袋鼠皮外套，
0: 外套，
1: 我这一拽，嘿，皮外套掉了。哎，他还往前蹦，我这又一把。抓住他那个袋鼠皮包，我这又一拽，嘿，他还往前蹦。
0: 不是，不是，
1: 我又一把抓住他那个袋鼠皮鞋，我这一拽，哎，
0: 他还往前蹦啊？
1: 他蹦不了了，他在海里头摔了一个大马趴呀！
0: 哎呦，
1: 我冲上去一把就把他抱起来，我赶紧就往回冲啊，可惜了，
0: 怎么着？
1: 您那些袋鼠皮呀，全让海水给卷走喽。
2: 哎呀，你这个可真是不容易啊！
1: 我可不是不容易嘛，我这……哎，对了，对了，对了，我这儿
2: 啊，
1: 哎，就剩下一条袋鼠皮带了，您凑合拿着。
0: 这不，哎呀！
3: 妈，长一张单子，最后就一双雪地靴啊！哎呦，
4: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真给你买了。哎呦，这买了好些个呢，然后都掉海里了。
3: 你们不是坐飞机去的吗？
4: 是啊。哦，那飞机飞到海上，舱门打开了，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行李都掉下去了。是啊，飞机也不能空投行李啊。
3: 这怎么能掉海里呢？
4: 我问我呢，那个，我们不是去澳洲了吗？
3: 啊，
4: 然后我们呢，出海。哦，对呀，我们呀就出海玩哟。然后那大龙虾特别好，我们就吃啊，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嘟嘟嘟嘟嘟嘟，哎呦，结果一不留神，那箱子就到海里了。真不巧，就是给你买的那箱东西。哎呦，哎。但是你别着急啊，我们家小头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咣当就跳进海里捞啊捞啊捞啊，就捞上了一双鞋。那这鞋还泡过海水了？没泡过呀。哦哦，没。那泡过的不是这双
3: 啊？
4: 是小头自己脚上的那双鞋。
3: 这小头自己蹦下去了，
4: 嗯，
3: 然后把自己的鞋给捞上来了，那他还蹦下去干嘛呀？
4: 是啊，啊是啊，他跳下去嘛不是？然后他一着急，哎，就把自己那鞋甩出去了，哦，然后他那瞎子和眼的，然后那海水又咸，他就闭着眼睛捞啊捞啊捞啊，抓着什么算什么，哈，就抓着一双，你看。是他自己那双鞋。
3: 我说了半天，那这双还是没捞上来呀。
4: 对，不对， 没捞上来，怎么在你手里呢？
3: 是啊。

0: 哦，这双鞋也捞上来了，那还是泡过海水了？没有，那个，你是……哦，吓我一跳啊！那个，我想起来了，这双鞋呀，我一直抱着呢，就没掉到过海里，我一直没松手啊！您一直抱着这双鞋呢？哦，您吃大龙虾啊？那得什么味儿啊？是不是滋味？就喜欢这个味道。
1: 反正这个鞋我就给你送到了，那些东西确实也都丢了，我呀不要钱了啊，那个就当礼物送给你了，是不是？
0: 咱们清洁俩呀，还得明算账。
1: 哎，那个你待着啊，哎，待着，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哎，我先走了，
0: 再见啊，慢走啊。这龙虾吃多了吧？
1: 哎呀，累死我。
2: 嘿，你倒挺舒服的，是不是啊？我舒服？哎呀，我这到处赔礼道歉，答应人家的事儿我没给人家办，我舒服吗？我，哼，
1: 好像就你出尔反尔，我就没道歉似的。哎，这人真是丢大了。
2: 你呀，主要是经验不足。嘿嘿，
1: 经验不足？嗯，哇。
2: 哎，这些年你都做了多少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啊？嘿，你别闹啊！我这还不是替你道歉，谁让你把礼物都给玩到海里去了？
3: 你看，我答应给人家带的袋鼠皮。
1: 那你拿什么送给人家呀？
2: 送上他鞋呗，赔礼道歉。最后为了表示歉意，我送了他一条袋鼠皮带。
1: 就袋鼠皮带？
2: 啊！
1: 哎呦！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是我送给胡子园长的，你怎么就送人了你？啊，这你再回忆回忆，是不是掉海里头了？
1: 可是咱们坐的是泰坦尼克号啊，东西全都掉海里去了。
2: 哎，这么着，啊，你呀，去找一趟王总。 跟他把皮带要回来，嘿，哎，
1: 我要得着吗？我又不是我给，切，
2: 是，是我给的，可是我自己说出去的话，我自己再把它收回来，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1: 大头过生日啊，胡子园长他送过蛋糕，不送礼物合适吗？
2: 得，我去。
1: 哎呀，
2: 又怎么了？
1: 我答应小花的裙子呢，
2: 这没裙子呀，
1: 没裙子，哎呦，哎，我是不是放在刚才送给小明妈妈的那个袋子里面了吧？他还说呢，怎么那么多东西？
2: 你答应送她裙子了？
1: 没有啊，她也不怎么穿那么花的裙子。
2: 那就成了，她不穿咱们就别送了，赶紧去跟她要，马上就能拿回来。
1: 哦，对对对，她不会喜欢上了给留下了吧？
2: 哎呀。 这就不好说了。哎呦，
4: 那我怎么跟小花交代呀？你说说。
1: 哎哎，没事儿。要是实在不行啊，你就跟他好好的道个歉不就完了吗？这个快去吧。啊，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哎呦，还干什么去？这是，这慌慌张张的。
5: 我们去办点事儿吧，快回去吧啊。
4: 哎，等会儿，干嘛？
6: 那个，
4: 爸，这是你们刚从外贸商店买回来的啊？是啊，
5: 里边有袋鼠皮没有？
4: 没有。
5: 哎，那有没有裙子呀？
6: 没有。
4: 啊，
6: 那还得去超市。
4: 哎，这里边好东西可多了去了。
7: 小头爸爸，那去妈妈，你们要送什么人，就从这里边挑吧。
2: 这里面全都是外国的礼物。哎，也对呀，干嘛非要送裙子呀？
4: 没错，
2: 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
4: 小龙
6: 爸爸，快去妈妈，快点！
4: 嗯，
2: 这怎么都是吃的呀？
4: 是啊，是都是吃的。

0: 吃的。大同说就买吃的最好，所以我买的都是吃的。
1: 回去你随便挑几样给小花一送就得了。
2: 等等等等等，不行啊，这些都不能送。这个
1: 你看这怎么还挑三拣四的呀？
2: 不是，我是
1: 我知道了，舍不得是不是？看见好吃的撒不开手。
2: 谁呀、啊、你自己看看，这是鱼片。
1: 这英文你知道，我这英文不好。这
2: 啊，泰国，咱去澳大利亚玩给人家带回泰国的礼品，这像话吗？
1: 你就说，哎，你告诉他这比那裙子还贵呢。
0: 你说小头啊，你这就不对了，给人带个礼物是靠钱衡量的吗？
1: 爸，我就是随嘴那么一说。
2: 哎，这巧克力也不行啊，这是德国的。这
1: 德国跟澳大利亚离得也不远，对吧？
2: 好嘛，一个在澳洲，一个在欧洲，我天哪，这中间隔着海呢。啊，
1: 那不行，那这糖行不行？
2: 这也不行啊，这糖比利时的这个。我说大头啊，你买东西的时候怎么不看看产地呢？啊，
3: 我不认识英文呢。
1: 你看，
0: 你甭说他爸爸了，就是他爸爸的爸爸我。不也不认识英文吗？
1: 哎，爸，您就别跟这打岔了。
2: 哎，这润唇膏还真是。哎，
3: 这是我跟小鱼买的。
2: 哎，这孩子就这么一个澳洲产的，还被你给抢走。
1: 白高兴了吧？咱俩赶紧找人要东西去吧。你奔超市，我奔小豪家。走你，哎，快快快！哎。
2: 哎呦，你怎么才来呀？
4: 姐，什么事儿啊？这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的，
2: 好事儿呗。快进去。嗯。噔噔，花裙子，送给你的。
4: 哎呀，谢谢你。哎，怎么这么客气啊？
2: 不客气，你收下我就踏实了。
4: 踏实了？
2: 嗯。
4: 什么意思啊？
2: 嗨，你这不是平常老帮我接送大头上下学吗？哎呦，我这心里不落忍，我就想着送你个礼物感谢你一下。
4: 嗨，这不是应该的吗？我是大头的小姨呀。
2: 啊，不是，那前两天你回天津不还给大头带了好多什么麻花啊、炸糕啊？哎呦，算了一下，那里200多吧。哎，这裙子300啊。
4: 姐，你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你怎么算这么清楚啊？我对大头那是爱护，不是钱多钱少就能衡量的。
2: 不是，我对你也是爱护啊。
4: 我不要。
2: 不是，你这孩子。
4: 不要。不对。啊，我说呢，大头今天在幼儿园给小朋友们送礼物的时候，啊，谢谢小豪你送过我什么，谢谢小明你帮过我什么，啊，都是跟你学的。
2: 不是，这有什么不对吗？
4: 姐啊，这赠送礼物啊是感情的传递，是友谊的象征。
2: 哦，
4: 单纯用金钱来衡量可就不对了。这俗话说啊，礼轻情意重。
2: 是，
4: 太注重礼物本身的价值呢，这友谊的感觉就变淡了。你可得给大头做好表率啊。
2: 不会吧，这么严重啊？
4: 严重不严重，一会儿咱这样
2: 啊。
4: 啊，
2: 哦，好，
3: 请进。
5: 叮咚，大头，
3: 小姨，
5: 你看看你妈妈给我买的新裙子，好看吗？
3: 好看。哎，小姨，嗯，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5: 哦，是吗？
3: 嗯，滚。
5: 哇，哇。这是真正的澳大利亚绵羊油润唇膏。哎，谢谢大头。
3: 不用谢。
4: 哎，大头，你说咱们班上那么多小朋友，你全都送礼物了吗？
3: 哎呀，全都送了。
5: 是吗？我可不信。
3: 不信你问我呀。要是我没送谁礼物，就把这些零食都送给他吃。
5: 好，那你要是都送过了，小姨送你一件最贵重的礼物吧。
3: 行，您问吧。
5: 我问你，棉花糖你送礼物了吗？
3: 这还用问，当然送了。
5: 那小明你送的什么呢？
3: 画册。
5: 小萌。
3: 彩笔。
5: 胖嘟嘟呢？
3: 小吃。 小姨，我送。

0: 最多了，您看我这些零食都跟他的一样。哦，
1: 我听你妈妈说啊，这些礼物你都准备得很用心啊。
0: 小姨，那当然了，我也是有目的的。
1: 有什么目的啊？
0: 这次出国给大家带礼物，爸爸说要还朋友的人情，妈妈说要礼尚往来，所以他们买了好多。我要是送别人礼物，别人不也得送我吗？
1: 可是不能为了收礼物而送礼呀。
0: 爸爸妈妈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
1: 都听到了吧？
0: 小姨，你怎么
1: 还不认错？
0: 小兔爸爸问句妈妈，我错了。
1: 哎，不，是爸爸妈妈错了啊。
2: 大头儿子，我们没想到，信口开河说的话，竟然会给你带来这么不好的影响，是我们错了。
3: 大头儿子，你要记住，礼物是友谊的象征，不能用金钱衡量啊。
2: 礼物是友谊的象征，不是交换的东西，你一定要记住啊。爸爸妈妈，我们俩这次这么狼狈，就是没弄清楚礼物的意义，你可千万不要学我们啊。
0: 好，我记住了。
4: 好了，问题解决了，真高兴。大头，谢谢你的礼物啊，我走了。
0: 小姨等等。
4: 大头你放心，你的礼物小姨不会白要的。
0: 可是小姨，您这样做是错的。
1: 我怎么做错了？
0: 您刚才说礼物不会白要的，您会买礼物还我。
4: 哎，我就随口一说了。
0: 小姨，您要记住，礼物是友谊的象征，不是交换的东西。
1: 不是，你这也是爸爸妈妈用钱买的。
0: 礼物是友谊的象征，不能用金钱衡量。
4: 哎，又在我身上了这两句。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惹麻烦的礼物。哇、
1: 哦！耶，今天是个大晴天。
2: 我记得昨天没有这么多礁石啊。
3: 礁石在动。
4: 过去看看你们不就知道了吗？

0: 哦，原来是一群大海豹啊。嗯，
1: 他们肯定是趁着天气好出来晒太阳。
2: 嘿嘿，海豹，
3: 哎呦，你们好。
2: 嘿嘿，
4: 这是我们的船雪糕号。
1: 海豹好像不想理我们。
0: 走吧，别打扰他们了。
3: 哎呦，你是谁？
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叫抱抱。
1: 哇哦，是只小海豹。
5: 它好可爱哦。嘿嘿，要一起玩吗？
3: 啊，小乐要玩。
2: 嘿
3: 嘿，抱抱，等等小乐。
5: 什么？
3: 觉得我好玩。
1: 你看，这些都是船上还有好多叮咚，有的是从海里捡到的，有的是在沙滩寻宝的时候。哦
5: 啊！是妈妈妈喊我回家了。
6: 抱抱有好多妈妈，
5: 所有的妈妈都很爱我。
1: 哦。
0: 快回去吧，别让妈妈们等急了。
5: 小鳄，我们明天再一起玩。
3: 嘿，又叮咚叫小鳄。
2: 嘿嘿，
0: 好。
4: 抱抱怎么一直没用叮咚找我们呀？
1: 海豹妈妈，我们是来找抱抱的。
0: 有点不对劲，大海豹好像很不欢迎我们。
4: 该不会是宝宝出什么事了吧？
3: 小鳄要进去。
0: 我有办法。
6: 抱抱。
4: 抱抱被叮咚勒住了，有危险。
3: 小鳄帮忙。哎呀。
4: 糟糕，发现我们了。小鳄快去。
7: 我在这里，来追我呀。
4: 想不到叮咚会伤害小海豹。
8: 当然了，忘了提醒你们，这些被扔进海里的东西对海豹们可是很危险的。
0: 也难怪第一次见面大海豹不欢迎我们。
5: 都怪小鳄给抱抱叮咚。
3: 不怪你，是你救了我。谢谢小鳄。
4: 这个惹麻烦的礼物我们收回来了。
1: 对呀，抱抱又不需要叮咚，叫一声我们就能听见。咦，
9: 好好好。
0: 阿克帮倒忙。

0: 个是你的玩具吗，小乐？
1: 坏了。
0: 对不起。
1: 这转又不好。
0: 别哭，我去找找别的叮咚，帮你做个轮子。啊去！哎，小追，你这里有叮咚吗？
2: 叮咚？这些像雪花一样的东西是叮咚吗？
0: 嗯，没错，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是叮咚。
2: 唉，今天吹来好多呢，还有一些大块雪花，我清理了好久呢。
0: 太好了，我可以用来做一个轮子。
2: 哎，你可别给我弄乱了啊！
0: 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找到了，正好合适。这个叮咚太脆了，不行，得再去试试别的叮咚。
1: 叮咚，有啊，你瞧，都是从海上飘来的。
0: 太好了，我要去挑一个合适的轮子。
1: 不准弄乱哦，我和妈妈们收拾好久的。
0: 知道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太长，一个能用的都没有。不可能，一定还有。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
3: 阿克，你小心点翻，别弄乱了。
1: 叮咚散得到处都是了。
0: 行，不过也得等我找到了再说。找到了，新轮子，终于。终于找到了。
1: 啊，
0: 给你小鳄。不过就是一个叮咚轮子，我随便一找就找到了。
2: 哼，阿克，海石柱又被你弄得乱糟糟的了。
0: 我有吗？
2: 这些叮咚雪花飘的到处都是。
1: 池塘也是，到处都是叮咚。我和妈妈们也不能好好晒太阳
3: 了。讨厌，叮咚多了，划船也很危险。
0: 好像是我随手那么就，对不起，我光顾着找轮子了。
4: 你得帮我们一起收拾干净。
0: 知道了。
1: 阿克，为了帮小鳄，小鳄要帮忙。
0: 没问题，遵命。

0: 总算收拾干净了，累坏我了。嗯嗯啊！糟了！
1: 小鳄，车车，
0: 别哭，小鳄，我再去给你找叮咚修车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9: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8: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常相伴。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2: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

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

0: 以我多年旅行的见闻，的确听说过海上有一种会唱歌的美人鱼。
1: 美人鱼？
2: 美人鱼？
3: 也许我昨晚听到的就是美人鱼的歌声。
4: 美人鱼长得非常漂亮，歌声十分动听，小鱼们都会成群结队地围着它。哇、不过都是传说。
1: 别管什么传说了，天晴了，我们出去玩吧。
4: 耶，好，走走走。呜呼！
2: 孔雀象，你不跟我们一起玩吗？
3: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0: 你是谁？
1: 我是瞌睡象，我想和你做朋友。
0: 我叫安可，我不是美人鱼。
1: 怎么会呢？你的歌那么好听，小鱼们都围过来了，和传说里的美人鱼一样。
0: 谢谢你喜欢我的歌，可是我……
1: 安可，你在哪儿呀？
2: 这里好黑呀、我有点害怕。
0: 别怕，别怕。
2: 你是谁？别过来！哎呀！
0: 对不起，对不起。瞌睡象，你还好吗？
1: 安可，刚刚有个丑丑的怪物，好像会发光。
0: 瞌睡象，别担心，那个怪物已经走了。你别害怕。
2: 真的？太好了。
0: 真的，他不会再回来吓你了。
1: 安可，有你在真好。
0: 我力气不够，不能救你出来。
1: 可以去雪糕号找我的伙伴们帮忙，是一艘大船，就停在海面上。
3: 该不会是
4: 美人鱼的歌声？
5: 尖尖，咱们去看看吧。

0: 你们可来了，要谢谢安可，是他帮了我。
1: 安可是谁啊？新朋友吗？
0: 就是美人鱼呀，把你们带过来了。他去哪儿了？
2: 那个发着光的很酷的鱼，
1: 他用歌声带路，把我们带到这里后就不见了。
2: 原来他叫安可呀。
0: 什么？会唱歌会发光的是安可？糟了，我好像伤了新朋友的心。
1: 啊？

0: 是你吗？对不起，安可，你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我长得不好看。
0: 不，你不丑，是我那时太怕了。你本来是想帮我照亮的吧？
1: 我不是美人鱼，是住在深海的安康鱼，那里黑漆漆的，所以我有一个会发光的小灯笼。
2: 哈哈，这个头灯也太酷了。
3: 没错，我都有点

0: 而且你的歌声很好听，这些小鱼也都很喜欢你。
1: 我想找的其实不是美人鱼，昨晚风浪那么大，有你的歌声我才睡着的，今天也多亏了有你陪在我身边，让我觉得很安心。
2: 真的吗？
1: 安可，我想找的好朋友就是你啦。
3: 新朋友，
4: 好朋友。
5: 不一样的宝藏呀，哈哈。
6: 伙伴们，好久不见了！
7: 大章鱼巴卡轰，你怎么在这儿？
6: 是红巴卡。我捡到了一个好东西，第一个就想到你们雪糕号了。哇，
1: 上面的地方有点眼熟，石头洞穴、海石柱台阶，还有
8: 礁石和沉船，不就是这里吗？
1: 藏宝图。哇，
9: 这是张风暴岛的藏宝图。
6: 我猜宝藏就藏在这座岛，能不能请你们
10: 帮你寻宝？
11: 没问题。
8: 也不是这个，太难找了，这个形状究竟是什么意思？
12: 你们在找什么呢？帮我一把。
9: 豆豆，你们的洞口应该修修了。
12: 说的没错，
1: 抱抱，你在附近见过这个图案吗？
13: 好像就在这堆石头后面。
9: 大家一起上，把碍事的石头挪开。
1: 一样，原来是年轮。
8: 木头算什么宝藏？也太普通了。
1: 宝藏指的就是这根大木头吗？
12: 这是个宝藏吗？
9: 我知道了，可以用它来给海豹们修洞口，这就是好用的宝藏。你们去吧，我要留下。
12: 好吃的宝藏，小鳄不走。
1: 确实很像，不过
8: 作为宝藏也太普通了吧。
1: 快走，条条，我们答应了红巴卡，要找到真正的宝藏。
8: 好吧。
6: 咦，条条，大伙儿都去哪儿了？不好不好，这算什么宝藏啊？
8: 就是嘛，还剩最后一个地方，宝藏肯定在这里。
6: 等等我，条条。条条，宝藏在哪儿？我要宝藏！
8: 你看，
6: 什么什么？你说这玩意儿是宝藏？
8: 是啊，是好玩的宝藏。
6: 等等，这算什么宝藏呀？嘿，
1: 是条条。
8: 怎么办？红巴卡不喜欢我的宝藏。
6: 你们给我重新去找，你们找到的那些都不对。
1: 我们找到的就是宝藏。
9: 没错，好用的宝藏。

0: 们修好了洞口。
1: 好吃的宝藏吃饱饱，好看的宝藏被我画下来了，你看。
2: 哦，这真的很漂亮。
3: 还有我，还有我，好玩的宝藏在我这里，哈哈哈。
2: 可是这些都太普通了。大自然里到处都是，
1: 到处都是宝藏，那还不好吗？
2: 大自然到处是宝藏，这个发现真是个大宝藏。
4: 说的对。
1: 牙海鸭的心窝。
5: 小追，小追，我们来看蛋宝宝啦。小追，你在干什么？
6: 水滴快破壳了。
1: 真的？太棒了，
5: 马上就能见到宝宝了，你不开心吗？
6: 开心，好妈妈就得做好完美的准备。我给他搭了个窝，可是我还没准备好。
1: 不会的，这个窝看起来
5: 好像不怎么样。
1: 条条，
0: 我们能帮上忙吗？
5: 可我们都没当过妈妈，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呀。
6: 怎么办？怎么办啊？
0: 我们去问问岛上其他伙伴吧。
1: 好主意，也许其他妈妈能给你一些建议。
6: 好呀好呀，那拜托你们啦。
5: 宝宝要出生了，你知道要做什么准备吗？哈哈，什么意思？
7: 妈妈说，宝宝一定要待在安全的护栏里。
5: 安全很重要，看来蛋宝宝需要一个安全的窝。
8: 你在照顾鱼宝宝吗？
9: 我一唱歌，鱼宝宝就睡得特别安稳。
8: 啦啦啦啦啦。
9: 其实没有歌声也行，你看，没有声音，宝宝很快就睡着了。
8: 看来蛋宝宝需要个安静的窝。
0: 打扰你了，海鸥妈妈。我明白了，蛋宝宝需要一个温暖的窝。
6: 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呀？
5: 去一个不会被打扰的地方。
0: 小春，我们问到了好多照顾宝宝的方法，
1: 帮你做好最完美的准备。
6: 真的吗？这是
5: 用叮咚做的完美的窝，有安全的护栏，
1: 而且非常的安静，
0: 还很温暖，保证比原来的窝要好。哇，
6: 走吧水滴。水滴好像不太舒服呢，
1: 可能是刚进去还不习惯呢。
6: 也是，谢谢伙伴们。好热呀！
0: 小春，快醒醒，水滴不见了！
6: 水滴呢？
1: 海鸥说知道水滴在哪。
5: 走，跟上海鸥。是水滴。
6: 水滴，你要去哪儿呀？
0: 这里不是水滴之前的家吗？
5: 水滴怎么逃走？回

0: 了呀。
1: 看来他不喜欢我们给他做的窝。
2: 叮咚做的窝住起来是不太舒服。
1: 原来是这样，叮咚窝不适合牙海鸭宝宝。
0: 还是在小树枝做的窝里他最开心。
3: 是呀，这才是最适合水滴的。
2: 真的吗？我
1: 小锤妈妈，你早就准备好了。
0: 没错，水滴喜欢就已经证明了啊。
1: 我们去告诉别的妈妈，千万别再用叮咚来搭窝了。
4: 有研究发现，海鸟巢中塑料的占比在逐渐提升。海鸟们相信大自然的给予，它们还会把塑料垃圾误认成食物。海鸟妈妈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小鸟喂食，这些都会使海鸟们陷入危险。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酸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看看这一张，对，我觉得这里面这个特别的好看，而且你看它色彩非常的纤细，对不对？然后，哎，我们再看这张，你看这张是不是九色鹿，对不对？啊，对。同学们，你们看这些照片好看吗？
1: 好看。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呢就是敦煌文物中啊最著名的飞天。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艺术形象，从十六国开始，历经了十个朝代，历时长达千余年。大家都知道，敦煌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国家古代最为重要的外交通道，哪一条通道？
2: 丝绸之路。
0: 没错，就是丝绸之路。所以啊，敦煌飞天呢，是由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和印度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敦煌飞天是世界艺术史上一个奇迹，它在国际上呢，是能代表我们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符号。
1: 金豆老师，我看他们的动作特别像好看的舞蹈。
0: 我发现这位同学啊，观察特别特别的仔细。
2: 金豆老师，您说这些照片怎么这么清晰啊？我妈妈去过敦煌旅游，说是参观的时候，很多石窟里的光线都特别昏暗，根本看不清这些精美的细节。
0: 这个问题啊，问得也特别的好。我们国家呢，早就完成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工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敦煌文物啊，从此得以永生。
1: 金豆老师，我是这期思政课轮值课代表。您说，咱们就以敦煌文物和古代丝绸之路为主题，做一期思政课讲座，行吗？
0: 我觉得他这个提议啊，特别特别的好。不过呢，金豆老师还想给你们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你们在确定每一期思政课讲座主题之前。

0: 那一定要多多的讨论，充分的论证，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西大，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嗯，
2: 对。
3: 我觉得我们这期思政课讲座，如果是以敦煌文物为主题的话，可以把重点呢放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这样同学们也能多学点东西。毕竟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很重要的。
4: 我倒是觉得呀，这个主题啊应该和我们的文化艺术相关，比如飞天啊，比如反弹琵琶，这些呢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0: 听你们二位啊说了半天，我突然想到，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历史上敦煌文物的严重流失。
3: 100多年前呀，咱们中国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们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在那个昏暗的年代，别说是敦煌了，我们中国有多少珍贵的文物都被掠夺走了。
0: 新中国成立之后，咱们国家呀就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所以呢在这个敦煌啊有一个研究所，那里啊都是考古界的精英。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人。
1: 咱们就说丝绸之路不行吗？古代国际贸易，中国文化的传播，世界文明的碰撞。
5: 对啊，那会儿的西安和洛阳可是世界级的大都市。
1: 不行不行，还是回到敦煌本身上来说，敦煌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宝库，不管从传奇故事上来讲，还是从文化艺术上来说，都能讲出特别好的故事来呢。
5: 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咱俩这是在给思政课的讲座找选题，没错吧？
1: 没错呀。
5: 可是我觉得刚才咱俩说那些好像都不是特别的扣题。
6: 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俩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8: 薛宝楼，你先说说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们，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了？
6: 有一位考古学家守候了敦煌一生，
1: 然后呢，当年正是在他的主导下经历了20多年的艰苦工作，他完成了全部藏品的数字化制作。今天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所有有关敦煌的数字图片和视频，都受益于这位考古学家一生的奉献。
8: 然后呢，她被称作是敦煌的女儿。
9: 哦，烦请师奶奶。
3: 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讲座呀就要开始了。我们首先有请薛宝楼同学为我们进行一个分享。
8: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动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亲归处是敦煌。大家好，刚才我给大家朗诵的就是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获得者樊锦诗奶奶的颁奖词。今天我们思政课的内容就是给大家讲述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奶奶的事迹。
3: 很好，请坐。感谢金豆老师为同学们策划的图片展，让我们对敦煌文物啊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那么关于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奶奶，大家又有哪些了解呢？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她作为本期思政课讲座的人物呢？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视频资料。
10: 守护一段历史，把生命融入敦煌，传承一种精神，一辈子，一颗心，一件事。从青春年少到满头华发，樊锦诗扎根大漠，潜心研究，将自己融入绚烂的敦煌文化，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让风沙中的千年瑰宝重焕光辉，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重大贡献。时光流转，岁月的痕迹刻写在他的脸庞。春去秋来，

0: 不忘初心，守护着每一寸壁画。敦煌的女儿一生的守护，她说我心归处是敦煌。
1: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还叫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敦煌，再选择莫高窟，我愿意再为他服务一次。
0: 从寂寥荒凉的大漠，到举世瞩目的敦煌，他用五十余载的执着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
2: 好了，同学们，相信大家看完这条短片以后，一定啊被樊锦诗奶奶的贡献精神所深深的打动了。
3: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初衷。我先开始。我认为啊，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去做一件对人类有益的事情是非常伟大的。
4: 出生于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去工作，这是樊锦诗最简单的介绍。但是这简单的背后却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艰辛付出。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樊锦诗亲笔给北大的新生们写了信。在信中，他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并且鼓励大家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建设祖国、报效祖国上去。樊锦诗用一生的坚守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选择和家国命运的课。
2: 没错，敦煌艺术的美是独一无二的，而樊锦诗守护着敦煌，用他几十年的努力让敦煌焕发了新的生命，同样是独一无二的贡献。
3: 好了，三位老师已经分享完了，还有哪位同学想来分享一下呢？
2: 王逸轩，你来说。
5: 我第一次听爸爸讲樊锦诗奶奶的故事时，记得一个细节，那就是樊锦诗奶奶刚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位雕塑家正要为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们雕刻一座取名为《青春》的石像作品。研究所里那会儿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专家，于是这位雕塑家就要来了樊锦诗奶奶的毕业照片，以此为蓝本，很快雕刻好了石像，一个梳着小揪揪的短发姑娘，背着书包，左手拿着一顶大草帽，身体微微前倾，一副路在脚下立即出发的神态。这座雕像就在敦煌脚下的敦煌研究院里树立着。我想这座名为青春的雕像和石窟里的雕像们就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感人对话。
2: 嗯，很棒，请坐。
3: 沙正如，你来分享一下。
6: 我们都知道樊锦诗奶奶被我们称作是敦煌的女儿，其实她到敦煌之前还有几十位考古学者一直坚守在敦煌，所以樊锦诗奶奶之后获得过的那么多荣誉，她都会把奖杯、奖金、奖牌全数上交给敦煌研究院。她认为这些荣誉并不是给她一个人的，而是国家和人民对几代甘于寂寞、勇于付出的考古学者们的认可。
3: 说得好，请坐。
2: 好，薛宝龙同学。
7: 在准备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数字，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由于其长13.6米，高3.8米，共40多平方米，所以一张照片根本无法拍出全貌。樊锦诗奶奶所倡导主持开发的敦煌艺术数字化工程，用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把五台山图完美的拼接起来，供全世界憧憬中华文明、爱好绘画艺术的人们观看学习这幅艺术瑰宝。
2: 嗯，很棒，请坐。
3: 陈明哥，你来说说吧。
8: 敦，大也，煌，盛也，这是汉书中对于敦煌的注解。樊锦诗奶奶用一生守护的敦煌就像是一座充满密码的宝库，每天都会有新的细节发现，每天都会有新的解读的诞生。敦煌学吸引了无数国内外学者研究，在这些研究者的心里，以樊锦诗奶奶为代表

0: 表的敦煌守护者们就像是天使一样的存在，静静的守护，默默的付出。
1: 看来收集了不少的资料啊，请坐。江农，你来说一说。
2: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清明节有3天的小长假，可是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清明节却有4天的假期。这个有趣的细节正是出自于敦煌文献《晋奏院状》中记载，5日遇寒食是8日假开，这说明古人的清明节是从农历初五一直休到初八的。
1: 看来江农同学是惦记着清明节能多放一天假呢。刚才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樊锦诗奶奶的信息，
3: 下面让我们有请金豆老师和我们的几位同学一起给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表演吧。
4: 1962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实习，当时满脑子都是一听就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等等。敦煌就是神话的延续，他们就是神话中的人物啊。我和几个一起实习的同学跑进石窟，感叹到只剩下几个词的重复使用，所有的语言似乎都显得平淡无奇，简直失色了，满心满脑只有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3: 说没有犹豫惶惑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都是苍凉的黄沙、无垠的戈壁滩和稀稀疏疏的骆驼草，洞外面很破烂，里面很黑，没有门，没有楼梯，就用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爬进洞，爬上去后还得用蜈蚣梯这么爬下来，很可怕。
2: 我父母自然也是不乐意的，父亲甚至还给我写了封信，让我转交学校领导，给我换个地方工作。那时哪肯这样做？新中国建立10多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5: 有一天太阳升起，阳光普照敦煌，风沙围绕中的莫高窟依旧是安静从容，仰望之间我莫名觉得心疼静静沉睡1000年，它的美丽，它含着泪的微笑，在漫长的岁月里无人可识，而现在过量美的惊艳者却又会让它脆弱衰老。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塑匠、石匠、泥匠、画匠，用着坚韧的毅力和沉静的心愿，一代又一代延续坚持1000年，莫高窟带给人们的震撼绝不应该只是我们看到的惊艳壁画和彩塑，更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就算有一天它衰老了，这种力量不应消失，我一定要让它活下来。
6: 敦煌艺术入门不难，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人文学科，汇合交融了太多的文化元素，历史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创作技法的多元，可谓大气魄、大胸怀。在改革开放之前，研究所关于敦煌学的研究也在进行，但更多的是壁画的临摹。
7: 如果说到真正的研究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科研的氛围变好了，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了。正如一位哲人的说法，我希望我的房子四周没有墙围着，窗子没有东西堵着，让各国的文化之风自由地吹拂着它，但是我不会被任何风所吹倒。我脑海里常想着季羡林先生的诗，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永远留在这里，真好像在茫茡的人世间奔波了60多年，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
4: 我还想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代又一代有志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年轻人，面对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面对苍茫戈壁的寂寞，披星戴月，前赴后继，这是文物工作者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0: 而我也与我的前辈同人们一样，仍愿以这一眼千年的美厮守下去。
1: 感谢金豆老师和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从青春年华到满头华发，扎根于大漠，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奶奶只做一件事情，她用自己的坚守谱写了一位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樊锦诗奶奶为了莫高窟的研究、保护以及宣传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在2011年呢，由她主导整理的莫高窟第266至275窟考古报告已经全部完成了。但是啊，这只是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第一卷。像这样的考古报告，按照我们国家的计划呀，是要完成100卷的。这项工程在人类考古史上可是前无古人，它一定会成为敦煌学中最璀璨的明珠。好了，我们今天的思政课就到此结束了，同学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学习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的感人故事时，相信你们都感受到了许多，比如说文化的传承，比如说默默的坚守。樊锦诗奶奶是一位非常纯粹的考古学家，在她眼里，考古报告是每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研究不是开会，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同学们，寸金难买寸光阴，请大家热爱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多读书，读好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长见识和本领，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未来必将属于你们。
2: 讲一位英雄人物，
3: 她被称作是敦煌的女儿。
2: 说一个英雄故事，
0: 最可爱的人就是对人民子弟兵的荣誉称号。
2: 唱一首英雄赞歌，
4: 好朋友，
2: 立德树人，传承革命星火，知行合一，更续红色血脉，用热爱拔节运岁，用思想铸魂育人，学好思政课，成长不烦恼。

0: 了，拆了呀！我40多年的心血，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应该知道啊。我打年轻的时候就主张实业救国，拆了。你们没有掌声吗？
1: 表演的怎么样啊？
2: 锦州老师，你演的可太好了，你别说，还真有几分蓝天野先生的风采。
0: 哎，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在我们话剧界呀，
2: 等一下，金都老师，您是老师，不是话剧演员。
0: 我是想说，我和话剧界的缘分呢，可不是一般的深。你们知道吗？我舅舅他们家就在仁义。
2: 金都老师，您舅舅原来是仁义的话剧演员啊？
0: 我舅舅家就住在仁义隔壁的小胡同里。
2: 哎，您这断句断的也太长了吧。
0: 宋老师啊，按说呢你也是受过戏剧熏陶的，那你给我们的马老师来普及普及蓝天野老师是怎样一个人。
2: 没问题。蓝天野老师啊，是我们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从北京人中沉默寡言的曾文清，再到茶馆里意气风发的秦仲义，到王昭君里孔武有力的呼韩爷单于，他担任演员的时候塑造的这些艺术形象啊，无一不是仁义经典剧目中的经典人物形象了。
0: 尤其是茶馆里的秦仲义，按照咱们今天的界定，就是教科书般的演技啊。
2: 那可不是，于世之、殷若成、

0: 黄宗洛、林连坤、郑荣这几位老先生，再加上梁京，还有我们的蓝天野老师，简直是太梦幻的组合了。
1: 关键是蓝天野老师那么早就投身革命了，一边是舞台上熠熠生辉的演员，另一边又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2: 说得好，这真的是一个传奇。
3: 我必须要向你们炫耀一件事情，我呢小的时候就在我舅舅家玩的时候。
0: 金童老师，就是您那个住在仁义边的胡同里那位舅舅啊？
3: 没错，我去舅舅家玩的时候呢，舅舅啊经常带我去看仁义的联排，看完联排之后啊，我就和院里的小朋友啊一起来模仿其中的片段。模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时候你们猜怎么着？
1: 然后您就被偶尔经过的蓝天野爷爷发现了，兴奋不已地摸了摸你的小脑袋，并且鼓励你长大以后去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3: 你们怎么知道啊？不过呀，当时摸我头的不是蓝天野老师，而是苏敏老师。
0: 苏敏老师，我可知道啊。
3: 苏敏老师和蓝天野老师有着74年深厚友谊。后来啊，两位艺术家都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0: 这两位老艺术家之间的深厚友谊啊，让我想到了管鲍之交这个词儿。
3: 这就是两位革命者的友谊，应该叫做，对，真挚的战友情。
1: 咱们越聊呀，我对于这一期德艺双馨的思政课讲座就越有信心了。
3: 嗯。
4: 别的不说，咱们就是在课本剧或者朗诵上面分角色模仿老艺术家们就够出彩的了。瞧蓝天野老师在茶馆里第一幕那段台词，不但修一阵的房子，连城里的买卖把乡下的地都卖了，把本钱拢在一块堆儿，开工厂，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样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样才能抵制外货，那样才能救国。跟你说那些干什么？你不懂啊。
5: 好像还真这么回事儿。
6: 我记得看老版《封神榜》的时候，特别喜欢蓝天野爷爷扮演的姜子牙。
4: 那是知道什么叫做老戏骨吗？
7: 我记得咱们看过蓝天野爷爷的绘画作品，好像就在这间教室里。蓝天野爷爷画的老鹰可真是惟妙惟肖，据说他曾经可是向李苦禅大师和许林庐大师潜心学习国画呢。
4: 看来大家都对蓝天野爷爷有所了解啊，那咱们这期德艺双馨一定会做得特别有新意。小伙伴们，咱们一起加油啊！
8: 加油！加油！加油！
9: 杜鹃鹃，你别难受了，哎。真的太可惜了，本来我也挺喜欢他的歌的。
10: 你应该仔细想想，该不该追星，该追什么样的明星。
2: 哟，杜鹃鹃，杜鹃鹃，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和同学闹意见了？
10: 他在为一个明星而哭泣。
2: 哦，
3: 杜鹃鹃，你先别哭了，你听老师跟你说一句话好不好？杜鹃鹃，王艺轩，沙正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这一期的思政课讲座的主题啊，是一位大明星
11: 啊。大明星？
3: 没错，他就是蓝天野老师。当年啊，他的话剧上演的时候，在北京城那可是一票难求啊。你们可以趁着这次思政课讲座的机会啊，多查一查有关于他的资料，了解了解他，你们说好不好？
11: 好啊，那咱们一起去图书馆查资料吧。
4: 这个提议很不错呢。
12: 金豆老师，谢谢您。
3: 嗯，不客气。哎，刚才呀，我碰到了杜鹃鹃，她在那儿哭，我当时特别着急，我以为孩子生病了，后来一问啊，才知道他是为了一个咱们都不太认识的所谓的明星而哭，这个明星好像是被封杀了。
0: 封得好，

0: 你最近没看新闻吗？现在正在治理饭圈粉圈。
1: 我最近一直在想啊，这个饭圈文化和粉圈文化对青少年的毒害实在是太深了。
2: 哎，我之前啊看过一个短视频，我相信你们也都看过，有些演员啊特别不认真，说着一二三四五就把戏给拍了。
1: 嗨，这些演员如果没有艺德的话，就不配成为演员，更不配成为榜样。
2: 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引导孩子们。当时啊，我就建议他们去了解一些和蓝天野老师相关的资料。我觉得咱们这次的思政课讲座太及时，太好了。
0: 没错，蓝天野老师的事迹啊，非常的感人，而且又富有传奇性，我觉得一定会很有感染力的。
1: 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啊，我们这一期思政课讲座的主题呢是德艺双馨，我们能不能做一次辩论会？就是从男女双方各选一个代表上台进行辩论，辩论的名字就叫做我和我追的星。
2: 好主意。
1: 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呀先来看一个和蓝天野爷爷相关的视频资料。
3: 94岁的蓝天野再次担任历史大戏《吴王金戈越王剑》的导演。70多年来，他为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无私奉献，矢志不渝。1945年9月23日，18岁的蓝天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烽火中担当我党地下交通员，从爱国学生成长为地下尖兵。抗战胜利后，北平地下党成立了北平剧联党支部。按照上级指示，蓝天野把工作重点放在戏剧战线上。
4: 演戏最初就是一个开展党的工作吧，
5: 组织上让干什么干什么，党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做。
3: 1952年，蓝天野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批演员，他先后在《茶馆》《北京人》《家》等70余部话剧中塑造了众多经典人物形象，扎扎实实体验生活，勤勤恳恳锤炼演技，提升艺德。这是蓝天野70多年来坚守的初心。他发掘和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界领军人才，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4: 我现在常常跟一些年轻的党员，你入党了，你是一个党员，你就把你自己全部交给党。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但是他们现在为什么？实际上同样的还是为了中国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奋斗。
6: 我是男生辩论代表薛宝龙。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参与前期收集资料的男生们，我们必胜。
7: 大家好，我是女生辩论代表王一轩，我代表我们全体女生登台。首先声明，我们不是为了胜负而来，而是为了通过这次辩论，希望大家获得更多的收获。如果男同学们获胜的话，我们女同学也会真挚地替他们喝彩。
1: 好的。我们这次辩论会的特点呢，就是发言短小精悍，不以胜负为目的，在寻找对方漏洞的同时弥补自己的不足。我们先从女生代表王一轩同学开始吧。
7: 追星这个词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明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力量。
8: 带来欢乐和带来力量是两码事。如果我们把日常都放在了娱乐上，那我们的美好未来从何谈起？
7: 我们年纪还很小，只能从一些公众人物身上去发现、学习人生的道理。这个阶段，明星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因为明星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关注。
8: 在很多人兴致勃勃地围观明星直播、带货、观看各种搞笑综艺节目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者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坚守，默默无闻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你我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7: 你举的例子很好，可是据我所知，很多科技工作者在闲暇之余也会追剧，也会看热门综艺来放松心情。
8: 还有我们的军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人，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捍卫住了我们的安全和幸福，难道他们不应该被我们敬仰和崇拜吗？
7: 我们还是回到蓝天野爷爷身上吧。据我们收集的资料显示，蓝天野爷爷在当年话剧流行的时候就是全民明星。

0: 放到今天，就是有2亿关注量的流量大明星。
1: 你所说的这位流量大明星，一辈子认认真真演戏，踏踏实实做人，从没有用自己的名气换一分一毫的收入。
0: 不可否认的是，当蓝天野爷爷转战电视剧领域的时候，还是有很高的关注度。在大家热议他饰演的角色的同时，是不是先感受到了文艺作品带来的快乐呢？
1: 在人艺排练厅里，有曹郁先生亲笔写的一行大字，叫做戏比天大。
0: 是有些明星演技不太好，但是也得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啊。
1: 我就想问你，我们应该崇拜奥运冠军呢，还是崇拜一个连词都背不下来所谓的明星呢？
0: 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只能说奥运冠军一直是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英雄。
2: 好，我们今天的辩论会呀，暂时告一段落，现在请你们两位各自用3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辩论。请男生先开始。
1: 追星就要搞清楚自己追的是哪一类明星，
0: 不要盲目的去追星，要了解自己喜欢的明星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1: 我要追的明星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是7一勋章的获得者，是人民英雄，是各行各业最美的奋斗者。
0: 我要追的明星是奥运冠军、科技先锋、道德榜样、时代楷模，他们能带给我们成长的力量。
1: 方志敏、钱学森、铁人王进喜、孙景坤、董存瑞、王占山、郭兰英、王继光、马毛姐、钟南山、雷锋、张伯礼、徐海峰、张桂梅、郭明义、王继才、李延军、杨立伟、张福清、陈红军、申亮亮、李宁，他们才是我们要追的明星。
0: 追星最重要的就是要选好哪个最适合自己的明星。祝贺男同学们，你们赢了，我们同意你们的全部论点。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思政课讲座学习了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蓝天野爷爷的故事。如今的同学们接触偶像文化的机会很多，那我们如何应对呢？我们思政课讲座应该加大力度，让同学们更多的参与进来，亲近中国精神谱系中的每一位偶像，那才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拥有的精神力量。发挥我们思政课讲座参与性强、寓教于乐的特点，激发同学们的兴趣，让大家自己去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偶像。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俺老孙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sorry，
1: 无垠的歌。
2: 我觉得也挺好，
3: 相当好。
4: 就是全民明星，放到今天，最少是
3: 文化的多元。
4: 我想，这个。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切切

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少年活力碰撞机器人科技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收官，老电器里探寻时代变迁，电力课堂走进小学校园。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日前，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圆满收官，我们到总决赛现场去看一看。7月22日下午，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场兼具科技感与少年活力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巅峰对决热闹举行。比赛以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为真实工程应用场景，现场气氛热烈，机器人展示了各种高超的进球技术，赢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
1: 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整个这个赛程以来，我们都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是前期去调试去编程，还是到了后续像在比赛场上我们去分工，它都是需要我们之间有非常严密的分工跟合作，我们也能配合得非常好。
0: 赛事自今年4月11日启动以来，覆盖北京各区及雄安新区，共吸引5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赛，设甲乙两大竞赛组别。历经赛前培训、小组赛和淘汰赛多轮层层比拼，最终会师总决赛赛场，两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据了解，决赛获胜队伍将被推荐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相关组别比赛。前不久，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的经典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在中国出版17周年书迷见面会在北京宝钢大厦举行，创作团队的核心成员也来到了读者身边。打卡盖章、签名寄语，这次活动吸引了众多喜欢《猫武士》这套书的小书迷，大家装扮成自己喜欢的角色，共同交流阅读心得，共赴这场跨越时光的邀约。猫武士系列故事是从一只原本摆烂的宠物猫冒险开始，作品以野性的森林族群为舞台，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串联了勇气、忠诚、责任与羁绊。这样一个以猫的视角构建的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给小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我从2022年就开始看《猫武士》，我非常喜欢《猫武士》这个故事。
3: 我今天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来参加这次活动。我非常喜欢《猫武士》这部书，因为我觉得它的一些情节很打动我，就比如他们的团结互助。
0: 自2009年简体中文版由中少总社引进以来，《猫武士》已经陪伴中国小读者走过了17年。在作者对谈环节，艾琳·亨特创作团队的核心成员维奇·霍姆斯也与小读者分享了创作的幕后故事，回顾了系列作品在中国的成长历程。
4: It is not just about cats. It is about life, and we are all human, and we all live through the same experiences. So that is why it is popular everywhere.
0: 近日，南方电网贵州遵义赤水供电局